0: 4006116118，400611611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嫌弃他的焦虑偏执、厌世叛逆，吐槽他总穿蹩脚的衣服，身上还带着淡淡的香烟味。可当他蜷缩在沙发上流露脆弱时，所有不满都化作了心疼。那句无论你什么样子我都深深迷恋，道尽了当时的心境。我开始学着包容他的坏脾气，接纳他的不合时宜，才懂爱从不是完美的躯壳，而是连瑕疵都一并珍藏。如今再一听，弦乐的绵长裹着岁月的沉淀，原来这种不问缘由的偏爱才是最动人的。

曾被伴侣指责太放肆、太幼稚，他总用自己的标尺衡量我的一切，要求我活成他眼中的完美模样。为了契合他的标准，我收起棱角，藏起喜好，却在一次次妥协里丢了自己，直到听见破碎你心里的尺，才猛然醒悟，爱从不是单方面迁就，那些所谓的不完美才是独属于我的特质。如今再听，已能坦然接受所有缺憾，原来不必困在完美的枷锁里，与自己的不完美和解，才是最舒服的人生姿态，也是对生活最真诚的坦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曾攥着计划书跑遍几十家公司，却屡屡被拒，团队解散，积蓄耗尽，深夜的天台只剩冷风和无助的自己。耳机里循环着这首歌，无畏二字像火种点燃了心底的倔强。我开始重新整理方案，挨个联系客户，哪怕再遭冷眼也咬牙坚持。那些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都成了歌词的注脚，如今再听热血依旧。原来无畏从不是天生的勇气，是经历挫败后依然选择向前的决绝。这份淬炼出的果敢成了人生路上

舞台上面，希望

曾在家人反对的目光里执意牵起他的手，哪怕前路未知，也认定彼此就是归宿。我们挤在出租屋里吃泡面，在雨天共披一件外套，在深夜互相擦拭失意的眼泪。后来现实的搓磨耗尽了热情，分开时却没有怨怼，只记得爱了的纯粹。如今在听这首歌，才懂爱里最珍贵的不是结局，是曾毫无保留交付真心的勇气。那些奋不顾身的奔赴，那些刻骨铭心的悸动，都成了岁月里最暖的印记，证明自己曾热烈的爱过。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0: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消费指南栏目推荐品牌。装地暖怕地板变形，选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九胜入选央视，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连续9年全国销量遥遥领先。搜索连云港九胜地板大饼视频号，或至兴隆3号楼3楼九胜墨学馆。
4: 聚焦消费热点，
5: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6: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4: 化解消费纠纷。
7: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8: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意见？
9: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4: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雷文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您同行，我是主持人楚涵。

FM 与你同行节目，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点到14点在调频92.7重播。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主要会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和金融等各种生活中的消费热点问题，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消费者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5 8121235或者是8545-3123 8545-3123，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琪姐。线下呢，你也可以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徐奇315902，只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也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帮您解决问题。另外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您在线权威答疑。

0: 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欢迎各位的收听，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00到14:00在调频92.7重播。如果说在生活当中你也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或者是8545-3123，或者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仅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尽快帮您解决问题。

欢迎进入本时段的消费指南。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有关于这个自动续费的话题啊。最近呢，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查处了一起电商平台利用低价噱头加隐形捆绑来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案件。目前呢，涉事平台已经被责令整改并予以罚款。据执法人员介绍呢，这个平台对关于七天试用期满后自动转为每月25块钱的会员制度关键条款使用了与白色背景高度融合的灰色小字标注，所以呢，普通的消费者是很难察觉到的。其实关于自动续费的坑啊，很多用户包括我个人在内都遭遇过啊。面对免费开通会员，还有一分钱体验七天会员，以及限时6块钱尊享钻石会员等等各种的诱人广告，原本呢，这个用户只是一时心痒，想开通个会员试一下，结果呢，到期没有接到任何通知，就自动给您续上了。所以说，想要取消订阅啊，得翻遍 APP 的整个所有界面啊，可谓是繁琐又困难。所以呢，也有网友吐槽说，因为忘了关自动续费，不知不觉被扣了近1000块钱啊，其实还有被扣的更多的。就这样啊，用户这个心痒呢变心痛，被迫成为这个付费会员，却没有得到付费会员应有的权利和尊重。

近年来，低价试用加自动续费呢，似乎已经成为一部分互联网平台的牟利模式。但是呢，充钱时一键开通，关闭时关卡重重，这种功利短视的做法呢，已经涉嫌侵犯到了这个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此之前呢，就有专家指出啊，那些刻意隐藏的小字呢，非但不能让商家免责，反而可能成为构成虚假宣传或者是欺诈的实锤证据。2021年5月起实施的《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就明确地提出来，自动续费类的服务啊，平台当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由消费者自主选择，而服务期内应当为消费者提供显著简便的随时取消或者是变更的选项。去年内呢，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发布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也明确规定了，平台经营者及平台内的经营者啊，提供免费支付、搭售额外服务或者商品的，设置自动续期这个扣款时，必须呢以显著方式展示相关选项，并且提供便捷的取消途径。啊，国家呢已经是发布了相关的明确规定，所以呢，这些平台内的经营者还平台经营者都应该是依法来执行相关的规定。但是现实执行的怎么样啊，我们来从现实的情况也了解一下。不少平台呢仍然是套路满满，说明这个土法不足以自行。对于会员自动续费的各种乱象呢，其实靠消费者个人包括个案的维权，不但这个时间成本高啊，还存在着这个点对点的局限性。所以说啊，我觉得应该是拿出更大的治理力度，对平台这些套路啊保持一定的高压，对违规行为呢建立快速响应和一定的处罚机制，才能让那些漠视法规和消费者权益的平台付出相应的代价。同时啊，这个压实应用商店啊，就是我们下载软件的应用商店包括支付平台等等守门人的责任，简化消费者维权流程。哎，其实也是啊，你下载软件的时候，如果说应用商店包括你这个准备扣费结算的时候啊，支付平台也能够起到一个守门人的一个责任，帮消费者去辨别、去识别啊，你这个是不是存在这些违反国家发布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的这些规定的这种套路啊？如果是有，请你整改；没有的话，啊，你才可以合法的上线提供下载服务，对不对？所以呢，平台啊也应该主动的纠偏啊，纠正自己的这种不正行为，确保

取消消费啊，这个和开通收费时呢一样便捷，而不是和消费者玩这个躲猫猫。任何一个平台都应该意识到，要想真正的留住客户，归根结底呢还是要靠透明优质的服务，而不是靠这种下三滥的技术啊。最后再说到我们的广大消费者啊，消费者自身呢也要多留个心眼儿，千万不要轻信什么超低价呀、免费领啊等等宣传，避免落入到一个消费的陷阱。如果说真正的就算遇到了问题啊，应该及时的来拨打12315投诉举报电话来咨询，不要因为怕麻烦就让个别的平台钻了空子。其实说到这个自动续费呢，就包括我个人来说，因为我平时会在网上买一些这种快递啊，快递到了之后呢，我会选择让它放在这个储物柜啊，快递储物柜，因为平时白天不在家，所以呢放在储物柜，下班之后回家呢会比较方便一点。但有时候呢，比方说我周末回家，回自己的老家，这样的话呢可能就两三天这种时间没有取这个快件，所以呢它超过一定的时长啊，用过快递箱的朋友都知道，超过一定时长它就开始自动扣费了。所以呢一开始我也是就觉得自动扣就扣吧，反正一次5毛1块倒也还好，但是如果说时间长了的话，你这一算起来加起来还不如它5块钱的包月，是不是？但是呢这5块钱的包月有时候你想用不想用，比方说最近我很长时间没买快递了，我觉得这个5块钱这个包月我也可以取消了，但是呢往往有时候一忙起来确实也把这事儿给忘了，但是平台呢它一到时候它自动就给你续费。但是好就好在这一家这个快递箱呢它还算良心吧，它在每次自动续费之前会给你发那个短信提示，但有时候一忙起来还是会忘记，所以呢就这样循环往复循环往复的5块钱每个月都是5块钱的在扣。自动续费的这个坑呢，我相信我身边包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很多人肯定还是在踩。所以说呢，归根结底啊，也是从这个商家、平台，还有相关的管控部门，以及我们的消费者个人，都要对这个事儿呢留个心眼。

0: 用声音记录事实，
1: 商家的一个
0: 为消费者发声。
1: 那么对于这个
0: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呢是3点到14点在调频92.7重播。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或者是85453123，85453123，或者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7姐，9027姐。线下呢，您也可以将您遇到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琪315902，徐琪315902，提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呢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您解决问题。

好，这节的曝光台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拆解的三大典型虚假广告的套路。在这个网购过程当中啊，像七天淡纹紧致、全网销量第一以及99%用户实测有效等等宣传话术呢，是极具诱惑力的。但是不少这个看似靠谱的产品宣传呢，却是暗藏猫腻。最近呢，市场监管部门就梳理曝光了网购领域啊，就是网购领域的三大典型虚假广告套路，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好，我们来看一下市场监管部门梳理出的网购领域三大典型虚假广告套路是哪三大类啊？首先呢，就是大字吸金、小字免责套路啊。根据市场监管部门的介绍呢，不少美妆护肤类的产品宣传页面啊，用醒目的大号字体突出产品的强效功效啊、优惠福利等等的核心卖点，像这个什么肌肤蓬弹水光啦、快速淡纹紧致等等，这种话术是直击消费者内心的痛处和需求。而在页面的边角详情页的尾页啊、末尾等极易被大家给忽略掉的位置呢，以特别小的字儿啊标注这个免责限制条款，部分内容甚至标注相关效果仅为品牌的愿景，不做效果保证。消费者往往会被这个醒目的

宣传吸引冲动下单，出现消费的纠纷之后啊，商家便以小字免责条款来规避责任，这是大字吸金小字免责的套路。我们再来看一下全网销量第一的套路啊，就是针对各类全网销量第一的宣传话术，监管部门呢也是揭秘了其背后的这种排名套路。多款食品日用品品牌宣称品类销量的榜首啊，连续多年全网销量第一，看似彰显品牌实力，实际上呢是商家刻意缩小数据统计范围，自定义细分品类打造的虚假排名。在部分暂无国家统一行业标准的细分领域，商家通过限定小众品类，缩小统计区域和口径，人为制造行业第一的噱头。此类排名数据呢，不具备行业普遍的这个参考价值，实际上呢是商家的营销包装，用以误导消费者的这种判断。其实呢，我们这个做节目做到现在啊，包括很多的听众朋友，如果经常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应该也多多少少会听到节目当中分享过，就是国家关于广告领域啊，这个做广告，比方说限制什么不能用绝对的那种词儿啊，什么第一呀，什么首位呀，最佳呀，像这种表示这种特别极端的啊，极限的这种词儿呢，国家是在广告领域是禁止使用的啊。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参加了什么评选或者是什么评奖，你确实是拿了这个金奖或者银奖，你可以直接数，对吧？但是你没有权利说你就是行业第一。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很多人就像参加唱歌比赛也罢，体育类的比赛也罢啊，虽然说这个人在这个比赛当中是拿了第一名，但是能不能说他在全市或者是全国或者是全世界他就是 number one 呢，就是第一呢？那如果说还有一些条件更好的人，他唱歌唱得更好的，或者是长跑，或者是这个百米的这种竞速加速跑啊，人家说不定这种条件更佳，只是他没有参加这个比赛，对不对？这种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不能说你参加比赛了，你拿了第一名，拿了金奖，你就是行业的 number one 了。所以说呢，我觉得国家在广告领域限制这种极限词的使用，这种规定呢还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啊，大家以后再在网上或者是在线下看到哪一家商铺在宣传自己是什么销量第一啦，或者是什么这种行业最佳啦，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去判断啊，不是说你说你是第一就是第一。咱有句老话说，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是不是？好，第三个套路呢，就是亲测有效这个套路啊，违规数据引证夸大产品功效的套路呢也是频繁出现的。部分商家主打这个高实测有效率，以这个99.48%受试者认可这个淡纹功效等等看似严谨的数据背后啊，其实是有很大的套路的。他不写99.99%啊，他人家写了个99.48%或者是98.32%，就让你觉得我这个数据很真实很严谨。但是呢，深挖这个数据啊，它经不经得起推敲。可以发现呢，这类实测数据呢，大多来自这个品牌内部15-20人的小范围测试，就是咱们这个团队或者咱们公司这个部门啊，我们这10-20个人啊来测一下，感觉怎么样？但这样的数据啊，它其实是不靠谱的啊。你最起码我们这个做这个问卷也罢，或者做什么也罢，你都得扩大范围，怎么着也得上百，对不对？样本数量极少，测试场景比较单一，而且它又是来自品牌内部的，所以呢它根本没有办法去代表广大普通消费者的真实使用体验。同时呢，这个部分商家隐瞒数据的出处啊，刻意回避测试的限制条件，只好呢放大这个利好结论，虚假营造产品的效果优异的假象。这一套路其实在美妆、保健食品、家电等等品类中啊是尤为高发。那么说完了商家的这种行为之后呢，我们来回归到这个消费者啊，看一看我们消费者在消费的时候呢如何避坑，我们给大家来支支招。消费者选购商品的时候呢，应该仔细浏览商品页面全部内容。其实比起大字儿，我觉得大家应该更应该看看那些啊很难看清的小字儿。小字说明和这个免责条款啊也是非常重要的。
面对产品的功效、销量排名。

类的宣传可以主动向商家索要这个完整的检测报告、数据的溯源材料，对存疑的商品谨慎下单。如果说对方觉得麻烦啊，我们这个已经很不错了啊，你还要这个检测报告，还要什么溯源材料？我就是一个这个店小二，我就是啊这个网上负责这个对接客户的，我哪知道什么溯源材料这些？我凭什么给你提供啊？我没那个闲工夫啊！如果说遇到这种这个客服人员的话，那直接就跳过这家吧，对不对？而且推荐大家在网上去购买产品的时候，还是谨慎选择一些店铺啊，尽量的去选这个官方认证的这种旗舰店会比较好。另外呢，就是我们反反复复强调的，就是说在消费过程当中啊，一定要留存商家的这种广告宣传的截图、客服聊天的记录，还有订单支付的凭证这些证据。这个在节目当中我觉得都已经讲烂了啊，大家应该都知道，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我们都要注意保存好自己的这种消费凭证以及和商家沟通的这些记录啊。如果说发现虚假宣传、误导消费的这种违法广告呢，可以通过12315热线来举报维权。

另外呢，中国广告协会也提醒广告活动各方经营者高度重视，并就重点合规风险进行提示。其中呢，广告中使用主宣传语辅以小字备注的，应该保障消费者能够通过主广告语直接获取到核心信息。那么小字呢，仅限用于这个补充信息或者是解释限制条件，小字备注需要清楚、准确、明白。

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现在时刻9:00，
0: 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3: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0: 化解消费纠纷。
4: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5: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6: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0: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你同行。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点到14点在调频92.7重播。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主要会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和金融等各种生活中的消费热点问题，给大家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消费者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啊，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呢，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 或者是85453123。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7姐，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7姐。你也可以线下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琪315902，徐琪315902，只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也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并且尽快帮您解决问题。另外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您在线权威答疑。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欢迎各位的收听。我们进入到这一时段呢，聊一聊这个小区野猫泛滥的这个相关案例啊。孙先生反映呢，他家这个小区地下车库啊，常年有大量的野猫活动啊。住在小区的人都知道啊，多多少少会有点小野猫啊，还有这种小野狗之类的。那么这些野猫啊，这些流浪动物呢，常常会在业主车辆的车顶或者是引擎盖上这个攀爬排泄，或者是留下大量的脚印和粪便。公共区域的粪便堆积，异味刺鼻，滋生蚊虫细菌，严重的破坏地下车库的环境。不少业主啊，每天用车呢都是深受困扰，野猫频繁窜出呢，而且容易导致业主行车紧急制动，存在交通安全隐患。这个小野猫呢，流浪猫还可能会钻入到车辆的引擎盖里边啊，去啃咬线路配件，极易引发这个车辆的故障，诱发这个安全事故。已经有这个同类的案例判定物业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了，希望相关部门介入调查，督促物业落实管理责任，尽快的驱离或者是联合专业机构妥善处置地库的野猫。但是咱千万不要去虐待小动物啊，要全面的清理粪便污物，恢复车库的环境，并且是要建立长效的巡查管控机制，来避免这个野猫再度聚集。

好，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来看一看律师是怎么说的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42条的规定呢，物业服务人呢，应当按照这个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妥善维修、养护、清洁、绿化和经营者管理服务这个区域内的业主共有部分，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序，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小区地下车库呢，是属于物业服务管理的公共区域，物业负有环境卫生的管护、消除安全隐患的义务。面对车库野猫泛滥带来的卫生污染、行车风险啊、车辆损毁的隐患，物业公司长期放任不管呢，如果没有采取任何的处置措施呢，属于没有履行物业服务的合同义务，已经就构成违约了。所以说呢，这时候业主是有权要求物业公司对

地部全面清洁，对公共区域开展消杀，并且是加强日常的巡查。律师呢也建议业主啊，要遇到问题留存好相关的照片、视频，或者是和物业沟通反馈的聊天记录等等的证据，先和物业公司协商限期整改。如果说协商没有结果呢，可以向属地的街道办事处啊、社区居民委员会啊，还有这个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进行反映。当然呢，最简便的方法还是拨打12315消费者投诉热线，或者是拨打12345这种市长热线来反馈问题啊。如果说物业公司拒不整改，并且是造成人身财产损失和伤害的，您呢也可以是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这个时段呢，我们接着来聊消费方面的话题啊。要这个环节叫大家来警惕问题小电驴。电动自行车呢，属于非机动车，是以这个车载电池为能源，实现电驱动或者是电助力功能的这个两轮自行车啊。所以呢，电动自行车被很多朋友啊称为这个小电驴，因为呢体积小、好停放、出行便利、费用低廉等等各种优点啊，逐渐成为群众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之一啊。这一点不光是国人发现了，连很多外国人都发现啊。说这个时隔多少年再来中国的时候，发现满大街基本上看不到自行车了啊，已经是被这种电动车给代替了。还有的人说，这个中国的这个自行车已经是啊，加上了这个科技啊，跑得更快的不用脚踩了，特别神奇。因为电动自行车目前呢，在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还并没有，一个是他们没有生产，我据我个人猜测，还是可能是不太符合当地的一些国情吧，也可能是部门就相关的部门他没有批准啊，你去生产去销售，自然呢也就没有购买了。说到这个两轮电动自行车，也就是小电驴啊，它一辆合不合规的车啊，一次随意的这个充电，都有可能让你的这个出行伙伴，让你的小电驴变成你的安全隐患。所以说呢，买对、用好，还有充好电，才能真正让您骑得安心。所以呢，市场监管部门也提醒大家，在购买和这个驾驶的时候啊，骑乘的时候，应该注意以下的几个方面。首先呢，怎么来选购？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呢，选择这个卖家信誉良好、证照齐全的正规商家来购买电动自行车。第二个呢，就是查验3C 认证标志的。购买时呢，应该认准车辆是否已经获得3C 认证，并且呢，在车身显著位置要标注3C 认证的标志，这是车辆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的基本凭证啊。3C 是基本凭证。第三个就是核对产品的合格证，坚持做到一车一证，一定要索取并且仔细核对随车附带的产品合格证，确认合格证上的产品型号、整车编号，也就是车架号，以及电池品牌的型号、充电器型号等关键信息参数和实车完全一致。

3C 认证的证书、复印件或者是电子截图。通过电商平台购买的，需要确认商家的资质，查看产品的评价以及售后的保障条款。也就是说啊，你这个看似啊，我们跟你说这么多，你可能觉得很麻烦啊，但是如果说你前期怕麻烦，后期出现问题的话，你就会更麻烦。第五个，警惕违规销售的行为，就是千万不要购买商家将逾期旧标的二手车来翻新作为新车售卖销售，无新国标 3C 认证产品或者是涉嫌伪造认证证书的电动自行车。如果说发现这类违法行为呢，一定要立即通过12315或者是12345的热线来进行举报。其实呢，这种翻新的行为啊并不少见，最早呢，可能早期的时候大家容易这个接触到的或者了解到的这种翻新呢，是集中在手机领域上啊。很多人把这个二手手机收过来，然后呢换个壳啊，或者是出个新，对吧，最后呢一台二手手机就可以变得最起码从外观上你是看不出它是二手机啊，这种翻新机。但是有一些品牌呢，它比较良心，它是这种叫官翻机，就是官方的翻新机啊，人家是标注了的，所以在价格方面也确实是比较实惠，但是最起码它是符合这种销售标准的。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大家平时的消费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

电动自行车的使用，一些安全常识呢，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啊。首先呢，在使用之前一定要仔细的来阅读产品说明书，因为我们既然跟商家索要了产品说明书啊，那就一定要仔细的阅读好产品使用说明书，并且按照说明书的要求来正确的操作使用电动自行车。 第二个呢，充电的时候呢，应该采用原车的配套充电器，千万不要去用上一个电动自行车的这个充电器啊。很多人认为反正也没坏啊，凑合凑合也能用，新的先留着啊，千万别留，您直接用就可以了，千万不要混用不同电池种类的充电器，这样呢反而会损伤您这个新购买的电动自行车。 第三个呢，就是电动自行车充电的时候应该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 千万呢不要这个遮盖它啊，也不要在低温和高温环境或者是室内楼梯间啊，包括这个楼层过道上充电，更不能非线充电或者是一板多充，充电过程当中呢严禁在充电器上覆盖任何物品。 第四个呢，就是在接通或者是断开充电器和电池的连接前呢，首先要断开电源。如果说充电只是已完成，要及时的取下充电器，防止过充。第五个，在行驶当中呢，不要将充电器放在车上，避免路面颠簸，导致充电器内部发生短路，充电时引起自燃。 其实这点情况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人都忽视了啊，他们会把这个充电器随车携带，认为到哪儿哎挺方便的，我到哪儿都可以充啊，就像很多人这个出门甚至把自己这个手机充电线都带上啊，这个行为呢其实看似很不错，但是也会多多少少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啊。第六个呢，就是电动自行车骑行结束之后啊，电池需要冷却20分钟以上，等到这个 恢复正常温度再进行充电啊，很多人一到地方或者一回到家立刻就把这个电给充上了，也不管它这个电池需不需要冷却啊或者什么，因为你您骑的是电动自行车，这个电动自行车它不加油，也不需要您脚蹬啊，所以呢它就是靠电池放电来运作的，所以这个电池这一路啊 都在这个高温运作，它是需要冷却的。如果您在它这个很高温的时候，这个时候再对它进行充电，确实是特别的不靠谱啊。这个呢，很多人可能理解不了，认为，哎，我这电池本来就是应该这个充电了，怎么着就不能充了？哎，我给您举一个这个例子，可能你就特别明白了。 现在正好是夏天，对吧？最近都是30多度，温度比较高，特别是在中午或者是下午2、3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出门是非常的热。那么在户外行走了一段时间啊，活动了一段时间之后，是不是您会觉得体温升高特别的热？这个时候特别是想吹空调，或者是特别想喝个这个冰饮料，是不是？别说不是，你心里边肯定是这么想的，对不对？如果说这个时候 您在这个吹空调降温或者是喝冰饮料降温这种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哎，我给你递上一杯热水，哪怕是温水，我现煮的绿豆汤啊，但是凉差不多了，您喝吧。但是温的，你这喝下去之后，你的身体会降温吗？您会舒服吗？对不对？肯定是不如冰饮料直接吹空调来的爽，对不对？所以呢，换到电池身上也是一样，人体是这样，电池也是这样，它已经是处在一个高温状态下了，它是急需降温的。所以这个时候 你再给它进行升温操作啊，换谁就连电池它也不舒服，是不是？好，第七个，经常要检查电池是否有鼓包的现象，充电器是否完好，如果需要更换呢，请选择电动自行车说明书上配套的型号。电池鼓包啊，确实是很容易被发现的啊，这让我想起了之前这个用的这种直板式手机，那个时候呢 还没有智能机出现之前，像摩托罗拉呀，还有诺基亚这些，都是这种装的是这种块状的电池啊，是可以这种拆卸式的啊，拆卸式充电的。当时用那种拆卸式的扁片式的那种电池是很容易发现有没有鼓包，有没有变形的啊。但是现在这种大型的这种电动自行车的这种大的电池呢，其实也是需要去检查它有没有鼓包现象的。 一个呢，这也是为了安全起见；第二呢，也是为了我们人身啊这个安全保障。最后呢，也还是要跟大家特别提示一下，就是严禁擅自改装原厂的电器配件，拆改限速装置，包括解码提速等等啊。像现在很多街上这种啊这个炸街的啊这种改装车的，
这种小伙儿啊，精神小伙们还是挺不少的吧。反正我最近是在路上是见到比较多的啊，这一类呢，这个所以说从这个源头上来说，还是生产厂家啊，一定要去生产合规的这种电动自行车的产品。您这个如果说不生产这些，他又怎么会去购买呢？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外设蓄电池脱架啊，改造蓄电池槽盒，更换大容量蓄电池等等违法行为。刚才说完了生产厂家，我们现在就要来说说这种改装店啊。改装店你如果不帮他去改呢，是不是？他又怎么着去？我不相信他真的有智商，个个都很牛，是不是？根据网上的一些视频教程，他就怎么着，对吧？毕竟说啊，这类几率是有的，但如果说从商家，从这个生产厂家还有改造这种商家来说的话，在一定程度上对他进行一个设置个门槛，设置个这种啊限度，多多少少还会起到一定的积极效果。任何擅长啊这个改装的啊这些精神小伙们也得听好啊，你这个随意改装拼装加装的行为呢，第一个都是这个不合规的，第二个呢可能会严重破坏整车的安全性能，会引发火灾、交通事故等等重大风险，所以呢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这个谈到售后的问题，维权啊，购买和使用的过程当中呢，要注意保留发票、合同、3C 认证证书、产品说明书和沟通记录等等相关的现实证据。如果说发生消费纠纷或者是发现违法销售行为，可以先和经营者协商，如果说协商不成呢，可以拨打12315或者是12345热线来进行投诉，或者是呢向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消保委组织进行投诉，依法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聚焦消费维修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你同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8: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作家格拉德威尔曾经说过，人们眼中的天才之所以卓越非凡，并非天资超人一等，而是付出了持续不断的努力。都说优秀的人自律是基本素养，节目上半段的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说说自律的人会拥有哪些品质，我们又该如何才能成为一个自律的人。小仙女们见过身边的人是什么样的？一年前，我在一个群里认识了艾莉，她那时候没有工作，把自己关在不到30平米的出租屋里，终日不出门。在家蹲了2年的她，对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漠不关心，唯一能连接她与外界的，只有给她送奶茶汉堡的外卖小哥，和偶尔给她转点生活费的父母。那时候的直播短视频平台还没有现在发达，他对游戏电视剧也毫无兴趣。那是什么支撑着他一个人度过了整整2年呢？是网络上一本又一本的言情、玄幻、穿越、玛丽苏、宫斗、仙侠、重生小说。在小说的世界里，他可以穿越到清朝，与4阿哥、8阿哥上演一段爱恨纠缠。他可以化身为逆袭的热血少年，一路升级打怪、收小弟、开后宫，最终成就世界第一。他可以和英俊潇洒、腹黑邪魅的霸道总裁谈恋爱，还有温柔深情的男二号为他默默付出。他可以不停歇地重生为霸者、仙人、隐士。现实生活中的不如意都消散在一本又一本的爽文中，那种为了骗取点击量而各种堆砌的爽文，各种套路，各种低级感官刺激。 而他却甘之如饴。白天看，夜里看，看得飘飘欲仙，看得精神恍惚，看得分不清虚幻和现实。最后因为作息颠倒，饮食不规律，用眼过度，他的身体彻底垮掉，被父母接回了老家疗养。不自律让一个人在浑浑噩噩随波逐流的日子里毫无意义地耗费着生命，到头来身体和意志力都在自我放纵中逐渐沉沦，一个人离毁灭也就不远了。我们上班摸鱼，刷朋友圈，下班打游戏，看没有营养的网文和电视剧，我们毫无顾忌地放开吃垃圾食品，放弃健身和有益的阅读，我们熬夜修仙，仿佛时间永远不够用，内心的空虚和迷茫却渐渐将我们吞噬。年少时我以为随心所欲才是自由，直到现在才明白自律才能带来真正的自由。康德说，如果我们像动物一样听从欲望逃避痛苦，我们就成了欲望和冲动的奴隶，自律才是一个人自我救赎的开始。有人认为自律需很强的意志力，令人痛苦不堪，难以坚持。其实一个高度自律的人完全不是依靠意志力，而是依靠例行公事。就像村上春树在《我的职业是小说家》中提到的那样，当自律变成一种本能的习惯，你就会享受到它的快乐。他给自己制定了生活守则，早睡早起，不说泄气话，不发牢骚，不找借口，每天跑10公里，每天坚持写10页，要像个傻瓜似的。早睡早起就是每天4点就起床，天黑了就不再工作，放松休息。不说泄气话就是要不停地给自己鼓劲儿，一刻也不懈怠。不发牢骚就是保持心态阳光，积极向上，给自己好的心理暗示。每天坚持跑10公里，雷打不动，每天坚持写10页，每页400字。即使有哪天觉得提不起劲儿来，也要鼓足精神写完10页。跑步和写作对他来说已经变成了每天必须完成的例行公事，和一日三餐一样必不可少。当自律成为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一个人的人格和智慧也会变得更加完善。那些活得极度不自律的人大部分都作茧自缚，在堕落中慢慢沉沦。做欲望的奴隶看似轻松，到头来却只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痛苦。少有人走的路中有这样一句话，自律是解决人生问题最主要的工具，也是消除人生痛苦最重要的途径。很多人在碌碌无为中虚度一生，看着别人的生活心生羡慕，但却仍没有勇气改变自己。佐佐木希说，当我瘦下来，世界都变了。当你通过自律达到了自己心心念念了很久却难以坚持的目标，你会突然发现世界好像对你友善了一点。前面说了很多自律的重要性，宇飞倒不是说不自律的人就一定不会成功，但请小仙女们相信，如果你真的想改变目前糟糕的处境、慵懒的习惯，你就必须要学会自律。接下来宇飞就

就说说几个提高自律性的方法，小仙女们不妨试一下。首先呢，就是制定一个目标，并且写下原因，比如我这个月要学会 PPT， 做到公司里最好，我这个月要拿下10个客户，这个月我们团队要挣20万，今年我要把教师证、会计证拿到手等等。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需求来制定一个目标，并且写下来放在醒目的位置，时刻提醒自己离目标还有多大差距。其次是每天列出工作和生活清单，不管你记忆力有多好，始终不如记下来靠谱。每天将工作的内容写下来，然后按重要性分主次来完成，包括作息时间、什么时候休息、什么时候起床，特别是起床最能反映一个人的自律性有多高。总之一个原则，今天的事必须要今天做完做好，绝对不能往后拖延。最后是关闭电子产品，工作和学习的时候就把手机和 iPad 等一些电子产品关闭。如果你确实需要保持手机畅通，那么请你把网络关闭。你会发现很多聊天是可有可无的，很多新闻和资讯是可以放在工作和学习之后再去看的。其实就这几点，如果你能够完成90%，你就已经很出色了。自律不是因为自律而自律，这应该成为你的一种习惯和态度。注意锻炼身体，任何的优秀都是建立在有一个好的身体的基础上，而且这样也更有效率。一个人要想有多优秀，就看能控制住自己到什么程度，不管是工作和生活都是这样。懂得自律的人注定不是平庸之辈。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与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

0: 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依然是丽人榜样，我是于飞。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在面临人生的选择时，我们都想要选一条最短的路，最快获得幸福。可是这条最短的路真的会获得幸福吗？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陈彤的这篇《幸福人生没有捷径可走》。很早的时候看过一本书，名叫《亨利八世和他的六个妻子》。当时不明白，在他杀了第一个妻子时，为什么还有女人肯赴汤蹈火嫁给他。现在我不会问这个问题了，他杀了一个老婆，后面一定还会有很多女人排着队自荐枕席，因为他是亨利八世，嫁给他自己就是王后，自己生的孩子就可以继承王位。毕竟这是最短的一条路，虽然从结果看是通向死亡最短的路，但在最终结果降临之前，很多女人都会认为这是通向幸福最短的路吧。我们每个人都想找到一条通往山顶的捷径，就像每个人到股市买进卖出都是为了赚到钱，而不是为了血本无归。如果有人事先告诉我们某只股票是垃圾股，我们一定不会轻易买进。同样道理，假如一只正在大涨大红的股票，即使已经涨得很高，高到千钧一发，我们还是会奋不顾身地买下，以为它还会涨。人生就是充满这么多不确定性，有的路看上去很容易很平坦，可一旦上了路就是一条不归路。很喜欢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故事，她出生于1890年，那个时代女人大部分是没有工作的，尤其是贵族妇女。可惜阿加莎没有那么好的命，她爱上了一个没有多少钱的穷男人，嫁给了他，为他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他们同甘共苦，曾经有过相当拮据的日子。后来男人发迹了，他们买了大房子以及只有富人才能拥有的轿车，然后男人爱上了另一个女人。阿加莎的小女儿对自己的母亲说，父亲喜欢我，他只是不喜欢你。阿加莎伤透了心，但她承认女儿说得对。她等了一年，期待丈夫回心转意，当然她的期待落空了，于是她同意离婚。她说再没有什么可以忧虑的，剩下就是为自己打算。她为自己打算得很好，不仅以写神秘谋杀案闻名于世，而且还嫁给了比自己小14岁的年轻考古学家。她在39岁那年遇见了25岁的他。人们劝她不要接受这个年轻人的爱情，她回答，为什么不呢？她热爱考古，所以我不用害怕变老，我年纪越大他越爱我。事实确实如此，他活到很老，受到女王接见，被封了爵号，再不必为金钱、名誉、荣誉、地位、爱而发愁。看上去他走了一条漫长的道路，写侦探小说，他之前还没有女人通过写侦探小说而成功呢。我想说，有的路看上去很短，实际上走起来很难，有的路看起来很难，实际上走下去却越走越宽。可是如果不是被逼到悬崖边上，谁肯跳下去呢？即使跳下去，可能是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人尤其是女人总是喜欢安逸的，喜欢四平八稳，喜欢不费什么力气就可以全部得到。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羡慕那些奥运冠军，认为他们太苦了，我们吃不起那些苦。我们总说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其实这是关于幸福人生一个最经典的误解。许多看上去很短的路，实际上是最艰难最没有可能性的，他们不过是看上去很容易，仿佛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但跨越那一步需要的不只是运气。 所以还不如咬紧牙关把人生当作一场长途旅行。也许当我们最终到达光辉顶点的时候，会发现周围到处都是美丽风景，不需要去巴结谁、讨好谁、迎合谁，就已经得到了想要的一切。就像伊莎朵拉·邓肯在成名以后说的那样，我得感谢上苍，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母亲很穷，既养不起仆人，又请不起家教，正因为如此，我才得以自然健康的成长。所谓自然健康，在我理解就是无论生活怎么对待它，它都一直向自己的希望努力，即使希望落空，遭受打击，依然充满信心，这使它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并且即使在今天依然光芒四射。我想他也是想过要走捷径的吧，但事实上他选择了一条看起来更艰难的路，并且得到了更多更丰富的爱，拥有了更丰富更传奇的人生。所以啊，假如我们不幸没有生在豪门，不幸没有既拥有美貌又拥有财富，同时还很年轻，那么我们并不是真的不幸。这个世界上幸福的女人有很多，但她们绝不都是年轻漂亮又富有。一个女人真的不幸，并不是她们没有找到通往幸福的捷径，而是她们以为自己找到了，但却走了一辈子以后才发现，原来这条路是最远的路，且不通往任何地方。幸福人生没有捷径可走，一篇很值得玩味的文章分享给大家。我是雨飞，感谢收听今天的丽人榜样。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同时也期待你提出建议和要求。明天的相同时段，雨飞和你不见不散。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岁月温暖。

0: 沧沟国堂，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豆瓣的隐居之地小组有5万多位成员。我们在组里认识了小雨，他24岁，目前在舟山群岛中一座常住居民不足100人的小岛生活，是一家书店的店员。这座岛有多小呢？你得把地图放大再放大，直到比例尺显示1:5000，才能看到它的身影。岛上没有快递、外卖、超市，几乎没有现代生活的一切。去市区的船下午3点就会停航，要是遇上台风，将连着几天一班也没有。这些年，许多年轻人搬去鹤岗，住进终南山。小雨同样带着隐居的愿望来到这一座荒岛。我们请他写下了自己的故事，想要知道年轻人选择隐居、选择避世，到底意味着选择了什么样的生活。电话拨通时是下午5点半，小雨刚刚下班，正坐在海边看太阳一点点掉进海平线。最难过的那一天，小王子在他的星球上看了44次日落，而小雨从来到岛上开始日日重复这个动作，已经独自看了近100次。孤独和不便是显而易见的，他是岛上唯一的年轻人，经常一整天说不了3句话，只能自言自语。也经历过突然停航、没有东西可以吃的窘境。这个月刚过半，天气预报已经第9次发出9到10级大风黄色预警。朝远处城市的方向看去，只有飘渺的白雾，没有船只驶来，又是停航。天地之间看不到一丝生命迹象，连平日最热闹的10几只白鹭也不见踪影。我坐在书店里，恍惚自己像身处一个被遗忘的废墟。这是我大学毕业的第2年，今年7月前我在舟山一家新媒体公司任职。更早之前，我还在中餐厅干过服务员。我的专业是旅游管理，学到大2，疫情爆发，整个行业都停摆了。毕业后想着先考研，也没考上，于是自暴自弃去做体力劳动，干了5个月，又去了写字楼，天天被迫加班。工作内容是听老板开小会，张口闭口都是接触高纬度人物，获得高能量磁场，觉得很没意思。6月某日深夜，我日常失眠，心脏和眼皮一同加速跳跃，任何声音对我都是惊雷。3M 的耳罩我已经换了2个，它厚重又加脑袋，戴上后完全无法翻身。可几年来，我每夜必须依靠它才能勉强入睡。那段时间，我经常在招聘软件上把地址设置到新疆、青海等一些偏远地区，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喘一口气。继续滑动招聘软件，奇妙地弹出一则本地推荐岗位，书店管理人，地点在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小岛。这家书店是舟山本地的品牌，已经开了14家，如今在政府的邀请下入驻了小岛。在招聘详情中，他的要求和城市里的书店没什么区别，负责经营与产品上新。

入之前，我找了个周末去岛上看看。你的交通是每日仅三趟的轮渡，航程15分钟，两轮车和三轮车也可以上船，来回票价8元，只收现金。坐在绿色漆面的破旧轮渡上，身边只有稀稀落落几个老人。船慢悠悠地破开城市码头黄澄澄的海水，晃荡驶向那头的孤岛。身处这样年迈的容器里，给我一种错觉，像被全世界短暂遗忘。

又或者是我可以将全世界短暂遗忘，岛和我想象中的样子差不多，荒芜但也安静。我和岛上的众多海鸥放声打起招呼，俨然已经把自己当成一个待定的新岛民。也就是这时，我决定还是跟着心走，辞职和入职一气呵成。因为交通不便，加上书店基本没有营收，也就谈不上提成。其他门店的店员颇为不愿来岛代班，于是我的休息日总是被压缩到每周一天，毕竟每周必须出岛一次，补充下一周的物资。我的生活从此被割裂为岛上与岛外，而岛外的部分几乎也是为了岛上而服务的。休息日的

当天我7点起床，拎着空箱乘8点的轮渡出岛，抵达舟山市区。大半时间花在交通与采买上，对食物的首要要求是保质期得足够长。休息一晚，第二天一早再拎着满当当的沉重物资乘轮渡回岛。岛上的生活则简单固定，毕竟在荒岛上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早晨8点抵达书店开门，接着打开咖啡机，打扫店内卫生，给花花草草浇水，清点吧台物料，等到下午5点关门下班，就骑单车去海边看日落。小岛不大，骑单车半小时便可环整座岛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小雨继续讲述着他的隐居生活。小岛已经很久没有来过外人了，像一处桃花源。我是那个意外闯入的渔人，备受打量。七月初来时，几位在小岛上颇具权威的老人隔三差五就会推开书店的门。女儿是村干部的张叔，大闹过街道社区的夏爷爷，拥有岛上最豪华房子的董奶奶儿子，管理驿站处钥匙的骆师傅。他们通过交谈拼凑我的信息，乃至八月上岛干活的工人进书店乘凉，都对我的身份了如指掌。听说你上个月来的，是去年毕业的大学生，今年24岁，没对象，是衢州人吧？这里的老岛民往上追溯几代，基本都是逃难漂流过来的，他们是一批种子，落入荒岛的泥土扎根，一代一代生活下来，演变为随姓氏与血缘分群而居，占据小岛东澳、北澳、西澳、南澳四方，形成一个小小的江湖。即便人口愈少，如今总共仅50-60人，也即便每个澳只相隔10多分钟路程，但各澳对别澳的人还是相当排外。我可能算是例外，毕竟全岛只有我一个年轻人常住，成了他们疑难问题的首选解决人。七月至今，共计帮老人们修理电视2次，打印照片3次，处理发烧事件1次，代充话费2次，处理手机问题6次，教导认字多次。多亏掌握了这些在城市不值一提的技能，我得以初步融入小岛的人际社会。除了人，岛上还有许多小动物，最多的是小猫小狗，有一次甚至遇到了一只小羊。岛上物资匮乏，现成的食物来源仅2处，一是东澳的家庭小卖部，买些泡面、火腿肠；二是已经被搬走的候船室贩卖机，装些可乐、矿泉水、过期三明治，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几十个岛民自给自足，前方海面捕蟹捞鱼，后方山下耕耘种菜。为了能够长期保存，他们习惯在树上或码头边晒鱼，在门口晒菜，这样看岛上还是有些烟火气的。如果想换换口味或添置生活用品，便会骑着电瓶或三轮车乘一早的轮渡出岛。老人们习以为常的却让我犯难。作为城市青年，我既不会打鱼，也不会种菜，来岛之后才开始自己做饭，做的也不太好吃。来岛之前，我很少感知过食物的分量，触手可及的餐馆、超市和外卖让饥饿显得不值一提。在手机上

上动动手指，下个楼转转，也就那么回事儿。可是在这样隔绝的岛上，食物显得尤其珍贵。几个月来，我听过最多的话便是，你吃饭了吗？这绝非是客套，而是岛民们认真的问询。几位关系密切的爷爷奶奶常常担心我没有东西吃会饿死，饿死绝非夸张的词语。我正面临过无米可煮、无菜可炊的窘境。岛上多台风，如果是夏天，新闻还能提早播报，停航与复航的日子也都明确，未能不紧不慢地按日子吞食。可当天气渐冷，海风便会出人意料的乱舞，即使逃海大半辈子的船老大也无法预料，停航总是来得措手不及。11月初的周六夜晚8点开始大风，一直持续了3天还不见结束，休息日就在狂风中过去，没能外出采买。一周后早上7点45分，我正准备出岛，又是毫无预兆的停航，并没有提前哪怕1分钟通知。那些天夏爷爷来了书店4趟，每一趟搬东西，速冻水饺馄饨、自家腌的辣白菜根、晒的鲳鱼干、若干地里刚薅下来的蔬菜，他洋洋得意地说，明天如果打仗了，靠我家里藏的吃的，一个月都不会饿死。傻子叔叔家徒四壁，也几次顶着大风跑到书店问我，要不要白菜萝卜和面条。这里的方言我听不太懂，但几位奶奶路上总招呼的那句要不要菜倒是学会了。大概在岛上，食物就是最朴实的示好与祝福了。我厨艺不佳，但渐渐对一米一菜都开始认真，每次饱腹时都会下意识感慨一句好幸福啊，也对自然多了许多认真的张望，时常对着爷爷奶奶的小菜地目含深情，如果有一小块土地，真是件不错的事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小雨讲述自己的隐居生活。在舟山那么多群岛里，这一座岛或许是最少人踏足的岛了。孤独在这里非常具象，避无可避。没有公务员团队视察的大部分日子里，书店基本没有人来。国庆期间多亏政府宣传，来了些露营的旅人，不过七八十人却是我见过最多人说过最多话的一天了。我守在此处已是第五个月，在被韩雨风拉长的时间里，我基本与自己独处。尤其是八九月份，三四场不同名字的台风接连抵达，平时两三位来书店坐的老岛民也困在家中，店内外见不到一个人影，不断敲击窗门的唯有海风而已。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直面这样孤独的时刻，听不见任何生命的声音，日与夜只有光线明或暗的区别。我身处二十多年来最极致的安静之中，可孤独像要烧开的水，沸腾不止。我打开手机，切换各个短视频平台，漫无目的地上下滑动手指，企图用夸张的喧哗填补死一样的寂静，结果更加让我烦躁。八月中旬有几日，我甚至在凌晨跑到书店外头的码头，对着大海狼狈地放声大哭。那是我几天里鲜少会发出声音的时刻，想到这件事又觉得有些滑稽，继而笑起来。过去在城市，出门就是繁华的商场街道，发个消息就能和三两好友聚到一起，自由是可贵的，安静是稀缺的。可是在岛上，孤独不是一件可以自主选择的事。我也不是唯一孤独的人，冬奥的夏爷爷或傻子叔叔，他们的亲人死去，徒留他们自己。岛上很多破败的空房，甚至再联系不上本该继承房子的人。我常常在北澳碰到一对日日结伴散步的老夫妻，从盛夏到入冬，我下班后总骑单车由东向北，往西边去看日落，而他们一般从北边驶，往日出的东边方向慢慢散步。由此，我与他们相遇，也产生过十多次一模一样的对话。你吃过了吗？奶奶，我吃过了。你是外面旅游的？现在有没有船回去了？我晓得了。你是冬奥的？奶奶，我是冬奥那边书店的，你可以来书店找我玩啊。我孙女在温州，她过年回来看我，带好多东西。她厉害得很，在读医科大学。医科大学你晓不晓得？晓得晓得，奶奶，我晓得。奶奶年岁大了，记不得任何事。在她看来，我与她的每次见面都是第一次，于是次次问我吃饭大事。他们的子女在岛外或外地成家立业，鲜少回来，不愿给孩子们徒增负担，就留守于此的人生，我也耐心地听着。毕竟这是接待零散旅人外唯一能够和人进行的交流，还得天气好，他们愿意出门。
1: 我的
0: 的世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城市树洞。隐居对小雨来说，其实是一直深埋心底的一颗种子，只不过如今它生根发芽了。他说，其实我很小的时候就有隐居的念头，小时候和外婆住在山里，长大了些被妈妈接走，辗转了许多地方，每到一个陌生的新环境，就想如果能回到山里和外婆两个人安宁生活着就好了。后来外婆去世了，我又想如果在没人认识的陌生偏远地区躲藏起来就好了。这样说来，24岁的此刻，我竟然已经算过上了16岁时憧憬的生活。周遭的人不大支持我的选择，妈妈希望我回家考公考编，或者随便找份什么工作，只要留在她身边。同辈的朋友有的在读研，有的考入体制，或者有其他正经工作，有的甚至已经结婚。他们形容我这是自我流放。一位已经成家的朋友从我抵达小岛便开始痛心质问，一列火车脱轨太久就会被主轨淘汰，到时候你自己都找不回来怎么办？你以后到底要怎样啊？在辞职来到小岛前，我日日失眠。大学并没有教会我什么工作技能，行业的停摆和复苏也由不得我。端盘子的那几个月让我意识到体力和情绪劳动对人的巨大消耗，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写字楼的工作，却也没好上多少。是我太悲观了吗？可毕业后进厂没日没夜拧螺丝的班长，被家人逼着相亲的舍友，所有人都像被一双大手推着，茫然惶恐的不知要去向哪里。决定应聘的那一夜，想起2021年年末那个在教室最后一排突然惊恐发作向后倒地昏厥的同学，又想起每日笑容明媚可手腕留着疤痕的闺蜜，转到工作小群里那一则室内某男子因找不到工作而在小区跳楼的现场视频，还有那个无人问津的醉酒年轻人过了一个礼拜才在附近海域捞上他漂浮的尸体。你们这代人生活明明那么好，到底为什么这样？目睹不捞的爷爷好像百思不得其解。是啊，我们为什么就过成这样了？好像生活只剩下两种选择，要不就按照社会既定的生活轨道笔挺的前进，要么就像我一样沦落到流放的下场。几个月前的凌晨，我在码头崩溃大哭，哭着哭着身后传来男人的呼喊声，我吓得打嗝，转过头看傻子叔叔在远处大喊让我回去。秋天时我和傻子叔叔已经很熟悉了，有天他跟在我后头唱歌，看我捡落叶与贝壳，突然笑嘻嘻地说，当时以为你想跳海嘞。他的声音和《黑暗荣耀》里的场景重合起来，冬天的汉江旁，原本准备自杀的主角文东恩也是这样拽住了一步步走向江水的房东奶奶。奶奶于是说，水太冷了，我们等到春天再死吧。后来我还是常常去码头，台风接替的日子里天空的颜色很丰富，映照在海面上像是一幅印象派画作。我独自躺在粗糙的礁石上，云朵一团团散落得很开，从一头流进我的眼睛，然后又轻飘飘地流走。一只螃蟹从我手肘爬过，黑色的野猫或许很老了，它轻叫一声跳上礁石旁的台阶，便趴着不再动弹。真奇怪，很难形容那个瞬间，只发觉心中胡乱沸腾的开水好像没再烧了。壮阔的自然很大，而我很小，作为生命与螃蟹白鹭乃至遍地的芦苇平等地坐在岛上
默然生存，没有区别。小岛书店外面有一种水草，一年四季长得都很好，退潮时被收割，一大片倒下来，颇有种排山倒海之势。岛上的叔叔告诉我，水草名叫护花迷草，晒不死，冻不死，淹不死，打药不死，只要有一颗种子飘到滩涂，就会在一个月内向海底扎根20公分，像血管一样蔓延开，将整片滩涂包裹。新的一年快来了，我被很多人问过以后要怎么办，远方的家人，亲近的朋友，通过豆瓣帖子找来的网友。坦白说，我从没想明白过，唯一确定的是，我决定继续留下来，就像一颗掉落在小岛的护花迷草种子。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跟随小雨去体验了他的隐居生活。这个时代的可贵之处，也许就在于我们有了更多选择自己生存方式的权利。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三，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现在时刻11:00。
2: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3: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盛夏时节啊，连云港中泰海参加工项目的施工现场是一派繁忙，工人们正在进行内外部的装修和道路管网的铺设，一栋栋标准化的厂房拔地而起。那作为海头镇海洋经济产业链的重要延伸，这个项目啊是以海参精深加工加上虎台资源化利用双轮驱动，推动当地的海洋产业向绿色循环高附加值的方向加速升级。我们知道海头镇呢是中国海鲜电商第一镇，全镇日活跃直播账号超过了6000个，年销售额超过了100亿元。可是一个尴尬的现实长期存在，海参这一高附加值的品类呢，在本地精深加工的环节存在着短板，大量的海参产品以原料的形式外流。那中泰海参项目的落地呢，正是补上了这一关键的一环。项目是由连云港中泰海洋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占地29亩，总建筑面积约1.5万平方米。项目精准地布局海参精深加工和虎台资源化利用这两大板块，引进了国内外先进的烘干、清洗、分拣、速冻、包装等设备，同时配套建设虎台饲料加工生产线，实现了海洋生物资源的梯次利用。自2025年11月份正式开工以来，项目推进高效有序。2026年1月份，主体封顶，目前呢正在进行内外部的装修以及道路管网的铺设。海参加工设备还有虎台饲料生产线呢正在同步的订购，整体流程有序推进，预计7月底竣工验收。项目全面达产之后，预计年产海参相关产品约1000吨，年处理虎台可达到数千吨，转化生产环保型饲料产品，年产值超过3000万元，带动就业150多人。从一片工地到一座工厂，中泰海参项目呢正在海头镇这片因海而兴的热土上写下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崭新注脚。向海而兴，多元并进，中泰海参项目的另一个重要的战略价值就是在于对海洋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探索。项目配套建设的虎台饲料加工生产线将实现对虎台的规模化收集、处理和转化，生产环保性饲料产品。这不仅将会为当地的水产养殖提供优质的饲料来源，更将探索出一条海洋生态治理与产业效益兼顾的可持续发展路径。连云港中泰海洋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维民就介绍说，公司建成之后将会带动海参产业全链条的发展，为本地海洋产业注入新的动能，拓宽水产养殖新品类，助力乡村产业振兴。那他们呢也将会推动赣渝海参品牌打开高精尖端的市场，共同绘就赣渝特色渔业发展的新蓝图。这产业强了，链条长了，老百姓的日子也更有奔头了。项目投产之后，将会有效地促进周边海产品养殖、运输、销售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持续增强区域海产品的品牌竞争力。

随着气温的升高啊，冠云豆丹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县城各大农贸市场还有生鲜门店里面的豆丹货源充足。我们的记者在冠云县城向阳农贸市场就采访了解到啊，这今年啊，鲜活豆丹的市场零售价格整体稳定，均价和上年同期是基本持平的，没有出现明显的涨跌。那在冠云县东王集镇小垛豆丹养殖基地，绿叶之间数万只的豆丹体态颖润，活力十足，那也预示着今年的露天豆丹丰收季已经正式开启了。据介绍啊，近期气温回升，而且光照充足，豆叶生长茂盛，为豆丹提供了优质的天然饵料。今年的豆丹呢，不仅个头均匀，品质上乘，产量也是颇为可观的。作为国内少有、苏北仅有、冠云特有的地理标志产品，豆丹以大豆鲜叶为天然食源，肉质饱满紧实，高蛋白低脂肪，素有绿色软黄金的美誉，成为了冠云美食的金字招牌。我们的记者在向阳农贸市场呢转了一圈啊，就发现这里的豆丹经销商户啊有十多家，每个摊位旁边的筐子一摞摞啊，里面蠕动的都是鲜活的豆丹，色泽嫩绿，肥硕饱满，这种绿色时令美食绝对就是冠云本地夏日宴席的招待亲朋好友的标志性硬菜。所以说在五月份大棚豆丹抢先上市之后，再次就掀起了一股消费的热潮。在冠云吃过一顿豆丹的靖江市民季先生啊，就是对这一口美食呢是赞不绝口，他就特地来到了农贸市场准备买豆丹带回家。他就说了，说他是靖江过来的，前几天呢就到了冠云本地啊，买了豆丹尝到了，觉得味道很不错，而且听说富含高蛋白，所以这次呢他就是准备回去啊带点回家给家里面朋友们尝尝鲜。那季先生当即就买了两罐豆丹带回去，本地的食客更不用说了，我们的记者也注意到了啊，不少家庭主妇他们是精挑细选品相好活力足的肥硕豆虫，然后交给加工点的妇女们，他们用棍子将豆丹肉呢一一赶出，然后花一点加工费买个省心省力。另外呢，也有不少饭店的采购人员驱车前来批量购买，现场十分热闹。那稳定的货量或供货量也稳住了市场行情，而且不少的养殖户借助电商渠道销往周边城市，线上外销订单也不错。那一个冠云豆丹的经营户李女士，她就说了啊，说这个现在是七月中旬，豆丹普遍上市了，价格和往年相比的话呢差不多，鲜活的豆虫平均每斤30多块钱，加工之后的豆丹每斤60多块钱，加工费每斤5块钱。在采访当中呢，我们也了解到了啊，这些豆丹大部分都是来自阳集镇豆丹产业园，那里是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冠云豆丹的核心生产基地。据介绍啊，阳集镇豆丹产业园位于孙跳村，占地700亩，而这其中村集体自主经营面积247亩，已经形成了育种、养殖、生产、分拣、加工、销售为一体的豆丹产业链条。去年以来，阳集镇整合镇北、蒋庄、南湾、庄场、顺兴、广丰等6个经济薄弱村项目资金来进行产业帮促，实施村集体加企业加协会加农户的合作模式，建设了20000平方米的标准化豆丹养殖大棚，用于村集体自主经营。豆丹母菌年产量超过了300斤，年产值超过50万元，带动各村村集体年增收超过了8万元，有效地破解了经济薄弱村产业空心的难题。事实上啊，阳集镇豆丹养殖基地呢，虽然说名为产业园，但是在冠云重点培育的一园一院一区豆丹产业布局当中，却是一区的存在。据了解，冠云豆丹于2017年获得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2025年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并且被列入到全国名优特新农产品名录。
为了持续擦亮灌云豆丹的这张特色美食名片，近年来啊，灌云县他们突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主线，重点打造了一园一院一区的功能布局。其中一园就是市庄街道豆丹文化产业园，一院就是灌云县大豆原种厂豆丹产业研究院，一区就是杨集镇豆丹生产集中区。依托一园一院一区的产业布局，灌云县深度拓展育种、养殖、分拣、加工、销售文旅的全产业链，配套完善了冷链仓储、电商直播、精深加工体系，开发冷冻豆丹、即食豆丹、豆丹调味品等多元产品，创新织布加合作社加公司加农户的利益连结机制，年均带动6000多名城乡妇女实现了季节性稳定就业。目前灌云县正在以杨集、东王集、市庄等三大豆丹高效种植示范基地为核心，全面规范豆丹的田间管理流程，强化大豆种植与豆丹养殖的全程精细化管控，着力提升豆丹的成活率与成品品质。同时新增了马亮果蔬种植家庭农场豆丹无土育种基地、杨集镇孙跳村豆丹种植共富基地、市庄街道豆丹种苗繁育基地这三大专业化的豆丹种苗孵化基地，各基地配套建设标准化的恒温孵化车间和种苗培育大棚，完善种虫繁育、卵粒孵化还有种苗检疫等配套设施，成功的实现了

0: 冠名播出。
1: 南国汤高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不信心多待又自然道歉。说实话，这个三伏天啊，蒸笼一样，出门五分钟咱们就喜提大油田了，一进空调房这脸是又干的这个刺痛泛红啊，对吧？敷再多的面膜都不管用，护肤品涂两层就闭口卡粉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出的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可以说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高

0: 温护肤的刚需，不黏不闷，湿敷急救，晒后红脸，管住疯狂出油，三伏天养出水光素颜肌。咱们有不少的朋友经常熬夜加班，对吧？还有一些朋友作息不规律，复杂多变的气温、湿度和紫外线是最容易打破咱们皮肤的舒适圈的，引发屏障受损。所以说啊，三伏天主打一个字儿，润。这可不是表面上的润，一定要深层的润。那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官方旗舰店150毫升的价格要卖到1520块钱了，但今天我们的广播商城只要599元，而且是买一瓶再送同款的一瓶，记好了，两大瓶啊，正装到手一共599元，所以想要润、想要深层滋润的朋友们，咱们抓紧时间了，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秒杀”，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啊，就能够直接下单了。而且我要跟您说的就是，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咱们市面上护肤水呢分为两种，一种是单一的爽肤水，另外一种就是能够滋养的精华水。这海蓝之谜这款为什么敢叫精粹水呢？因为它有差不多90%都是精华，只有10%左右的水。而平常那种爽肤水铺在脸上，虽然说咱们也是感觉到润润的啊，但其实它只是软化了皮肤表层的角质，没有任何的营养，用来二次清洁毛孔里面的脏东西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也仅此而已。而海蓝之谜精粹水啊，它99%的精华加1%的水，快速渗透直达你的肌底，皮肤吃进去的是营养，能够让你的健康的皮肤更加健康了啊。如果说你是比较严重的皮肤问题，那你光用这个精粹水那是没用的，需要到医院有针对性的去治疗解决了。但如果说你是中性偏干性皮肤，或者是你是干性偏敏感性皮肤，或者你是油性皮肤啊，你都是可以用这个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的。因为它这款产品呢适配于大多数人，尤其是像干性中性脸上总是有一些小细纹的朋友啊，用海蓝之谜精粹水深层滋养，好东西真的是能够带来一天的清爽和滋润，素颜也能够自信满满啊。所以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秒杀，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啊。记好了，今天呢我们直播间里是599元，买一瓶再送你一瓶，到手两大瓶正装的量，一共是这个一瓶是150毫升嘛，两瓶一共是300毫升啊，想一想。而且我们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所以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1: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好的，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跟各位来介绍一下东海啊大学生王永坤回乡创业的故事。你先旅途的收场，王永坤做直播，当然那年呢也是他创业以来啊最有成就感的一年。那去年王永坤的直播间卖了4万多单啊，一只只土鸡、土鸭、一筐筐土鸡蛋从东海乡村出发，销往了上海、南京等地啊，上了寻常百姓的餐桌。王永坤的直播间里没有琳琅满目的商品，只有最普通的乡村土货，土鸡、土鸭、土鹅和土鸡蛋。后来他又加入了本地的牛肉，如今还盘算着做一些烧鸡、卤牛肉等产品来丰富家乡农货的品类。这些土货看似普通，可是却藏着王永坤对品质的追求，也是他能够留住老客户、赢得大家信任的关键。为了保证土货的原汁原味，他给自己定了3条严苛的准则。一是凭眼力辨优劣。自幼生长在农村的王永坤练就了识货的本领，凭借着多年的观察，他一眼就能分辨出鸡鸭鹅是散养还是笼养，能看得出养殖的时长，也能够判断出有没有喂过饲料。他就说了，说咱卖的就是土货，就得有土货的样子，不能砸了自己的招牌。二是靠脚力收好货，为了保障货品的新鲜正宗，他坚持每天进村入户现抓现收。每天清晨，他穿梭在周边村庄，挨家挨户的收货，有的时候他还会奔赴山东临沂收土货，不辞辛苦，只为把控品质，让消费者放心。第三就是凭借着手艺严把控，土货的处理加工全程遵循的就是干净卫生的标准，宰杀、拔毛、清洗、分割，每一道工序他都亲自把关。一只土鸡从收购到发货要经过30道工序，做烧鸡要41道，一步都不能省。他对品质的把控有时甚至有一些较真。为了让新鲜的土货能够尽快地送到顾客手里，王永坤选择顺丰快递发货。他就说了，今天下单明天就能到，让城里的人也能够吃到刚出栏的土货。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5: 少一只足印，多一片绿地，少一个涂鸦，多一份美丽；少一些垃圾，多一份整洁；少一份喧哗，多一份笑容。文明旅游，每一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6: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6: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6: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期的住建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最近啊，东海县住建部门进一步规范经济适用住房上市交易以及变更完全产权办理的流程，并且发布了详细的操作指南，方便群众少跑腿快办事。根据最新的流程啊，申请人需要携带房屋所有权证、还有契税票、包括身份证、婚姻状况证明以及一年内的物业缴费证明等材料，首先到东海县行政审批中心的4楼住建局住房保障36号窗口来填写审批表，经过审核之后补交规费以及税收。申请人必须依次前往资源局窗口来签订费源核定单，然后再到税务局的窗口缴纳土地出让金、还有契税以及印花税。完税之后，持缴费的发票和审批表返回住建窗口盖章办结，最后向不动产登记部门申请办理独立的产权证。流程涵盖了申请、核费、缴税、审批、登记这5个环节，各环节呢都集中在县行政审批中心，实现了一站式办理。住建部门也提醒了，申请人应该提前的备齐材料，如果有特殊情况需要按照要求补充证明，可以先致电咨询，避免往返。这个流程的明确将会有效地保障经济适用住房家庭合法上市交易的权益，也进一步提升了住房保障管理服务的透明度和便利度。另外，最近呢，东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财政局、县税务局联合发布了关于调整东海滨河花园经济适用房上市交易标准的通知，对滨河花园小区经济适用住房上市交易的相关标准做出了调整。滨河花园呢小区是东海县12/5期间建成的重点保障性住房项目，2009年启动建设，占地面积约6.1万平方米，建筑总面积11.1万平方米，而这其中经济适用房一共990套，分2期，于2013年和2015年交付使用。这次标准调整啊，经过东海县18届政府19次常务会议研究决定，依据《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关于加强经济适用住房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还有江苏省《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等文件规定来执行。根据通知，这次上市交易标准调整的核心内容是这样的，在缴费标准方面的话呢，购房人如果是在2027年4月30日之前完成上市，按正在建筑面积缴纳标准为每平方1554.845元，具体包含了土地划拨转这个土地划拨转出让金，是每平方1218元。土地划拨转出让金啊，契税是每平方36.54块，印花税每平米0.305元，以及补交的规费税收每平方300元。如果说购房人选择在2027年4月30号之后上市交易，补交增值收益将以实际上市当年5月1日为评估时点，由评估公司重新的评估划拨转出让价格之后来计算。在受理审批方面呢，上市交易申请受理工作自2026年7月15日正式启动，购房人可以前往东海县政务服务中心的4楼住房保障36号窗口去办理相关的手续。具体流程呢，来参照东海县经济适用住房上市交易变更审批的流程来执行。
另外在政策选择方面呢，购房人如果说放弃上市，那么根据相关规定可以继续享有房屋的使用权，但是不得出租、出借、转让和闲置。如放弃使用权，则是由县政府按照当年购房款金额加上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来计算回购金额，优先进行回购。东海县住建部门也提醒咱们广大的购房人啊，请您根据自身的情况合理安排你的上市时间，备齐相关的材料，在规定时限内前往指定的窗口去办理手续。如果有疑问，可以提前致电咨询。

咱们说到东海了啊，走进夏日的东海县石榴街道蒋席村，连片的农家小院是错落有致，房前屋后绿植环绕，花果点缀，村道干净整洁，目之所及皆是清爽的生机。村民宋立富啊，正蹲在自家小院里打理花草，月季、石榴树、薄荷等绿植排布的是疏密得当，一年四季各有景致。这座打理的井井有条的小院早就已经成了村里的美丽庭院创建的活样板。这个宋立富擦着额角的汗就笑着说了，说前几年呢，他就爱往院子里面种一些花花草草的，这两年啊，村里面搞人居环境整治，道路清了，杂物清了，院子收拾起来更

顺手，住着比以前舒坦的多。如今在蒋溪村，像这样的精致小院早就已经不是个例，家家户户主动收拾庭院，扮靓家门口的场景，成了村里最日常的风景。这一派焕然一新的景象呢，正是石榴街道村庄清洁百日攻坚行动落地见效的生动缩影。在攻坚行动中，街道没有把整治局限在了主干道的清整上，而是把工作触角延伸到了家家户户的庭院深处。蒋溪村通过常态化入户宣传、月度美丽庭院评比、门前三包责任上墙等一系列的举措，把村民们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实现了从要我整治到我要美丽的观念转变。蒋溪村的会计啊，就介绍说了，他们实行的是分片包干的专人保洁机制，村干部们每天巡回排查，发现乱堆乱放、卫生死角，当场督促整改，绝不把问题留到第二天。靠着这套日常巡、随手改、大家管的机制，村里面的村容整洁再也没有出现过整治一阵儿反弹一阵儿的问题。人居环境提升从来不只是一场表面的大扫除，更是一次群众生活习惯和文明观念的深层更新。如今的蒋溪村啊，村规民约人人知晓，邻里之间比着收拾庭院，护着公共环境，文明乡风早就已经融入日常了。宋立富也说出了很多村民的心声，他就说了，以前呢总觉得城里面小区的环境好，现在啊我们村住着比城里还舒服，空气新鲜，出门见绿，这才是实打实的好日子。集中攻坚有时间节点，但是人居环境的长效管护永远没有终点。眼下的石榴街道正以蒋溪村为示范，把庭院美化的经验向全镇的街道其余村复制推广，以点带面，推动全域村容提质，持续擦亮生态宜居的乡村底色。从一处美到一片美，从环境美到生活美，蒋溪村的实践啊，印证了一个朴素的道理，美丽乡村建设既要靠集中攻坚的力度，也要靠日常管护的韧度，要靠全民参与的深度。当一方方农家小院次第美起来，一座座村庄整体亮起来，东海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就有了最鲜活、最温暖的民生注脚。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住建风景线啊。2026年7月3号下午呢，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合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全市小区物业管理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的进展，以及物业纠纷案件的审理情况，并发布了4起物业纠纷的审判化解的典型案例。接下来，我们就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在这次的会上呢，市住建局的相关负责人就介绍了全市小区物业管理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的情况。那这次整治聚焦物业服务的质价不符、侵占业主公共收益、维修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等突出的问题，通过强化部门协同与上下联动，坚持标本兼治、系统治理，持续推动物业服务质效稳步改善。市中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也通报了全市法院物业纠纷案件的审理情况。2026年上半年，全市法院一共受理了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审案件1713件，同比下降23.6%，审结2068件。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这个三伏天呢，蒸笼一样的啊，出门五分钟就喜提大油田，一进空调房，脸又干的刺痛泛红的，敷再多的面膜也都不管用，护肤品呢涂两层就闭口卡粉了。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我们的老朋友啊，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高温护肤的刚需，不粘不闷。湿敷急救，晒后红脸，管住疯狂出油，三伏天养出水光素颜肌。咱们经常熬夜加班的朋友们，或者说作息不规律的朋友们，这复杂多变的气温、湿度和紫外线是最容易打破皮肤的舒适圈的，引发屏障受损。所以说啊，三伏天主打一个字儿，那就是润。这个可不是表面上的润，一定要深层的润。那所以我们给推荐啊，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那官方旗舰店价格呢，150毫升的要卖到1520块钱了。今天我们的广播商城里啊，我们的美妆福利只要599元，而且是买一瓶再送你一瓶，相当于买正装送正装啊，到手两大瓶啊。你想要滋润，想要深层滋润的朋友们，咱们抓紧时间了，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秒杀，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啊！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这个市面上护肤水呢分为两种，一种是单一的爽肤水，另外一种就是能够滋养的精华水。海蓝之谜的这款为什么敢叫精粹水呢？因为它有差不多90%都是精华，只有10%左右的是水。而平常那种爽肤水铺在脸上，虽然说也是感觉到润润的，对吧？但是其实它只是软化了咱们皮肤表层的角质，没有任何的营养，用来二次清洁毛孔里面的脏东西没有问题，但是也仅此而已了。可是这个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啊，它是99%的精华加1%的水，快速渗透啊，直达咱们的基底。皮肤吃进去的是营养，能够让健康的皮肤更健康。如果说当然你的皮肤问题非常严重，那你可能是需要去医院有针对性的治疗解决。但是如果说你是中性偏干性的皮肤，或者说干性敏感性皮肤，或者油性皮肤，那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是适配于大多数人的啊，尤其是像干性皮肤啊、中性皮肤啊，或者是脸上总有一些小细纹的话，用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深层滋养。这个好东西真的是能给你带来一天的清爽和滋润，素颜也能够自信满满，不用挑，闭眼入。所以跟大家说了吗？如果说有需求的话，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秒杀两个字，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就能够直接下单了。而且我要跟您说，今天我们的广播商城里面啊，这个直接599元，我们的这个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水，买一瓶送一瓶，到手两瓶啊！所以朋友们，抓紧时间，如果有需求，抓紧时间下单吧。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好了，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住建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了，在七月份的时候呢，中级人民法院和住建局啊联合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全市小区物业管理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的进展和物业纠纷案件的审理情况。在这个会上啊，住建局的领导呢，他们就介绍了全市小区物业管理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的情况。那这次整治呢，2026年的上半年啊，这个全市法院一共受理了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审案件1713件，同比下降了23.6%，审结了2068件，含旧存的493件，这其中调解撤诉率达到87.54%。当前全市物业纠纷案件呈现出了纠纷类型日趋多元、群众性的纠纷数量较多、矛盾化解难度较大的特征。全市法院呢，充分地发挥司法职能，积极融入全市小区物业管理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的大局，物业纠纷案件审理工作取得了新的成效。一是深化巡回审判，积极践行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将法庭搬到了群众的家门口，常态化地开展物业纠纷案件的巡回审判活动。第二就是推行示范性诉讼加批量化调解，以个案示范裁判带动批量纠纷高效化解。第三就是构建多元的解纷机制，联合住建部门、街道、社区以及物业行业协会等各方力量，建立梯次化解体系，努力实现矛盾纠纷早发现早化解。第四就是加强普法宣传，深入街道社区开展普法宣传和典型案例宣讲，引导业主们依法理性地表达诉求，促进物业服务企业明晰法律义务边界。下一步，全市法院将会进一步地发挥司法职能作用，坚持依法办案与促进治理并重，持续提升物业纠纷的审判质效，深化府院联动的协作机制，强化典型案例引领，以更加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促进全市小区物业管理服务水平实现新的提升。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乡美景驻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侃那些事儿，职业进行师，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播。

好，来吧，我们的节目呢正式开始了，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啊！欢迎锁定 FM927，收听我们同一时段为各位所播出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我们的节目呢，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应该都知道了啊，是关注连云港本地房产，聚焦连云港本地房产政策相关的一个节目。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交易政策、买卖服务，包括一些新房的购房诉求、二手房买卖交易的一个价格啊，或者你们有一些流程不是很了解的话，也可以直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来进行一个交流互通相关的一些信息。我们的节目呢目前有两种参与形式，我认为是最直接最快速的，能够和我们进行也就是类似于面对面的一个交流吧啊。首先直播间热线85453123，此刻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在外场接听各位的电话，如果大家有任何哪怕说我有房子想卖啊，我有房子想去出售也可以啊。当然最近我有一套就是我有朋友就是有这个房子就购房的一个需求，具体来说一下哈，就是在中央国际周边附近范围内两公里左右辐射书包的延安校区和解放路的，如果在这个周边范围之内有一些人家的房子性价比特别高的话呢，楼层不高啊，就是哪怕说你是海州大院、双城花园这种新小区，只要你楼层相较来说不是太高，然后呢性价比是 OK 的话，也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热线啊。目前我们有这个求购这个住房的一个需求，这是买家已经送到门前了，就看所有听到我们广播的包括看到我们节目的一些朋友啊，能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帮你们家房子在这个时间点给他卖一卖啊，抓紧给他清理掉给他卖掉啊，然后因为现在有买家然后想买了，就是给大家来求购一下这个类型的房子啊。好，然后当然除了热线电话，也可以关注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直播的视频，包括我们的这个抖音号啊，我们的抖音号呢叫连云港静静。如果说此时此刻各位正在开车，那大家可以把名字记下来，在一会儿安全的情况之下，也可以点击先关注一下啊。回头呢，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开播大家也都可以直接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去探盘啊，去外场探盘，不会在广播间。那大家有的时候就会听到我们的一些录播节目，没有关系，如果想要实时的关注到我们最新的一个节目动态的话呢，可以直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啊，然后回头我们如果有这个外场探盘的信息的话，然后大家可以打开抖音，也会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相关开播的一些信息啊。至少也在线上嘛，属于带各位云看房啊，就是大家足不出户，因为现在天气其实说实话也蛮热的，然后呢我们外出给大家去看一看啊，新的一些楼盘信息。有朋友在讲啊，说最近怎么又听说万象去猴嘴了？我没有听说，我觉得可能性这根本就不大。你想一想，你万象，你猴嘴，你那边能有这个体量能支撑吗？对不对？他想要花果山大道这一片的这个人流量和消费能力啊，你去猴嘴，首先我说实话，你地在哪呢？猴嘴那边也没什么地呀、啊。搁哪呢？少爷，我不知道这个信息啊，我没听说。他如果放猴嘴放哪？首先地块，猴嘴其实没有太多地了，你看有很多的一些地块是空的，但是这些地都是被拿的。金辉也有啊，工头他们也有一些地也在那，上渡也有地在那还没有开发呢，都有的呀，但是都是有主的。包括像那个像之前恒大那片也有地吧，可能有的地是退出来的啊，但还有商业用地，有的地可能是退出来的，但是那又怎么样呢？我觉得那一片体量压根都支撑不起来这个万象，我觉得太瞎扯了，太瞎扯了。你这奥莱你选那边嘛，相较来说奥莱一直在其他城市都是相对比较偏的那个位置啊，就是可能有些是郊区啊或者怎么样的，你这个我觉得倒还肯定，毕竟它的体量很大，这个可能需要。

一个占地面积，我在市中心寸土寸金的地方，包括华果山大道这一片，本来也没地给他，你说你怎么搞？没法弄。那你这个万象城，你想一想，它得多大呀？它至少建起来也得是一个体量也不得小的一个商业体吧，对不对？你说你万象城建体量小的话，那大可不必在连云港建，那也是损害自己招牌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不可能的啊。是的，好久不见了。我认为可能性不大，所以这个就听一听吧啊。我听到的目前一个消息是，他好像也不来了。你想一想，市中心原有的这边地，在那个港城驾校那一片，海联路那块港城驾校那块那个地，那位置其实真的蛮好的。他那块他都不拿，你说再往猴嘴去，他怎么想的呢？你说给你是，我就说给你是这个商家吧，你怎么选呢？对不对？你怎么选？你是做生意的，你怎么选？我优先选的一定是首先这块能否支撑得起我的一个消费啊。我哪怕说我地价再便宜，我这个租金再便宜，就是我建起来成本我可能再低，我觉得你连云港本地人啊，我说实话啊，就是大家呢，就是买就是特别是我跟很多开发商我来沟通过之后啊，就只要说开车半径超过十分钟，他们都觉得远。就是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可能觉得半小时之内我都能接受，但是有些朋友他就是你十分钟我都能到哪儿呢，就是这样子啊、哦、就大家会觉得你十分钟车程我都觉得很远。当然也有一些人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你说万象城你割喉嘴，我觉得可能性根本就不大。是谁在发的呀？你可以把他抖音号后台推给我啊，一会儿我去看一看。还有在讲说康泰学府吗？康泰学府是什么意思？夏天住凉快办、那大可不必吧，那都多少年的事情了、哦、而且照你这样讲的话，那南京怎么住人啊，对不对？也不是这么个事儿啊，就是很多一些楼盘呢，它在这块地拍下来这块地之前，他们有意向要去拍之前，他们肯定是会有相关的一些你们知道的啊，不能说的一些，他们一定会去看的。就是开发商他的得想，他花那么大的资金买地盖房子养人运营成本，你各种整个算下来，你想想多少费用放在里面，他不光缴个税他都得缴好高的。所以你说在拍这块地之前，大家啊，就是大家没事嘛啊，就是想八八卦啊，这个心情能理解的啊。但是你说这个地，我说实话，我真的要开发了，我真的要建设了，我交那么多的资金，几个亿的买地成本，然后可能我过来之后，我在整个还有一个现在房产市场，它又是属于一个不太，目前还是没有完全稳定的一个阶段啊。就它整体的一个时间线，售卖的时间线它有拉长，那它的成本一定是很高的。那成本这么高的一个情况之下，你说他拿这块地之前，他难道不会去做一些你们所想象到的一些事情吗？我觉得不可能的，他们一定会去做的。所以就是我觉得啊，就该处理的也都处理了，就该做的他也都做完了，所以他才能在这个地方然后可能去建这样的一个房子。就是不用过多操心，只是自己内心的一个想法啊，就是自己内心的一个想法而已啊，我认为是这样的。所以就是关于康泰学府吧，你大可不必这样来说他啦。就是当然他这块地原有的情况是干嘛的，这个事实就是事实，这个没有办法去更改。可是呢，你看康泰学府目前该有买的人啊，他还认这个地块的人，就是觉得老城区生活方便嘛，然后呢离学校他也不是很远嘛，又是那个新小区，又是这种密度比较容积率比较低的小区嘛，然后呢就是主要是图他生活方便一些些啊，就可能停车这个上下班高峰期可能他会很拥堵一些，但是他就喜欢这样的一个热闹的地方。那有些朋友就觉得，那我本来就喜欢这个片区的，那我又想买新房，周边又是老房子，我为什么不买它呢？那觉得 OK 啊，那我不买它难道买朗月轩吗？朗月轩它的体量更小啊，体量更小，然后又是两家小开发商来开发的，产品品质对吧，再加上呢它这个又窝在里头，然后整个来回停车它也不是很方便，又是小路它也不是很方便。那其实相较于康泰学府朗月轩来说，那可能有些朋友就觉得说，那我还不如选择康泰学府来，至少说它是本地的万博开发商自己来开发的，他们开发楼盘。

说人家开发商怎么样，他选地他肯定有他自己选地的一个逻辑，他肯定也是有相关的一些能操持能做的事情，他也都提前给他做完。然后呢主要就是看往外销售啊，主要无非就是看小区的一个质量一个户型，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地段首先不用多说嘛，老城区生活方便不用多讲，书包延安书包，当然小学肯定不肯定就是不是解放路了啊，就是可能有些朋友想要的双学区他可能就是这个点达不到，然后其他的呢可能有些朋友觉得啊、之前价格高，那肯定是嘛，价格确实也高，之前当时开盘17000多对吧，16000多，后来还有16000多成交的，然后最终到现在还有11000多的这样的一个特价房出来，是不是？所以开发商也是跟着市场一降再降啊，他往下降，他其实他整体来说有些楼盘他有些户型他是不赚钱的。怎么来讲呢，就是看自己的一个购新房的需求和诉求吧，我觉得是这样啊。刚刚说到明月天骄嘛，有朋友就在讲说，前天明月天骄卖了一套8楼靠近高速的130平方的，在150个 W， 他肯定也，我说实话肯定不赚钱的，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属于亏损的。明月天骄一开始开盘的时候，它的价格也是偏高的，相较于现在来说哈，其实也是有点高的。那他现在130个平方卖在150万，也就是1万出点头嘛。一平方嘛，这个价格出的，对不对？8楼，但主要是靠近高速。靠近高速的话，你可以把玻璃换一换，因为如果你想买这个小区内的性价比的房子的话，我说实话，你就不要再建议高速不高速的话题了。就是你可以买了之后，你就把那个玻璃给它换一换啊，整个里面去给它稍微就是隔音隔噪啊这些，你把它稍微再自己再做一做啊。其实你住起来也还好啦，就新风系统给它弄一弄，对吧？因为其实说实话，靠高速主要还有灰尘的，你不能说一年四季我都不开窗户，所以可能新风系统啊这些你都给它搞一搞，但是奈何不了啊，它这个小区整体来说性价比相对高一些啊，这个你说的这个8楼啊，这个价格相较来说应该是还算是蛮便宜的。因为明月天骄在前一段时间有这个尾盘1楼的没有卖出去的，就因为它在1楼嘛，很多朋友会觉得说1楼我不买，对不对？说1楼我买了，我电梯费我该交我还得交，然后呢因为你还用地下储藏室嘛，就是你车位这个地下室嘛，你肯定要交这个物业费的嘛。然后呢还有人朋友就说那1楼采光啊，1楼什么反潮啦啊，会有各种这样的一些问题，有朋友就很介意1楼。那确实明月天骄1楼也是剩在后面了，当时1楼的话出来一个价格应该是在11000多，他那个时候还是新楼盘，就那个时候是属于交付了的，但是开发手里还有这种尾盘的情况之下有这样一个价位。但你想想这一套是在8楼的，然后卖在这个价格的话，其实对吧，我觉得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之前得在13000多14000多，你肯定是要要的呀，这个小区啊，包括它离它很近的金辉观澜，是不是它也是大差不离吧，12000多啊，可能你也能买到这种类型的一个房子，其实都是亏掉的。那个是21年左右上车买房的朋友，20年21年，你现在如果买了新，那时候买了新房，你现在要想卖的话大概率是亏掉的。包括像云悦星辰也是在2021年左右那个时候在市场端出现的哦，那个时候的楼盘这个小区价格也很高，包括贷款的利率也很高，它相较来说利率可能都能达到5.几，然后呢就是你的一个还要有一个验资是吧，摇号，那个时间点应该大家都好多一些买房人都参与过的啊。包括目前二手房一个价格可能现在能在13000-14000左右啊，明月天骄目前一个均价吧啊，跟大家来说一下。很多一些朋友还在说寄希望于这样类型的一些新楼盘然后能降到10000之内，我觉得目前来讲今年可能你想再看到的话大概率也不大，特别是像云悦星辰那个位置啊，有些朋友说能不能10000之内我能买啊，你要10000之内买的话那周边其他的一些小区都不用过了，其他小区像那个海淀小区目前离它也不是很远的枫林广场周边那一段的一些老房子，其实我说实话它也占有书包嘛，对吧，海宁初中啊，就是海宁小学建宁小学啊，它都是有的。相较来讲呢，云悦星辰你想要看到10000之内我觉得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好多买的也是自住的。其次呢二手房现在倒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离谱啊，现在呢有一些小区个别的会出一些这个惊爆价格，它也真的就是个别的，有要不然
业主急卖的，有的是卖了几年了，实在不想放手里，亏了。其实他卖

0: 但他也不亏啊，之前上车可能两三千一个平方的，我说的是老小区，他现在可能5000多卖了，卖就卖了吧，反正也不亏，反正住这么多年是吧，有老房子出手就出手了。但是有一些实打实他真的是亏掉的，包括像明月天骄这个房子，包括像月星城有些业主的房子我知道的。其实还有一些二手房的业主啊，说实话他这个小区如果说相对房龄较新，然后又是四星楼或者是四星楼盘，或者说位置还可以的情况下，书包也有一些这个加持成分在。目前来讲我们还是要谈书包，有些人会跟我抬杠说，哎，南京人家早就取消了这个学位制了，然后呢，然后什么6年一个学位制，然后什么那个苏州又跟进了，连云港可能后期要快了。是的，但是目前他书包他还是在的，特别是对于三线城市来说，公立的这个书包他目前其实还是占有很大的一个份额的啊，包括那个今年的一个升学率大家都能看得到。所以说现在不抬杠书包的事情，我们就说目前来说书包其实连云港本地的家长都是认的情况之下，那有一些小区我说真的楼层也不错，装修也很好的，它的价格也不一定能像大家想象的一样，就是啊真的到黄瓜价了，真的是到这个蔬菜价了，没有的。有一些二手房，有一些真的还不错的二手房，它的价格业主他心里也有数的，他也是蛮坚挺的。嗯，就是那个你想买好一点的啊，装修好一点的，想拎包截住的，户型好一点，楼层好一点的，这种次新型的一些楼盘，有些价格它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离谱啊。可能有些人说啊，那我有些小区卖个8000-9000，那我能不能6000多拿下呢？那你可以关注这个小区其他的一些这个户型或者是装修。但是有一些业主他确实买在高峰期，他又装修花了个小几十的情况之下，你想让他这样来亏，有些他确实是不亏的，他是不愿意的。就这种房子会难谈，你不能说买不到，可能也有值，你得要去碰巧啊，就是要去那个去多关注，特别是如果你关注二手房的一些朋友的话啊。还有在讲述上次你说的在西区的便宜的别墅是哪一个，西区的便宜的别墅啊，你说的是孔旺书院27吗？孔旺书院27的话在它也可以说西区板块吧，但它也是近南部城区板块的，它离五月广场也就是七分钟左右你就到了，骑个车，其实开个车你也就到了，你可能甚至骑车你可能比开车还快一些，因为开车它可能还等红绿灯对吧，然后7分钟左右。这个小区的话目前别墅上叠的话都已经到9000多左右了啊，他家的上叠其实我蛮推荐你关注143平的这个上叠，因为他家143平的上叠是，实用率能达到220多平，就能送一个将近90个平方左右的一个实用面积给你的，我觉得非常好。143平，我只花140万我都不到，你想想9000多一个平方。对吧，我都不到你去买一个200多平的上叠，然后那个容积率还很低的这个小区，我觉得真的性价比蛮高的。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吧啊，然后一会儿过个2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进入到节目的下半段，跟大家再来聊一聊，一会儿见。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那些事置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
5: 有财经，
4: 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6: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静静。那大家可以通过两种形式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首先拨打直播热线85453123。

0: 3，当然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连云港静静，目前我们的抖音号和我们的广播节目也在同步进行直播，在开播当中，选择你们认为方便的方式啊，然后可以直接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和互动就可以了啊。刚刚有朋友在说，你说的唏嘘的便宜的叠数是哪一个？我一开始一直以为他说的是孔旺书院27，我心想孔旺书院27目前它的一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啊，它其实可谈的空间也是有的，然后呢，没想到啊，他跟我讲的说是之前可以赶大集的。啊、哦，我想到了，我知道是哪个小区了，是那个中盛康城27，就这个也是24年新交付的小区。这个小区内呢，目前它是有这个8层的电梯洋房和11层的，这种小电梯小高组成，它还有叠墅，一楼有这个院子的这样的一个房子。这个小区呢，它其实是不到浦南，它是在哪呢？它是在那个8中队再往北。大概就是100多米左右，啊，应该是100多米吧，你就能找到，它也不到浦南。然后上次我们还在跟大家来讲呢，说浦南，因为浦南嘛，就逢那个一些月份哈，它可能会有一些大集可以赶一赶啊，东西还是很绿色健康的，然后也是很便宜的啊。你说的是这个，如果说你有这个。老房子在海州区域的啊，我只限是海州区域的。如果你们有在海州区域的一些老房子，然后呢，目前呢确实是没有卖掉的。如果啊，大家对我刚刚所说的这个区域位置呢，你觉得你也能接受，那你可以把你的老房子信息留在我的后台，他们是可以有相关的评估。公司去给你评估，如果价格你接受，会收掉你这个房子，然后去选择中盛康城的小区。他们家这个小区价格很便宜，便宜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一个平方，就是这种11层的这种小高带电梯的，然后它有小户型的啊，有这种110多，有130多的这种户型类型的户型，它的单价也就是在3000多，一平在3000多。其实它的这位置也没有很离谱，它也没有说我往板浦那边走了，或者说往浦南那边走了，或者说也没有离谱到说我已经往那个东，就是那个那条路不是往东海走的嘛，也没有说往那里走，它其实就在相对外围的一圈，距离像那个四季农贸市场2公里左右的一个路程就到了，这样的一个小区，当然你要首先。跟你的生活半径啊，你这个区域位置你是否是觉得 OK 的啊，就这样的一个小区呢，单价3000多啊，然后洋房单价4000出头，叠墅一楼带就是不是它是一楼有院子的这种叠墅的产品啊，有1、2层有个院子还有地下储藏室嘛，它的一个总价也就是在80多，总价哦80多个 W 这样一个价格。所以如果说你想80多，我买个叠墅，一楼带院子的，我市区有一套房，我在这边可能我在海州区，我可能有老房子，我一直卖不出去，我把它置换一下，我其实不花太多的钱，我就能搞到一套叠墅。寒暑假的时候呢，带个小朋友来到这边来，有个院子，有天有地的，就远离喧嚣的，就在这样的一个小区里安安静静的去生活，我觉得也还蛮惬意的吧，就看自己家的一个。这个计划吧，好不好？因为我目前我周边有个家人，他是打算他的孩子现在在这个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这个一附小上学，他就跟我说等他上到这个初中时候，他要把一附小这边的这个房子给他卖掉，卖掉之后呢，他就打算往中盛康城这边买。他说其实那边路后期打通的话，他开个车往市区走也不远。他是当然他有他自己的一个考量和考虑啊，因为他主要是觉得这个价格买一个别墅，然后呢还要啥区域位置呢，他觉得他就是想要一个别墅啊，所以就是他就觉得位置他也能接受，他就打算说啊，那我就在这买，我觉得挺好的，有小院子就行了，满足他有院子生活，因为市区内其他带院子的这种别墅价格太高，他动辄你得100多万对吧，甚至更高的300-400万。就这种类型的房，他说那我也买不起啊，那我就还不如说花个80左右我再装修一下，100多万我就有一套别墅有院子，然后呢市区他也有房，他在市区内他也有房子，然后说这个房子回头孩子上学你可能在那儿，寒暑假我就打算说就到这边有院子的地方我来生活，还可以去赶集，然后还生活整体的一个成本又降低，回归了一下田园的生活，他也蛮想要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所以我觉得也挺好的，对不对，就是看自己个人的一些这个思路和想法吧，因为每家买房人他的一个家庭的情况他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外环也可以这样来理解啊，就是相较于这种一线强强县城市来说，我们也可以理解啊，它是属于外环啊，但是没有关系啊，现在有车呀，对不对，你在外环你能外到哪里去呢，也不是很远，在什么位置啊，刚讲了一下哈，在那个离四季农贸市场2公里左右的一个车程，是在八中队往北大概100多米吧，就这样的一个小区，其实这个位置其实还好嘞，因为我们去过，就是他那边离像那个月牙岛也不是很远，就我们那儿去过，那边主要有一条路，就那条路如果说真的是按照计划啊，那条路能够修起来搭建起来的话，从这边从我刚刚所讲的这个位置啊，开车往苏宁大概就是15分钟左右就能到了，就80多万你买一套别墅，我的天哪，这个小区别墅其实不多的啊，就带院子就那么几套，不是很多，就厂子比较多啊，它也没什么污染呀，还行哎，他们一期入住率挺高的，包括他们小区整个门口啊那一排那个门面房啊，吃喝就是满的，我们上次去看过的也是满的，只是说这个位置如果你住惯了市中心，像苏宁这片市中心你可能觉得那不行啊，那太远了，那如果说我家离那不是很远，我可能就对吧，我觉得我能接受，有些朋友家住在西区的，然后觉得说那我能接受这个位置呀，那这个价格我觉得也划算，那我现在在西区，我现在在海州区又老房子没有卖掉，那我可以跟他家置换呀，就是大家有老房子也可以跟他们去置换，置换完之后呢，就是再掏你剩下来的一些这个费用就 OK 了。整体来说，我觉得也还好吧。因为像海州西区哈，有一些房子哦，它都不是按平方来买，它都是按这个 总价卖出去的，就这个就蛮扎心的哦，听起来其实也蛮扎心的，是不是？周围有什么配套啊？周围啊，就像四季农贸市场啊，2公里左右，就是你买，反正买一些那个吃的呀什么的，那片我觉得那统一能批发，能批发回去吧，而且批发价格还挺便宜的。水果呀，就蔬菜呀，就那些你可以批发回去啊。然后那片人家小区的这个整个外围啊，还有一排门面房，像有一些早点啊，什么那个我看了一下啊，就是什么早餐呐、啊，还有一些炒菜馆呐、啊，就是一些小餐馆，它都是有的。就是我觉得也是能够满足日常的一个诉求点呢、啊。那位置高峰时候到苏宁也得半小时，那你这样讲喽，那我每天开车，我从市中心往我们单位来开，我要高峰时期我也得堵半小时40分钟呢。那如果不是高峰时期，我可能，我说实话，我那天开车从市政府那边开车往这个我们单位走，我就10分钟的时间我就到了。华武山大道一路绿灯，我就10分钟我就开到了。但如果你要说正常的一个上下班高峰期，我从市政府往我们单位那儿开，我正儿八经堵起来，我得堵个半小时左右吧，20分钟半小时要。

要的呀。就我可能也是需要，这就抬杠了啊，讲这个话就抬杠了，就没意思了。你上哪去，你堵车你都得要半个小时，你都得要更久一点点。你要不堵车一路绿灯畅行的话，那我可能十分钟之内我就到了嘞。林州广场附近2026年下半年有什么新的开发？林州广场附近啊，没有。年底的话，大概紫金桃花源的二期应该会有一个开发，大家可以帮我们的直播间戳戳赞。我们今天直播间是不是限流了？很奇怪啊，今天直播。然后那个2026年年底啊，大概紫金公馆的二期他们家应该想要开，可以关注一下。如果说想关注排污啊，或者是得房率100%的这种高层，你可以来关注这片小区。他们家之前我有听到他们家王总自己说的啊，说是想把这个二期的这个高层都做一个270度转角的这个落地窗，包括100%的一个得房率啊。我说你这个高层如果真的能搞到100%的得房率的话，那真的是一件还蛮让我们连云港买房人兴奋的事情啊，大家不觉得吗？就你想高层啊，普遍我们都受够了这个公摊，对吧？就好多高层的公摊更大，它有的甚至达到27%啊，24到26%是普遍的，23%都算少的，然后24、26到26%之间，反正就大概这个大差不离一个范围。但如果说后期一个高层，你能帮我的得房率使用面积能够达到100%，我可能我套内面积我就是这么多，然后甚至能再给我送一点，那我高层我买我也开心啊，是吧？因为现在说实话，我哪怕在做高层，它的外立面它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子啊，就是它肯定要相较来说做的整体材质还是要升级一些，因为毕竟二期它里面还有排污产品嘞。二期它是要做那种比较高端一点的小区，那这样子的话，它的高层整体的外立面的幕墙它应该也不会做得太差。那如果不会做得太差的话，相较来讲在连云港这样的一个城市是够用的啊。那加上它的一个物业啊，看一期如果一期物业这两年运营下来能跟得上的话，那二期再看后期交付，如果是 OK 的话，我觉得买高层倒也不是说不行，对吧？就是有个100%得房率的高层，又有个270度转角落地窗，这种比较洋气的户型给到我，那性价比再给我拉得高一些些，那我为什么不买？我觉得倒也可以买，毕竟这个位置也行啊。那排污说实话在这片那肯定价格很高嘛，都统一做200多平起步的，对不对？这种类型的一个排污它总价肯定是高的呀，那它整体的一个消费它相较来说和高层它可能又不是一群人了啊。那如果说二期它里面再有会所的话，那更完美了呀。那我想对年轻人来说，如果真的能达到我刚刚所讲的啊，就又配备会所，高层又有一个100%得房率，再加上我整体的户型设计也是比较前沿的啊，比较 OK 的户型设计，又是很合理的，动线又是非常流畅的，那我为啥不买呢？你性价比相对再高一些些，我为什么不买呢？我当然买了。对吧？因为现在紫金桃花源，毕竟一期他卖的也还是很好的嘛。他们家一期从今年的一月份到现在7月份，应该不出意外的话，他应该都是排行 number one 的一个销量吧。应该是这样的，我们进一段广告。

好，欢迎回来收听我们楼市财经节目，我是静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哈，连云港静静，包括我们的热线电话，此刻也正在开通85453123。刚才朋友在聊嘛，说林州广场附近啊，刚刚就讲到有没有新的这个开发的一些楼盘，今年下半年刚刚就聊了一下哈，就除了紫金桃花源二期的话，目前是没有其他的一些新楼盘会出来的。他想问唐心巷吗？唐心巷不太可能，唐心巷目前的话应该不会啊，没法开，价格过高，开不了，开了就亏呀，谁来开呢？对不对？哪家来开呢？我就国企再兜地开我也开不了啊，是不是？房子是越来越好了，对的，房子是越来越好了。说金鹿苑177非一楼，二楼和顶楼能到200以下到不了。到不了。如果是非一楼、二楼和顶楼的话，目前是到不了的。然后我跟你讲，我当时那个177个平方啊，你稍等一下啊，你去过吗？你稍等啊，我算一下，我看一下，算一下价格啊。啊，我满脑子想都是193平，因为周六给他谈的那套就是193平。当时谈的这个价格177，我觉得还倒有可能来。你别动啊，我帮你算个价格。我觉得可谈哦，我觉得应该有可谈的空间哦。那个你去看过吗？你要去看过就不要找我了，我这费劲巴拉的就谈那点钱，我也不想去。我说实话，如果你们有去过了就不用来找我了，就是特别是已经去过很多次了，别找了。我说实话，找了我最终给你谈来价格你也不会满意的，它弹性空间就很小。就是精英啊，他们家作为民企来讲，它的整体的那个流程，它是跟着国企来走的，就这样来讲，

申报流程、价格体系、整体过会，这个领导那领导很难。就是如果说你去过了，不要来，你不用来找我，就哪就费劲巴巴的给你谈个万把块钱，你满意吗？如果你满意，你可以来找我。嗯，就是也无所谓啦，我就当帮你个忙，对吧？因为你们也一直关注我们蛮长时间的。但如果你觉得说啊，我觉得这太吵了，这个价格，那我还不如等二手房，那你可以去等二手房，就不用来找我。如果你没有去过，你倒是可以在下方的小风车可以点一下啊，然后或者后台直接私信我也是 OK 的，你后台直接私我更方便一些些啊，然后我下播直接看到，然后倒是说可以帮你去薅一薅这个价格，我认为我还是有点这个信心的，就给他盘一盘，给他弹性空间全给你挤完啊，就我觉得是可以的哈。因为这个是为什么我这么自信能来讲这个话呢？因为周六我刚去谈过一套，帮我家人谈的，还是我家里人自己去买的，就是那个，因为他去过，就很可惜的一个点，他去过，而且不止一次，去过好多次。你这想给他谈这个空间，你都没法去谈，就最终压缩的这个价格。说实话，人家确实也是给到位了，但是呢，买房人不是很满意。可是最终呢，他还是买了，因为他确实是实在看好了。而且我也跟他讲过，我说如果你想在花果山大道这边来买新房，这五年之内，除了豫苑的二期要开。高新云锦南侧那块地，可能这一两年可能会有开发的动静。花果山大道东板块，你这五年都不要再去想有什么新楼盘，不用去考虑了，就是没有了。然后他考虑了半天，因为他孩子已经二十多岁了嘛，也要考虑到可能后期要成家立业，对吧？肯定考虑到后期需要有这样一个动作。那他看来看去就觉得说，那现有的一个情况之下啊，觉得。啊，好吧，那就是后来又带他看了几家，还是不满意，因为他就是看好基因路院的户型了。最终他还是选择去把以我给他谈完的最终价格去成交了，因为这个真的是耗不到了，就是到我这儿来，如果谈到那个最终的那个价格，如果说你不成交的话，你后面想再去找别人再去谈，我觉得谈不了，我觉得压根谈不了，除非你去找。那我不知道你找谁，你可能能量更大一些，你不管你找谁，反正如果说买新房，你哪怕说你跟着中介去啊，中介承诺去给你去返点或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价格都不一定有我最终能谈下来的价格能划算一些些。这是周六当时我们去谈完之后啊，就是我心里大概知道的一个情况啊，就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各位有关注金鹿苑没去过的话，可以在后台直接私信我啊，前提是没有去过，或者说你看情况吧啊，你可以后台私信我一下吧，好吧。顶楼能买吗？顶楼啊，你说金鹿苑嘛，顶楼能不能买的话，我说真的呢，现在很多新楼盘呢，顶楼其实做的还行呢，就是你可以去关注一下吧。就是如果说你没有去过金鹿苑看过他们家顶楼的话，你可以自己就是可以先去看，看完之后你倒也可以不用留信息留号码，你可以先去关注一下，然后呢就是你觉得 OK 啊，了解一下他们家的施工工艺之后呢，你觉得可以去可以可我认为没什么问题。而且像这样的一个小区，你们不关注二楼吗？其实我说实话，只有六层总高的这种洋房，你买二楼也是很舒服的。其实我蛮喜欢二楼的，我说实话，就当然洋房哈，就这种六层的，因为二楼如果小区环境很好的话，它这个竖井房整个环境看起来是很漂亮的，它性价比又很高，就可能有一些就是刚刚有朋友讲的177平，说这个其他楼层200之内能不能买到，我刚给你算了一下价格，我认为是可以，我认为是大差不离，是可以的。然后呢如果你再去买一个这种什么顶楼啦二楼啦这种类型的一些楼盘，我觉得价格它可能能下得更多一些些，能更划算一些些，看自己吧。如果你给我买顶楼和二楼，我会选择二楼，因为金鹿苑的二楼我觉得值得买，因为小区的整个树种环境设计不错的，就整个小区内的一个内部环境啊，树景啊，就是映入到我的房子内啊，其实看起来会很舒服，很通透。他们小区的树也有一些乌桕树。

种的都是很成熟的一些树种，也是不错的。当然如果你觉得哎我想要顶楼这个叫什么通风更好也可以啦，然后主要是关注一下它的一些这个材质工艺，我觉得的问题不大，因为他们整个外墙做的是铝板保温一体板啊，有这样的一些设计的话，它精英它做房子它还是成体系的，在民企当中该说不说它也是成体系的啊，主要就是没有书包，你这个点是可能有些朋友去关注的，如果没有书包你如果不想要的话那没招，那你就看一下有书包的一些小区，像景悦书院你可以去关注一下。万把块蛮给力了是不是啊，你觉得万把块蛮给力了，但是对就是开发商给的价格其实我觉得已经算是比较真的是比较给力了，因为你都已经去过了，你又对吧，所以你人弹性空间确实是没有的，我再去谈又把这个价格又压，但是呢对吧，买就是买房子的朋友就家里面人他会觉得啊他的心理价位可能是觉得有好几万的一个出入吧，会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也都能理解的，有好几万出我觉得都是很能理解，因为觉得反正你房子在这儿嘛你不卖干嘛呢，我又是你的一个客户对不对，就是互相彼此站在各自的角度来看都能理解大家的一些行为，只是说怎么来成交对不对，他肯定就是需要有一个中间方的力量去给他拉一拉，肯定是这样子嘛，但是最终啊我觉得他买了这房子应该还是觉得户型留住了他，小区的这个环境啊留住了他，小区的一个质量留住了他，肯定是这样子的好吧。多大面积几室好卖，改善多大面积几室好卖是什么意思啊，苍梧月下雨肯定没有问题啊好吧，我那个先下播啊，然后一会儿我们在抖音上跟大家来聊好不好，然后我们明天再见。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6: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5: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 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二 C 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4: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7: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连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

0: 助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联二医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十二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四十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五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录，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就诊，并主动告知。

医生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临沂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伯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伯泰和司美格鲁肽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起东北抗联，人们最常想到的是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一大批烈士，一腔热血染红白山黑水。这支英雄的部队留下了太多的悲壮和牺牲的故事。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在光复东北对抗日寇的最后一战之中，充当先遣队的也是这支部队。他们那时的番号是远东红旗第88独立步兵旅，名义上隶属于苏联红军远东方面军，但这只是掩人耳目的名字。抗联的老战士们更愿意称自己为抗联教导旅，他们都是百战余生的铁血老兵，他们是中国第一批接受系统特种作战训练的战士，他们也是第一支执行空降作战的中国军队。他们当中有一半多的人牺牲在了光复东北的战斗中，幸存下来的老兵们并没有充分讲述自己故事的机会，便分散进入挺进东北的大军中，像河流汇入大海，悄无声息地融入波涛澎湃。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抗联教导旅光复东北的先遣队。1945年5月，纳粹德国战败投降，苏联开始准备对日本作战。7月开始，北野营的抗联教导旅驻地经常有战友忽然消失，没有人透露他们的行踪。原来在苏联对日宣战之前，抗联教导旅就已经展开了行动。周保中参加了苏联远东方面军对日作战的所有军事会议，大战之前他领到了抗联教导旅的作战任务，一是挑选290人组成一支空降侦察部队，携带电台执行侦察任务； 二是派出340人作为先遣支队，分派到苏军先头部队，担任向导和突击队；三是教导旅大部队跟随苏军主力解放东北，维持战后秩序。七月份突然消失的那批抗联战士就是空降侦察部队，他们分成50多个侦察小组，乘着夜色在牡丹江、佳木斯、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地空降，进行战前侦察。侦察员用各种方式接近或潜入日军数百个营区、工事、弹药库、军事谍报指挥机关等要害设施，将日本关东军的17个战略地堡及中苏边境上3道防线的情况无一遗漏地标注成空袭目标，并制成图表，通过电台传送给苏军。在苏军发动进攻之前，苏军最高统帅部印制了日军在东北防御体系的资料图册，下发连以上干部人手一册。图册详细地绘制了日军防御工事结构、位置、坚固程度、火力配备等情况，为苏军迅速摧毁日军防御体系提供了可靠的保证。毫无疑问，这是抗联教导旅的战士们用鲜血换来的情报。这时候抵近日军侦察，危险性可想而知，抗联教导旅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290人的空降侦察部队当中，绝大部分人牺牲在了对侵华日军的最后一战之中。他们经历了怎样的残酷战斗，很多细节已经无人知晓。上世纪60年代，牡丹江附近的山林中曾发现了一部军用电台，因为上面标有 USA 字样，被认为是国民党特务留下的。但经周保中的夫人王一之确认，这部电台是来自于抗联的朴英山小分队。朴英山牺牲后，电台没有落到日军的手里，直到多年后被发现。而王一之是抗联教导旅无线电连的连长。抗联起初装备的是苏式电台，重量大，电池消耗量也大，信号还不好。在执行空降侦察任务之前，苏军为他们统一配发了轻便、省电、抗干扰能力强的美式电台。电台遗留在了曾经的战场，使用过它的战士们却永远的不在了。高树桥曾经寻找到一名叫江德的抗联老兵，留下了一段珍贵的战斗经历。一天夜里，江德与战友赵奎吾、孙曾友随同李明顺团长一起登上了飞向牡丹江的飞机。他们每个人都配备了一大包的装备，包括有一支冲锋枪、360发子弹和3套服装，分别是苏军军装、日军军装和中国老百姓的服装。江德因为带有一台无线电器材，配发了一支军用手枪，为了方便侦察，登机后他们立刻就换上了日军的军装。空降是战损最大的战斗方式，空降兵有一句骄傲的格言，伞兵生来就是被包围的。空降侦察小分队更是如此，特别是在伞降的过程中，他们几乎就成了活靶子。为了避免被敌人对空火力击中，他们只能采取高跳低开的伞降方式。所谓的高跳低开，就是跳伞时尽可能的要高，开伞时尽可能的低，减少滞空的时间。这种方式的危险性不言而喻，孙曾友就因为没有来得及打开伞而牺牲了。落地之后还剩3个人的侦察小分队马上聚拢起来，随即炸毁了牡丹江南下的铁路桥，使在牡丹江以北的日军和开拓团无法沿着这条铁路南下，被迫转向哈尔滨。没等他们赶到，哈尔滨已经被盟军攻占了，使日军在北方的集团失去了归路。1945年的8月9号0时10分，150万苏军分3路对日本关东军发起了攻击。抗联教导旅的先遣队担任着向导和突击队，冲锋在前。遗憾的是，在这场百万人规模的光复东北的战役中， 抗联教导旅的数百人实在是太过微小而又分散，以至于不太被战时所关注记录。抗联教导旅指战员充当的向导和突击队，又是战斗中最危险的位置，很多人在第一波冲锋中就倒下了。曾有抗联的老战士回忆，在攻打虎头要塞的时候，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出动小分队参加对这座要塞的奇袭，并炸毁了要塞中的亚洲第一炮，那门炮的口径达到400毫米，威力惊人。但因为回忆者并没有参加这次战斗，因而对战斗的过程和结果所知寥寥。不过在日本作家冈崎哲夫所写的《日苏虎头决战秘录》中，似乎能够看到抗联教导旅的身影。冈崎哲夫当时就在虎头要塞之中，是虎头要塞幸存下来不多的日本兵中的一员。他记载，在虎头要塞开战的初期，有一批日本侨民逃向虎头要塞，几名持枪的日本武装人员在护送他们。当这些人员纷纷进入要塞的时候，冈崎哲夫看到其中一个人的脸不像日本人，就用日语问了这个人一句话，而这个人却对他笑了笑，并没有回答，便继续随着侨民一起进到了工事里面去。几分钟之后，要塞里面发生了爆炸。如果冈崎哲夫的记录没有偏差，那么这个对他笑了笑的中国人只可能是抗联教导旅的先遣队的一员。更多的牺牲留下来的只有冰冷的数字。

0: 8月15号，日本宣布投降，但仍有一些关东军的部队在继续顽抗。教导旅奉命配合苏军远东第一方面军，攻打拒绝投降的日军东宁要塞。经过21天的苦战，东宁要塞终于被攻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枪炮声终止了。这次战斗，苏军牺牲1500多人，其中抗联教导旅18人。根据周保中日记的记载，抗联教导旅共有700多名战士率先杀入国内，这是教导旅的主力，也是东北抗日联军最后的老底子。最后回到国内的人数，周保中记下的数字是362人。9月10号，随同苏军司令部到达长春的周保中，接到了一封可盼多年的电报。电文中说，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的先头部队曾克林已率3000人进驻沈阳，发电人是冯仲云，苏军沈阳卫戍区副司令，抗联终于和中央接上了关系。日本投降后，抗联教导旅的中国军人被划分为57个小组，分派到了东北各地的大中城市，协助苏军接管当地政权。抗联首先抢占了东北57个战略要点，为中共中央决定10万大军挺进东北起到了先头部队的特殊作用。9月18号，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人彭真、陈云等人到达了沈阳。20日，周保中等抗联领导也赶到了沈阳。当晚直至23号的清晨，周保中向东北局汇报了抗联的情况，14年浴血苦战讲述了足足2天2夜。彭真感慨万分地说，在我们中国共产党人20多年的革命斗争中，有三件事最艰苦。第一件是红军的25000里长征，第二件是红军出征后南方红军的3年游击战，第三件是东北抗联的14年苦斗。1945年的11月3号，中共中央决定将由抗联队伍发展而来的东北人民自卫军和挺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一起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也就是日后驰骋中国南北的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至此，东北抗日联军完成了所有的历史使命，余下的300多名老兵投身到了澎湃的历史洪流当中。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2: 1941年，东北抗日战争进入极其艰苦困难的时期，日军为建立巩固的侵华后方基地，开始大规模实施归屯并户、坚壁清野、匪民分离等毒辣的手段，对抗联部队进行梳篦式的搜查、毁灭性扫荡，抗联部队有生力量大批减员。面对这样的局面，抗日联军领导提出了保存实力、培养干部、准备进攻、迎接全国抗战胜利的方针。本期天下故事会接下来为您讲述东北战场上的最后一支抗联小分队。东北抗日联军陆续进入苏联境内休整，国内仅留下了几个小分队，采取化整为零、分散活动、寻找时机、主动出击的斗争方式，依托山区、依靠群众，袭击日寇，扰乱敌伪统治。直到1943年末，东北党组织决定，国内仅留于天放领导的20多人的小分队坚持斗争，其余人陆续进入苏联野营集训。这一年的冬天特别严寒，敌人对于天放小分队的围剿也特别的残酷血腥。敌人四处张贴告示，悬赏10万元捉拿于天放。为避开敌人的讨伐围剿，小分队放弃了老金沟后方基地，进入靠近绥棱张家湾东南的原始森林，在原密营南的8公里处又建起了一座新营。两个密营分别由于天放和孙国栋领导，他们以此为活动基地，秘密发展抗日救拉会组织，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斗争。然而就在小分队积极开展活动时，由于叛徒告密，这年的年底12月11号凌晨，日伪讨伐队悄悄地摸到了新营，正好孙国栋出屋解手，埋伏的敌人开枪打伤了他的左臂。孙国栋见此，急忙组织战士突围，老董头等5名分队战士中弹牺牲，2名战士被俘。为及时通知老营，孙国栋穿着单衣，趟着没牺牲的积雪，在天亮前赶到老营。于天放当即决定撤离密营，向中苏边境转移。当他们赶到边界时，发现敌人在这里密集地设

0: 强，严密堵截，无法过江越界，只好又转移到了绥棱分水山一带，在这里筑雪为营。到此时，小分队的粮食已经消耗殆尽，饥饿威胁着战士们的生命，他们四处寻找粮食，后在拉山农民的帮助下获得了一点粮食，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日。于天放为解决小分队吃粮，给绥棱县四井村韦村长写过一封信，奉劝他要有爱国之心，帮助解决一些粮食。可是这个丧尽天良的家伙却把信交给了日寇，敌人如获至宝，立刻组织讨伐队前去围剿。于天放对此早有防备，让敌人扑了个空。于天放估计敌人可能在分水山驻扎，及时的派孙国栋、于兰阁重回分水山偷袭敌人。他们乘着夜色向敌人的帐篷发起了进攻，手榴弹轰然爆炸，子弹像雨点一般的射向敌营，使敌军数十人丧生，取得大捷。远在苏联野营的东北抗联领导周保中、李兆麟十分的关心于天放小分队，他们指示北满省委书记金策派人回国接回小分队，张瑞麟受命带领六名战士于1944年3月底启程回国。他们在苏联边防军的帮助下越过日军的封锁线，直奔于天放活动区老金沟。按照约定的联系办法，于天放应把活动地点写在纸上，装到玻璃瓶内，埋到一棵大松树下。但是找到了那棵松树，挖遍了树下周围，却并没有找到瓶子，联系线索中断了。张瑞麟决定扩大寻找的区域，但在漫无边际的北国大地找一支十几人的小分队，无异于是大海捞针。况且又是在粮食断绝、敌人严密封锁的状况下进行，在这期间几次同敌人遭遇，先后牺牲两名战士。野营领导通过电台指示张瑞麟小分队返回苏联，两个多月的艰苦寻找到此告一段落。这时的于天放小分队陷入了危困之中，由于日伪军频繁讨伐，日特分子四处侦查，叛徒汉奸助纣为虐，他们在密林中的活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于天放在老金沟密营主持召开会议，决定走出大山发展抗日力量。1944年的1月29号他们与进山拉木头的绥棱县宋万金屯农民张路取得联系。张路听说他们是抗联小分队，回屯动员亲戚邻居，筹集到小米1000多斤、猪肉200斤、酸菜2桶，两日后秘密地送到了山上。经过缜密的调查，于天放认为张路老实厚道，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便与张路关系密切了起来。张家成了小分队的活动据点，于天放带领小分队在这里广泛地接近贫苦的群众，热情地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于天放还编写了《农民四季叹》的歌词，由孙国栋谱上曲子，教农民传唱，同时在群众中秘密发展抗日救国会员，严惩作恶多端的伪警伪军，鼓舞群众斗争士气。1944年的6月于天放利用张路的关系带领小分队转移到宋万金屯，以故宫的名义开展活动。在这里于天放介绍小学教员王明德、兽医刘文祥等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了由7人组成的抗日救国会。于天放住进了宋万金屯之后，特别是张路家突然来了4名故宫，引起了日伪当局的注意。敌人为放长线钓大鱼，在宋万金屯收买了一个叫于山东子的人，以及经常到这一带打猎的王山东子，两个人积极伪装，多次为抗联买过东西，骗取了小分队的信任。1944年12月19号于天放在宋万金小学正同教师王明德交谈，叛徒夏振华带领众特务冲了进来，枪口对准了于天放。虽展开一场搏斗，但最终因寡不敌众，于天放被捕。 在于天放被捕之时，小分队成员于兰格正从濠南厂院往回赶，发现敌人包围了屯子，他掉头往濠南跑。当行至小红营林场时，误入特务据点，也遭到逮捕。就在他们被捕的当天夜里，孙国栋在绥化九井子，杜锡刚在绥冷小五部屯也先后被捕。至此，在短短四个月的时间里，先后有六名小分队主要成员被捕，几乎造成小分队全部覆灭。于天放的被捕让敌人如获至宝，敌人想从他的嘴里得到抗联小分队宿营的地址，用尽种种酷刑，但他宁死不屈，不吐露一个字，后被押解到北安日本特务机关，这里全都由日军双岗轮流看守，可谓是铜墙铁壁。但于天放具有超长的斗争意志，也能够在绝望中找到出路。他联合早期被捕的抗联战士赵忠良，抓住敌人单人看守的绝好时机，设计击毙了日军看守，成功的越狱。著名作家刘白羽曾写过名篇《牢笼脱险记》，记述了这段传奇，称是老天放于天放一条生路。然而小分队的成员孙国栋却没有那么幸运。1945年4月，敌人把孙国栋押到哈尔滨水道街日本刑务分署监狱，放风时他见到了被捕的战友杜锡刚、于兰格、严继哲和赵文友，他们酝酿了越狱计划，但后来情况发生突变，敌人在5月份把孙国栋押解到南港高等警察厅，暴动计划没能实施。1945年的8月8号，苏军派出150万重兵对东北日军发起强大进攻，引起日军的极度恐慌，决定提前杀害孙国栋。8月14号的下午3时，也就是东北光复前的10个小时，民族英雄孙国栋被日军秘密杀害。于天放、孙国栋小分队主要成员被捕以后，驻扎在老金沟的其他小分队成员没被敌人的血腥镇压所吓倒，仍在老金沟一带坚持斗争，成为坚持到抗战胜利的最后一支抗联小分队。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现在时刻14点整，
3: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小说剧神像张铁嘴，根据许金燕的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四十集。
6: 哎，曹老板啊，您看，就是这孩子。
0: 围观的人们立刻发出了议论声。
7: 这孩子真像曹胖子，
8: 哎呦，简直就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9: 别说话，别说话。
0: 此时小男孩一使劲挣脱了士兵的掌握，气呼呼地朝着士兵大喊，
10: 你们干嘛把老子弄到这儿来？
0: 副官连忙笑着回答，
11: 哼，我们帮你找老子呀。
10: 谁要你帮老子找老子？老子又不是没有老子。
0: 小顺子忍不住过去逗他，
11: 小孩你别骂，这老子可是越多越好。
0: 小男孩上下打量了一下小顺子，
10: 老子看你这小子还挺顺眼的，你一定很好吧？
11: 我当然好。
10: 嘿嘿，那你一定有很多老子了，说说看，是十个还是八个？
0: 人群里立刻发出了爆笑。小顺子朝他亮了亮拳头，
11: 你
10: 是你自个儿说的，老子越多越好，你现在还不算太好，将来会越来越好，你的老子也会越来越多，就怕你妈吃不消。
11: 你
0: 小顺子上前就要打小男孩，被雷震春的副官给拦住了。柳妈上前对曹胖子说，
6: 曹老板，你看看这孩子有多顽劣，要不是几位老总开了车子去，还真没办法把他弄来。
0: 雷震春听罢笑了，
12: 孩子嘛，顽劣点怕什么，人家是行兵打仗的料，将来还要当师长呢，不顽劣啊，当不了师长，只能当个师爷啊。曹老板，你看看这孩子长得跟你像不像啊？啊！
0: 再看此时的曹胖子，早已经激动得脸都红了。自从这孩子一进门，曹胖子的眼睛就没有离开过孩子。
13: 像，像，太像了。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0: 小男孩拍了拍胸脯，
10: 老子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叫钱大。
6: 你这孩子一句一个老子，怎么没大没小的？我告诉你呀，站在你面前的这位爷才是你真正的老子，你小子是他的儿子。
0: 小男孩一听大吃一惊，
10: 什么？老小子是老子的老子？那老子原来那个老子呢？
6: 你原来的老子是养你的老子， 这位曹老板是生你的老子，明白了吗？
0: 小男孩迷茫地摇了摇头。
10: 那老子到底是谁的老子呀？
0: 曹胖子欣喜地看着小男孩，脸上充满了柔情。
13: 孩子，柳妈没骗你，你是我丢失了多年的儿子，我直到今天我才找到你啊。你如果不信，你照照镜子，咱爷俩长得简直一模一样。
0: 说罢他转身问围观的众人，
13: 劳驾，哪位带了镜子？
0: 此时在人群中的赵蓉蓉掏出一面镜子交给了曹胖子。曹胖子把镜子递到了小男孩的面前。
13: 孩子，我就是你亲生爹呀。
0: 小男孩接过镜子照了照自己，又看了看曹胖子，不觉有些疑惑。
10: 老头，如果你真是老子的老子，老子从今以后

0: 以后就管你叫老子。如果你不是老子的老子，哼哼，老子可要当你的老子了。
1: 曹胖子的眼里此时已经充满了泪水，小男孩的声音也颤抖了。
0: 你是我的爹？那我为什么不认识你？你为什么又从没来看过我？你为什么不要我呢？
1: 此时的曹胖子早已抑制不住眼里的泪水，一把把小男孩抱进怀里。
2: 儿啊，爹对不起你啊，我苦命的孩子。

0: 此时小男孩也忍不住哭了起来。曹太太流着眼泪走到他们身边。
1: 天可怜见，真善，我们终于有儿子了。
0: 曹胖子忙把小男孩推到曹太太身边。
2: 孩子，这是你娘，快叫娘。
0: 小男孩怯生生地望着曹太太，终于叫出了声
3: 儿。娘，
1: 儿啊。
0: 曹太太激动地把孩子拉到自己怀里，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此时在贵宾席里，陈老太爷看见这场面也不觉有些感动，他站起身向张野仙拱了拱手。
4: 哎呀，道长的话句句应验，果然不是神仙却赛过神仙，佩服佩服啊。这个老朽认为，道长以后啊就不必叫张铁嘴了，就叫张神仙啊，张神仙。
5: 对，就叫张神仙。对，就是张神仙。
0: 全场立刻欢声雷动。曹胖子等人下去以后，小顺子走到了李冬梅面前。
6: 这位大嫂，请您抱着孩子上前面来坐。
7: 哎，
0: 李冬梅抱着孩子应声来到了张野仙的书案前。
7: 先生
8: 慢。
0: 张野仙打了个手势阻止了他。

0: 行施主把头稍稍抬高一点，让我先给您相相面。
1: 张野仙仔细看了看李冬梅的脸。
0: 大嫂，这是您的孩子吗？我想看看孩子的面相。
1: 李冬梅忙把孩子的脸露出来给张野仙看。张野仙看了一会儿，脱口赞道：
0: 哎呀，这个孩子是大富大贵的福相啊。
1: 李冬梅摇了摇头，面色惨然。
2: 先生说这孩子是福相，不，这是苦面相啊。
1: 李冬梅说着忍不住流下泪来。张野仙摇了摇头，
0: 施主不必哭泣，我说的是孩子的将来，这孩子将来必定是大富大贵，至于眼下嘛，命是苦点儿。他在娘肚子里头还不到一个月，他的爹就去世了，他是个遗腹子。
1: 李冬梅听了连忙回答：
2: 对对，我儿是遗腹子，我儿是真正的遗腹子，我儿是千真万确的遗腹子。九个月了，终于听到有人说我儿是遗腹子了，终于有人说句公道话了。先生，您不是凡人，您是神仙呀，您是真正的活神仙，就凭您这句话，小女子给您磕头了。
1: 李冬梅说罢放下孩子便向张野仙磕头：
2: 谢谢活神仙，谢谢活神仙。
1: 张野仙赶紧向小顺子做了个手势，小顺子上前搀起了他：
3: 大嫂，您千万别这样，我们这儿不兴这个，我们家先生让您起来呢。
1: 李冬梅的脸上流满了泪水。
2: 您不知道您家先生这话的分量有多重啊，他是为我伸冤呢。我李冬梅比窦娥还冤。
3: 大嫂请起，我家先生在等你呢，请坐下说话。
1: 小顺子扶李冬梅坐下来，并抱起孩子交给李冬梅：
3: 大嫂，您是来相面的，您得听我们家先生说，要是您都说出来了，怎么能显出我们家先生能耐呢？再说了，您不是有冤吗？我们家先生虽然不是官老爷，不能给您当堂伸冤，可我们家先生兴许能给您指出条明道来呢，您不就是冲这个来的吗？
2: 小兄弟，没错，我就是为这个来的。
3: 好，那您别哭，擦擦脸，替我们家先生给您细细分说。
0: 夫人，从你的面相上看来，夫人的娘家也算是小康之家了。
2: 是的，我父亲有房有地，虽说是地不多，可也够全家的温饱。他老人家还办了个私塾，收了十多个学生，我们家也应该算是个小康之家。
0: 可夫人嫁了个丈夫却是个大财主，光良田就有数万亩之多，对不对呀？
2: 具体的数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官府办的地契是18900亩，可能还有些遗漏。
1: 人群当中立刻又发出了惊叹声。
0: 除了田地外，你丈夫还

0: 在数座城市里开有店面，买卖做得很大，说是日进斗金吧，恐怕也不为过。
1: 李冬梅的脸上立刻现出来吃惊的神情。
2: 先生，难道这些也能从我的面相上看出来？
1: 张野仙颇为深奥地笑了笑。
2: 先生的神术已经到了惊人的地步啊。
1: 张野仙继续说道，
0: 钱财可使人分享，钱财也可使人遭灾呀。从夫人的面相上来看，最近夫人遇到了天大的祸事。
2: 不错，先生看得不错，小女子确实遇到了天大的祸事。
0: 祸事的起因是一帮小人要夺夫人的财产，从夫人眉宇间或隐或显，似黑非黑，似紫非紫的一股煞气，看来夺夫人财产的这帮小人并非是外来的贼寇强盗。
1: 李冬梅听了这话立刻就哭了起来。
2: 先生说的没错，那帮小人为首的就是我这孩子嫡亲的堂叔，其余的也都是那些没出五服的堂叔堂兄。他们虽然不是外来的窃贼强盗，却比窃贼强盗还要凶狠万倍。
0: 那帮小人确实凶残呐、啊，应该说夫人至今还没有完全脱离险境，现在他们还正在追杀夫人呢。
1: 李冬梅听了不觉大惊失色，
2: 他们现在还在追杀？
0: 哦，夫人莫惊，待在下仔细为夫人看看。
1: 张野仙说的这些都是赵蓉蓉向他讲过的，而此时他还得装模作样的看着李冬梅的脸。
0: 夫人的灾难起端于8个月之前。
2: 对，小儿今天刚好9个月，8个月前正是给小儿做满月酒的那天，老五他们发难的。大前天晚上，说出来不怕大家笑话，小儿差点被他们给掐死，而小女子也差点被他们强暴，然后再受骑木驴的苦刑。
3: 啊！
1: 人群里立刻发出了惊呼，陈老爷子也忍不住插嘴道：“
4: 哎，这种木驴之刑啊，虽说古已有之，但就是用木棍捅进女人的私处，直到把人捅死，这实在是惨不忍睹啊，惨不忍睹啊！可老夫今年已经80岁了，还没有听说过什么地方真正的用过此刑的。请问夫人，您是何处人士啊？”
2: 小女子娘家在沧州，夫家就在京城以西不足百里之遥的怀来关听镇。
4: 哦，
1: 陈老爷子不觉更为惊讶，
4: 那他们凭什么敢用如此酷刑呢？
2: 他们凭的是家规族法，先夫在世时是一族之长，先夫逝世后，黄老五便当上了族长，是他主张用家规族法来处置小女子的。
4: 他们给你安排的罪名是不是谋杀亲夫啊？
1: 李冬梅摇了摇头。
2: 他们倒是想给小女子安这个罪名，可是他们安不上， 小女子的夫君是在张家口城外的山上打猎时被毒蛇咬伤，不幸身亡的。而那时小女子正在怀来乡下的老家。
1: 陈老爷子听了有些不解，
4: 这倒有些奇怪了，你既然没有谋杀亲夫，他们又凭什么让你骑木驴呢？
2: 小女子是先夫的续弦，先夫的前妻留下一位大公子，今年17岁。说来荒唐，他们竟然诬陷小女子与大公子私通，还说这个孩子是我与大公子私通所生下来的孽子。我敢说，只要见过大公子的人都会知道他们是诬陷的。因为大公子自小患有痴呆症，说话都吐不出完整的句子，数数数不过五，身上一天到晚屎尿不干，嘴角一年到头口水不断。黄老五他们竟然把大公子抓去关在祠堂里，先是让他在写好的供状上按了手印，然后再用乱棍打死。哦，
1: 人群里又忍不住发出了嘘声。
4: 那他们要你骑木驴，必须要当着全族人的面公布你的罪状。难道你们皇室宗族就没有人出来为你主持公道吗？
2: 那黄老五毒就毒在这里，他已经向全族公布了，处死我们娘儿俩，我们家的18900亩地由全族的男丁均分。老先生，您想想看，族里的人得了好处，谁还肯为我们孤儿寡母的说话呢？即便是强盗行凶也有个规矩，劫财不劫色，劫色不劫命，可他们财色命全要。前天深夜，我现在想起来都后怕。
1: 张野先见状立刻插上了一句，
0: 幸亏你丈夫既有阴德，危难之中你得贵人相助，才保住了清白之身，与你儿子一同脱离了险境。
1: 李冬梅惊讶地看着张野先。
2: 先生，您怎么猜得这么准？就像在旁边亲眼看见了一样，太不可思议了。先生一定是神仙下凡，小女子得遇先生，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1: 李冬梅说着，又抱着孩子跪下了。
2: 先生，您无论如何要给小女子指出一条明道。小女子所受的黑天冤枉能不能昭雪？杀害大公子的凶手会不会伏法？我儿的祖传家产能不能保住？
1: 李冬梅说完又不禁泪流满面。张野仙命小顺子扶起了她。
0: 来，夫人，从你的面相上来看呢，这些事儿都能解决，而且好像已经遇到了贵人。不过我指的这个贵人呢，不是前天晚上救你的那个人。
2: 是的，我遇到了先生，先生不就是贵人吗？
1: 李冬梅赶紧回答。张野仙摇了摇头，
0: 我指的贵人是另有其人。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尽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神像张铁嘴》，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三 w 点

0: 小说剧《神像张铁嘴》，根据许金燕的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41集。
7: 夫人，从你的面相上来看呢，这些事儿都能解决，而且好像已经遇到了贵人。不过我指的这个贵人呢，不是前天晚上救你的那个人。
8: 是的，我遇到了先生，先生不就是贵人吗？
9: 李冬梅赶紧回答。
0: 张野仙摇了摇头，
7: 非也非也，我指的贵人是另有其人，而且应该也在这个大厅里。
9: 李冬梅听了这话，不觉茫然四顾。
8: 那是谁呢？
0: 此时报社的杨先生正举起相机给李冬梅拍照。张野仙指着杨先生叫道，
7: 他就是贵人。
8: 哦，
9: 李冬梅听罢，连忙朝着杨先生拜了下去，并取出一张状纸顶在头上。
8: 民女李冬梅身遭不白之冤，求贵人老爷为民女伸冤呢。
9: 正在拍照的杨先生见了，吓得一哆嗦，赶忙闪开。
10: 夫人你搞错了，我不是贵人，我是报人，就是报社的记者。
9: 可李冬梅却拽住杨先生的衣角死死不放。
8: 先生，张先生说您是贵人，您就是贵人，人家张先生是铁嘴，是神仙，我信得过他，你无论如何也得帮我伸冤呐，我求求您了。
9: 李冬梅说着就给杨先生下跪。杨先生立刻就慌了。
10: 小顺子，你看你们家先生怎么拿我开心呢？你快跟你们家先生说，我哪是什么贵人，我只是拿笔杆子的报人嘛。
0: 张野仙在一旁看了，却微微的笑了。
7: 这位先生，您是位报人，用你们的行话来说叫新闻记者，可此时此刻对这位夫人来说，您就是贵人，因为您可以把她受到的冤屈原原本本地写下来，登到报纸上。你们的报纸一印就是几万份，不但老百姓能读到，就是政府的官员也能读到。老百姓知道了他的冤情，肯定会议论纷纷，为他鸣不平。政府官员知道了他的冤情，也免不了要加以过问。老百姓为他鸣不平， 政府再一过问，自然有人会为黄夫人伸冤。那些陷害他和害死大公子的恶人，自然会被绳之以法。
9: 李冬梅听罢，向着杨先生磕头如捣蒜：“
8: 求报人老爷救救我们母子！求报人老爷救救我们母子呀！”
11: 哎呦哎呦哎呦，行行行，王夫人快起来快起来。
9: 杨先生手足无措，慌忙扶起了李冬梅。
11: 我说王夫人啊，你可千万别对我行这么大的礼，就是我帮你做了点什么事，也不值得你搞这么大的礼吧。啊，说实话，今天我来采访张先生相面馆开张的新闻，您这档子事作为神像张铁准的陪衬，我本来就是要写进去的啊。既然张先生把我这个报人说成是贵人，王夫人你又苦口婆心的哀求我，我就笔下生花，把您的事情多写一点，写仔细一点，以便引起更多读者的重视和同情。您看怎么样？
9: 李冬梅听罢不胜感激：“
8: 多谢报人老爷，多谢报人老爷。
11: 不过我就只能做到这一步了。张先生不是说还有人在追杀你吗？这我可就爱莫能助了。”
9: 李冬梅听了又转向张野仙：“
8: 先生，小女子还要求您指点，如果那些恶贼追杀我们母女，我该怎么办呢？”“
7: 夫人别发愁。”
9: 张野仙说着指了指李冬梅怀里的孩子：“
7: 你这个孩子福大命大，将来贵不可言。虽然他一生中屡屡遇到凶险和劫难，可最终都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更何况救助你们孤儿寡母，乃是行善积德的一举，定会有人出来应承的。”
9: 张野仙说罢，回头看着贵宾席上的王太岁。王太岁立刻领会了，他站起身来，一形于色：“
12: 黄夫人，只要您不嫌弃，就住到我家来。我王某虽然不是什么贵人，却乐于行善积德，而且也有能力保护你们母子平安。如果那几个乡下的土鳖敢跑到我家来撒野，我管教他竖着进来，横着出去。”
9: 张野仙不觉拍起手来：“
7: 黄夫人，这位王老爷乃是北京城里首屈一指的侠义之士，由他出面，你大事定矣。”
9: 李冬梅听了慌忙跪倒在地：“
8: 感谢仙人指点，感谢王大善人。”

0: 张野仙在一旁不禁露出了得意的笑。这相面馆开张的第一天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张野仙的兴奋自不必说，就连王太岁也着实为他高兴。为了进一步笼络张野仙，王太岁特意在距相面馆不远的醉仙楼大摆宴席，让自己手下稍微有点脸面的混混都来为张野仙庆祝。
1: 喝酒，
2: 恭喜道长，贺喜道长。
0: 这顿酒席啊，吃的时间很长，当张野仙赴宴归来的时候已经将近子夜了。此时啊，守在神像张铁嘴相面馆后门口的关二秃子一直没有睡，他见张野仙醺醺然有点醉意，怕张野仙上楼梯时摔跤，便让张野仙坐在楼下等着，自己先上去把楼梯和楼上卧室里的灯打开。当他打开张野仙卧室的吊灯时，猛然发现一位美丽的少女此时正端坐在房中的太师椅上。关二秃子一怔，吓得仔细揉了揉眼睛。
3: 狐狸精！
0: 说罢他连连往后退。坐在太师椅上的少女听了，脸立刻沉了下来。
4: 关二秃子，你好大的胆子，竟敢骂人！
0: 关二秃子吓得腿都软了，慌忙跪了下来。
3: 我说错了，您不是狐狸精，您是狐仙。狐仙饶命，狐仙饶命，狐仙饶命！
0: 被当作狐仙的赵蓉蓉忍不住扑哧一声。

0: 笑了。
1: 哼，你别怕。你怎么知道我是狐仙的？
2: 这锁没动，门没开，您就出现在房里。您不是狐仙，哪来这么大神通啊？再说，您一出口就能叫出我的名字，更重要的是，
1: 更重要的是什么？
3: 关二秃子偷偷地看了赵蓉蓉一眼。
2: 您长得不像人样啊。
1: 什么？你胡说，我怎么长得不像人样了？
2: 不是，人哪有长得像您这么漂亮的呀？
3: 关二秃子正说着，张野仙走了进来。
4: 二秃子，别胡说，她是我师妹。
2: 啊！
3: 关二秃子惊奇地看着赵蓉蓉。
2: 她是您师妹？
4: 是啊，她是我恩师的独生女儿。
2: 嗨，怪不得她有这么大神通，原来她是仙姑啊！我下去烧壶水上来，给您还有师妹沏茶。
3: 张野仙笑着摆了摆手。
4: 不用了，你下去歇着吧。我师妹只喝凉水，不喝茶。
2: 哎，那好，那我下去了。
3: 关二秃子说着，关上了房门。张野仙给赵蓉蓉倒了一杯水，高兴地望着她。
4: 蓉蓉，你来多久了？
1: 刚来一会儿。师哥，我是特地向你贺喜的，祝贺你的相面馆第一天就旗开得胜，震惊全北京。
3: 张野仙摇了摇头，笑了。
4: 你先别祝贺我，我还得先谢谢你呢。要不是你送来黄夫人这份厚礼，今天的公开场面绝不会有如此震动的效果。
3: 赵蓉蓉欣慰地撇了撇嘴。
1: 哼，我只是给你送了个由头，没想到你又是让记者登报，又是让王太岁收留黄夫人，弄得如此热闹。看来被你这么一折腾啊，黄夫人的冤

0: 今天晚上喝酒的时候，王太岁已经说了，先让黄夫人往衙门里告状，如果当官的管不了，他亲自带人到官亭镇的大黄庄去，把几个受恶分子全给宰了，就什么事儿都没了。
1: 真的？
2: 赵蓉蓉欣喜地看着张野仙，内心里充满了温情。
1: 师哥，大前天晚上我是出于一时的激愤才把黄夫人救下来的，可救下来之后我还真的不知道如何是好。师哥，你真行，轻而易举的就把这事儿给摆平了。
2: 张野仙望了望眼前这美丽的小师妹，
0: 谁说我是轻而易举？我是看了你留下的状子以后啊，整整筹划了一宿才想出这两招的。
2: 赵蓉蓉痴情地看着他。
1: 师哥，难为你劳了这么大神。
2: 张野仙望着赵蓉蓉笑了，忍不住开玩笑说，
0: 那事关我师妹武功山女侠赵蓉蓉初次行侠仗义的最终结果，在下敢不劳神费力吗？
1: 看你。
2: 赵蓉蓉娇嗔地扫了张野仙一眼，
1: 说不上三句正经话就得耍贫嘴。师哥，今天那个曹胖子相面的事儿，我还真没弄明白。这按理说能让你算得这么准，此人应该是你找来的根友，可我一看他的表情和一举一动丝毫没有做作的地方，全是真实的。还有他的妻子和那个柳妈，甚至后来找来的那个儿子都是如此，谁也没有能耐在短时间内一下子找这么多如此高明的根友，所以我断定他不是根友。
2: 这根友啊，是一句江湖行话，专指被相面先生雇佣的装扮着前来相面以便欺骗其他顾客的人。赵蓉蓉虽然没有学过相面，但张野仙曾偷偷地把相面测字心法大全这本书给赵蓉蓉看过，因此赵蓉蓉才知道根由是怎么回事。听赵蓉蓉这么一问，张野仙笑了，
0: 哦，师妹，师父曾经说过，找内线来假装相面是最下乘的招数，他老人家一辈子都没用过内线，我张野鬼是鬼谷门的正宗传人，岂能用这种招数？再说曹老板这样的人怎么可能给我做根友啊？你别忘了，他可是北京城里开了八家元丰粮店的大老板呢。
2: 赵蓉蓉听了越发觉得不解，
1: 师哥，那你是怎么知道他有个12岁的儿子呢？而且还当场把他的儿子从朝阳门外接来了，这真是让人不可思议，连他自个儿都不知道他自个儿有个儿子呀。
2: 张野仙听完神秘地笑了，
0: 这就叫机关算尽，要说这事儿，多亏了我的结义兄弟关二秃子，今天早晨也就是在相面馆开门之前，我让秃子哥混在相面的人群里偷听别人说话，碰巧碰到了柳妈跟曹

0: 就跟他同伴说起了13年前曹胖子找招娣那档子事儿。关二秃子正好听见了，就赶紧来告诉我，这才有了堂前认子的这个场面。
1: 张野先说罢，得意地笑了起来，而赵蓉蓉此时却陷入了回忆。
2: 当时曹胖子跟你闹得那么僵，还往你脸上吐了唾沫，我真是为你捏了把汗。哎呀，如果那时候柳妈不站出来，又或者是带来的孩子长得不像曹胖子，哎，我真不知道你怎么下得了台啊。
1: 张野先听罢也笑了。
0: 哦，那我会有另一番说辞，只不过没有这么精彩而已。
2: 哎，那个前清遗老李浩八辉的事儿也是关二秃子打听出来的？
1: 赵蓉蓉忍不住又问。
0: 当然，那个李浩的儿子为他爹八辉的事儿愤然出走，李浩自以为十分隐秘无人知晓，其实左邻右舍全都知道了，就连他儿子去的是舅舅家大家也都知道，就李浩他自个儿不知道。
1: 张野仙和赵蓉蓉正说着话，门外响起

0: 关二秃子转身下楼了。张野仙回头告诉赵荣：“
1: 雷处长来了。”
2: 雷处长？哪个雷处长？
0: 赵荣荣不解地问道。张野仙长出了一口气：“
1: 是军警执法处的处长，雷震春。”
2: 他找你来干什么？
0: 张野仙摇了摇头：“
1: 不知道啊。”
0: 当张野仙来到客厅的时候，执法处长雷震春正悠闲地喝着茶。他看见张野仙进来，主动地站起身来打招呼：“
3: 你好，张大师，这么晚过来多有大脚。”
4: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6: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7: 现在时刻15点整。
8: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9: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8: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者。

0: 古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楼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车有点多呀。
11: 路有点窄。
10: 心里有点急。
11: 感觉有点无聊。
1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

0: 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0: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Hi， 朋友们，我是探探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0: 是的，每年的中餐厅都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啊。这档综艺节目确实是吸引了很多的观众朋友。
1: 哎，说实话，这部综艺我也看了，他在中餐厅里的表现确实是很圈粉。
0: 是，我记得当中有一期节目啊，黄晓明因为工作得回国，那尹正呢就成了临时的店长。没了黄晓明这个掌管全局的店长，一开始大家都有点不自在。但是你看虞书欣在里面的表现就特别的好，他像是一个润滑剂，把气氛搞得特别好啊。
1: 确实，这一次我也算是路转粉，因为我本身对虞书欣是毫无感觉的，甚至有的时候吧就觉得嗲嗲的，就那种感觉。
0: 怎么那么做作呀他？
1: 对，但这一次啊，你就会发现他真的很会照顾每个人的情绪，而且他很善良，同时他在用自己的方式给每个人在提供着情绪价值。
0: 是的，你看里面另外一位嘉宾翟潇闻帮他剪照片的时候，他夸的翟潇闻都迷失自我了。
1: 是，
0: 而且你看翟潇闻就是典型那种就是
1: 挨人，
0: 对，越夸他然后他就越剪越勇，越剪越快啊。最后呢，虞书欣也是直接封他说，哇，你真的是剪王。哎，
1: 对，而且虞书欣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他不仅是对嘉宾这样，他对每一位客人也是情绪价值拉满。
0: 嗯，
1: 之前我记得印象当中给两位美女倒酒的时候，应该是上酒的时候，他不仅夸了美女，还说美女加酒越喝越有，真的是很会说，就让人爸爸很开心。
0: 但是他挖苦人的时候也真的是不留情面哈。你看那个林大厨给苏炳添他们做了一道菜，很期待得到一个评价，但是一直没有人说。
1: 嗯，
0: 那虞书欣看到这一幕之后怎么办呢？他直接端起碗来吃了一口，然后就两眼发光的看着林大厨说，哎，我发现了，你适合做高端菜，那些东西你就别做了。
1: 是，就情商真的很高，这一顿夸直接让林大厨开心的不行。但是呢，他还是说出来，哎呀，你看这个就汤太咸了。
0: 他这种真实的随意啊，真的是挺打动人的，是吧？那一刻就是他说出话的时候，你就感觉他整个人都在闪闪发光。
1: 而且我记得在测评食物的时候，就是大家第一次试吃时，大厨做的菜没有人就轻易的敢说哎呀不好，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会怀疑是不是自己的感觉有问题啊。这个时候虞书欣就会站出来说，哎呀，我觉得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嘛，我们要真实的说出来，这样我们才会有进步的空间，才能够把更好的呈现给我们所谓的顾客朋友，对不对？
0: 嗯，
1: 我觉得这一句话说出来的时候，他非常的客观，也很明媚。
0: 是，你看当时在那个品菜的环节当中，大家其实都在紧锣密鼓的进行着一项又一项的制定，对吧？
1: 嗯，
0: 那其实时间是很紧张的，如果大家都碍于面子不敢去说出问题的话，那很可能导致问题越积越大，最后在真正开张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了。
1: 嗯，
0: 所以这时候虞书欣的真实直接站出来去表达，其实是正向的推动了事情的发展。
1: 是的，而且他在这一部综艺当中可不止一次的正向的推动了事情的发展，我觉得还真的挺厉害的。
0: 嗯，
1: 可以说是最会调节情绪的嘉宾，真的没有理由不喜欢他，怪不得在中餐厅第八季当中他最受欢迎呢。
0: 是，没想到啊，有一期节目里头虞书欣因为没用公筷，结果就被网上的朋友就给审判了
1: 啊？怎么了？
0: 说现在的网友真的是啥都审啊，说一双筷子都能够上热搜。其实事情是这样的，就是大厨做了一锅那个煲仔饭嘛，
1: 嗯，
0: 然后大家都用碗去盛着吃，不是吗？就吃着差不多了，还剩一点儿。这虞书欣和胡一天就觉得，哎呀，大家吃千万别剩，觉得浪费，就想说，哎，要不咱们分着吃了吧？
1: 嗯。
0: 然后这胡一天呢，用公勺就舀，这虞书欣呢，就直接用筷子给夹了。结果这么一夹，上热搜了。
1: 其实最初他一开始也用公勺了，但是后来因为剩的不多嘛，所以就直接用筷子了。哎，你看，我记得最开始播出之后，虞书欣那真的是被夸的不行，说他这个情商高，情感丰富，会活跃气氛，处理事儿呢也是细心体贴。后来就因为没用公筷这事儿，一下子被审判了。这转变真的可谓是一瞬之间啊！
0: 哎，但是我觉得，虞书欣的天赋还不仅于此，就是虽然说中间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挫折，是吧？但是在紧接着一期当中呢，他就展示了特别强大的摄影天赋，他把每道菜拍的都好美啊，他好会找背景啊，就可以看到他拿着那个菜跑到那个花园，他们那个院子里嘛，然后找各种各样的花啊什么的，就在那儿拍拍拍拍拍。而且他学的特别快，就是尹正教他做菜的时候，他都特别认真，他也学的特别的那种，就是他认真的样子很可爱。 不觉得吗？就是这种可爱的小女生，如果身边有这样的人的话，你会觉得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
1: 嗯，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你看说到了她的摄影技术，不只是在对菜上，对人上，她的摄影技术也是展露无遗。她帮每个人都拍摄了美美的照片，而且她都是拿着相机，拿着手机，沿路拍。她看到哪一个景致比较适合某个人，她就会赶紧叫对方过来，然后让对方来摆动作、摆 pose。如果对方摆得不好，她说没关系，你随意，我来抓拍。但是他总能够抓拍出更好的照片，而且他会雨露均沾，每一个人都会照顾得到。等到所有人都拍完了，他会问说，哎，翟湘文，你可以给我拍一张照片吗？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虞书欣真的挺善良也挺可爱的，总是先奉献，我觉得这种精神真的挺好的。
0: 为什么在这期节目当中 Q 到了虞书欣， Q 到了中餐厅这档综艺节目呢？就是因为我们从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了给予周围人情绪价值，当情绪价值被拉满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是特别幸福的一件事情啊。
1: 其实这个情绪价值这几年这个词才特别的火热。
0: 对，
1: 最早其实大家归于本源，想一想它最初的样子，就是情绪之间的相互影响。你是快乐的，那么可能你传递给别人的也是一种快乐的能量。当你是悲观的、落寞的情绪，或许你传递给人的，你所制造的一个情绪的氛围，它都是整体荡荡的、样样的那种感觉。
0: 嗯，从虞书欣身上我们看到了他很会说话，他在不同的场合表达的非常的贴切。那举一些具体的例子吧，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应该尽可能的让称赞具体化一些。
1: 嗯，
0: 比如说有一个小朋友，比如说你家侄女吧，自己用这个卡纸做了一个小的王冠，对吧？你如果说哎呦你这王冠做的真好，可能就表达得很笼统。
1: 哎，你要这么说，哎呦你这王冠颜色好特别呀，而且大小我感觉它正适合你的小脑袋，说明你剪纸的时候有考虑过尺寸问题，真的思考好周全啊。
0: 就很详细的这样的一些称赞呢是非常具体化的，对吧？
1: 嗯，
0: 我们再来看啊，比如说你的朋友新买了一块手表，人家带出来了，你说哎呦你这手表不错啊，挺好看的。
1: 嗯，确实也挺好看的，但是夸可以夸得再细致一点。应该怎么

0: 反馈，也不会让他觉得你是在敷衍他。
1: 是的，其实呢，表达正确的情绪价值有很多的方式和方法。
0: 嗯，
1: 那我们今天呢，就想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你超会给别人提供情绪价值吗？有哪些小方法呢？欢迎大家呢，可以找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
0: 那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1: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

0: 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Hi， 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啊。你是超会给别人提供情绪价值的人吗？你有哪些方法？刚才呢，我们聊到了，就是尽可能夸赞的时候具体一点，对吧？
1: 嗯，是的，具体一点的话，你就会让对方感觉到你在用心的给出反馈，
0: 而不是在敷衍。
1: 是的，另外大家在夸赞的时候啊，或者说在表达的时候，要尽量的去加上自己的感觉。
0: 就比如说哈，别人做了一个饭菜请你来吃，很好吃，这时候你应该怎么说呢？你应该说，哎呀，你今天做这道菜好好吃啊，忍不住又想添一碗饭了，哎呀，你看我都吃撑了，
1: 哎呀，我吃撑了还想吃，这情绪价值真的是给的满满的。
0: 哎，你知道吗，就是对于会做饭的朋友来说，你请别人吃饭，别人说，哎呀，我都吃撑了，这多大的赞美啊。
1: 或者啊，那种不善言语的朋友，你也可以用行动来表达。对于比较喜欢做饭的朋友来讲，他看着你吃的特别香，他心里也会满足感油然而生。
0: 嗯，不过该说的话还是要说的，哪怕你只是说就已经很好了。
1: 对，另外就是如果说朋友给你送礼物，哎，你很喜欢这个礼物，你要如何来称赞呢？
0: 那如果你要说，嗯，谢谢你送我礼物，好开心啊，是不是就不够好？
1: 完了，这就是我。那咱们今天一起来改一改，应该怎么办啊？
0: 应该怎么办呢？
1: 哇啊，我好喜欢这个礼物，
0: 吓死我了，
1: 真好啊！而且我拿到它的时候，我觉得好开心。取快递回家的路上，我都是蹦回来的。
0: 就我觉得跳糖可能收到礼物的时候真的会开心的蹦起来吧。
1: 对，真的会。
0: 但是
1: 如果是我特别喜欢的真的会。
0: 对，但是跳糖不会这么表达。
1: 对，
0: 所以请你就是以后就更真实的去表达自己的想法。
1: 我这是在跟大家分享，绝对是一种好方法，而且我相信生活当中一定有人是这样表达的。
0: 大家一起进步嘛，对吧？
1: 好的。
0: 我们再来看啊，就是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看到朋友的进步和努力的时候你要给予肯定。
1: 嗯，我觉得这个特别适用于就是情绪容易比较低落的人。
0: 嗯，或者是当时他就比较情绪低落，这时候你去用这种方法是非常好的一种就是安慰剂哈。
1: 嗯，
0: 比如说朋友感到自卑了，觉得自己，哎呀，你看我什么事儿也做不成，怎么回事，我总是什么都做不好。
1: 或者对方总觉得自己浑身都是缺点，哪里看哪里不爽，就觉得不自在，不喜欢自己。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对他施以肯定的语气。
0: 来做一个情景模拟啊。哎呀，跳跳糖，你看我总是觉得自己哪儿都不好，我是不是一事无成了呀？就要，
1: 哎，确实是。
0: 你看你坏的，嘿。
1: 哎，我跟你讲，如果对方真是这样的情绪，你像我这种表达，对方你看看立刻炸毛啊！我就那么一说，难道你真的觉得我一事无成吗？对不对？
0: 不，我不会说
1: 这些话。这也是一种策略啊！
0: 我就这样，哼，再见。
1: 对，但是还有一种温柔式的方法，你就可以说，哪有啊？我觉得你最近进步真的很大。你想，你之前做事是不是总是拖到前一天去做，是吧？
0: 啊，是啊。
1: 有的时候甚至都完成不了，但是这次你提前两三天你就已经完成了，都交给领导了，而且人家得到的回复也特别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而且两三天的时间足够你做更多的事情了。
0: 哎呀，好像让你这么一说还真是这样哈，
1: 确实挺优秀的。
0: 哎呀，我真的好棒啊。
1: 而且我觉得这一点你比我做的好多了。我总是要拖到最后一刻。
0: 哦，你这又回到真实当中了是吧？
1: 不是，我这是没夸完呢。
0: 哦，还要再夸呀。
1: 对，夸完了以后还要结合对比，我还把自己拉下水，你说说我多么用心良苦啊。
0: 很受用，很受用啊。再比如说就是你有一个朋友特别喜欢编织啊，带了自己新编织的这个包包来上学了。
1: 哎呀，我突然想到一个经历啊，先分享这个编织包包啊。就是你看到这编织包包以后你觉得好看是吧？
0: 对，
1: 好看你要怎么夸呀？
0: 你要说，哇，我感觉你这个包比上次那个包配色更好看，哎，而且这次的细节处理也变得更好了。
1: 哎呀，关键是你怎么有这么多好看的包啊，真的让人太羡慕了吧。
0: 是啊，你说你这包从网上找都找不着，我想买我都不知道去哪儿买。
1: 哎呀，来，我给你们举一个实体的例子 啊就是有一次在我们的办公间，然后当时呢是有几个女士同事们在一起，然后有一个女孩呢就从门口进来了，一眼就看到了对面那位姐姐她脖子上戴的珍珠项链。当时就走过去说，哇，姐姐你这珍珠项链真的太美了，太好看了，这看起来就价格很贵吧。然后当时姐姐说，不贵呀，我这就是随便买的一个，当时就是看到它水头觉得还行。哇，你这真好看。

0: 然后紧接着他就说，我也有一对儿，你看这是我的，我觉得我这个也挺好看的，确实特别便宜，才花了几十块钱。然后紧接着另外一个姐姐进来了，她说，姐姐你看我这个珍珠好看吗？姐姐说，不好看，这地摊上买的吧。你看看这三个人是不是互相之间这情绪价值彼此就显露无遗呀、
1: 啊、确实是，那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做一个超会给予别人情绪价值的人，但是当我们真正实践的时候就会发现，哎呀好难为情啊，
0: 好难为情啊。哎呀张小白叔叔，你今天早晨来上班的时候拿着一个袋子，你那个袋子里面装的是很多好吃的吧？
1: 不是啊。
0: 啊不是吗？
1: 有什么好吃的呀？就是
0: 不想给我吃吗？
1: 没有，只是昨天晚上刚做的挂耳咖啡，给你带两包让你尝尝。
0: 哇叔叔，你连挂耳咖啡都会自己做呀，你好棒啊。
1: 哇你这一顿夸让我觉得下次我得给你多带点啊。
0: 哇那可太好了。
1: 是，然后你知道我这两天还要特别后悔一件事儿吗？
0: 嗯，
1: 前两天天空不是特别漂亮吗，天是那种瓦蓝瓦蓝的，然后每一个云朵都是立体的形状，然后当时看完之后我就觉得说，哇天好漂亮啊，就是只是单纯的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1: 在欣赏，在感慨，然后就愣愣地看了一会儿天空，我就走了。后来我就发现网上有好多人就是在那个蓝天之下，然后拍了好多自己的自拍啊，然后用各种的角度去记录那个蓝天的景象，然后当时我就后悔了，我就说哎呀，当时我怎么就没有想到拿手机去拍下这么美的一幕呢？好像现在越来越少的去记录那个美的时刻了。
0: 嗯，我知道，其实你在反向的给自己传输了情绪价值，这一点其实生活当中是特别重要的，有助于帮助自己去调剂情绪。
1: 对，所以我也要慢慢的学会，就是无论是给予他人还是给予自己一些情绪价值，我们要做一个真正的快乐的人、
0: 嗯、
1: 发自内心的去寻找快乐很重要哦。
0: 对，要有一双善于发现快乐的眼睛和感受快乐的心。
1: 是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那你是不是一个超级会提供情绪价值的人呢？
0: 我们下个路口再见喽，
1: 拜拜各位。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7: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话题就是，你是不是超会给别人提供情绪价值呢？哎，其实我觉得跳跳糖就是一个超会治愈别人的女生。哎，
8: 真的吗？真的吗？我觉得这简直是对我至高无上的夸赞。
7: 对啊，就是跳跳糖，你是在我身边很会给予别人情绪价值的人，只要你愿意
8: 啊。那倒是。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咱们的听众应该对我来讲这一点是最熟悉的吧。一般情况，我对广大听众朋友们给予的那都是快乐的情绪价值。
7: 是的，就是我知道啊，其实有很多女生都想成为一个超治愈的女生，对吧？就是那种往人群里一站，周围人就感觉暖洋洋的，心情立马好起来的存在。哎，跳跳，作为一个超治愈的女生，你有没有一些总结能跟大家分享呢？
8: 哎呀，被你这么一夸，我真的还挺怪不好意思的。平时毕竟自己也没有做得那么的好啊。但是我觉得这件事儿咱们可以来互相讨论，因为情绪这个事儿吧，真的是互相双向的。你给对方情绪，对方也会及时的给到你相应的反馈。
7: 是的。
8: 那首先我觉得要做一个能够传递情绪价值的人，那这个人本身他的内核需要非常稳定。他必须要像一个是强大的暖宝宝，走到哪里热哪里，走到哪里他的阳光他的快乐就能够普照到哪里。
7: 哎，我觉得让你这么一形容更像是冬天里永远热气腾腾的关东煮一样，是吧？就是你靠近一点你都能够感觉到很温暖。
8: 对，另外就是笑容常常挂在脸上。咱不是有一句俗语讲吗，说伸手不打笑脸人。那同样这个笑容它是很有感染力的，它会帮助你事半功倍，也会让你和他人的关系瞬间会变得更加的亲近。
7: 是的啊，就是那种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像个月牙一样的女生真的很招人喜欢，看着她笑好像全世界都亮了。
8: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好多电视剧里面的女主，尤其是偏文艺片的，你就看啊，好多女主都是笑起来眼弯弯，
7: 好可爱。
8: 还有那种就是我觉得需要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人会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都特别会懂得倾听，这方面其实我做的并不是特别好。我身边有真的很懂得倾听的朋友，
7: 嗯，
8: 你跟他说什么他都会认真听，而且他会给出你最贴心的回应，你就会觉得你的所有的想法都被受到了尊重和就是很用心的去帮助。
7: 他是在乎你的，所以他才会很用心的去听你在说什么，对吧？
8: 嗯，是的。
7: 嗯，我觉得再有就是这样的女生她有一个特质，就是很容易发现生活当中的那些小确幸。
8: 哎，这一点真的是一定要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可能看到今天的天气不一样，看到今天的云朵，哇，好像它的状态和形状也不一样，再看到整个环境啊，空气啊，包括身边的人啊，物啊，花花草草啊，一些细微的小的变化就会让她的心情眼前一亮。
7: 嗯，
8: 那这种情况其实她就是会互相传递这种快乐和简单的。
7: 其实除了发现小确幸之外，他还会有一个特质，就是会分享。
8: 嗯，
7: 然后通过他的分享之后，让你会觉得哇，原来生活可以这样的美好。
8: 会分享，会思考，会表达，这很重要。
7: 嗯，那说了这么多，我想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已经非常迫不及待的，尤其是女孩子啊，已经想要变成这样的一个女生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变成一个超治愈的女生吧。
8: 那我们就要先修炼内在了。就你知道吗？就真正治愈的人，他从来不是说在于外在的装扮多么的华丽，多么的高奢，又或者说经常去讲什么甜言蜜语，讲什么好听的话，而是很真诚，从内心深处散发出来的一种温暖。那如果要想做到这一点，首先这个人他得拥有一颗善良宽容的心。
7: 嗯，就是不要斤斤计较，看到别人过得不好就幸灾乐祸，这是肯定不行的。
8: 嗯，
7: 相反要学会关心别人，看到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要很快很主动的伸出援手。
8: 是的，另外要学会感恩，因为生活当中你会发现他其实多美好的事情它都会值得我们去感恩，值得我们去留恋。
7: 嗯，
8: 那每天早晨你起床，你看到窗外的阳光，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有一个小小的感慨啊，生活真的无比美好。那吃到一顿好吃的饭真的也会让你特别的兴奋，你就会觉得到底是谁创造出了如此多美味的食物，每一个做饭的人手里都好像是拿着一把神奇的铲子。
7: 哎，这样内心就会慢慢的充盈起来，充满了正能量。
8: 嗯，
7: 就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暖宝宝，成为那一锅关东煮。
8: 是，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发现之前有一些群体活动，现在有很多人都越来越讲究个性，那么个性的同时一定不要忘记绽放自己最治愈的笑容，因为我发现有太多人现在都冷着脸板着脸不苟言笑。
7: 嗯，
8: 好像这样很冷酷，但殊不知这样其实也会有一种疏离和距离感。
7: 哎，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要谢谢跳跳糖。
8: 嗯，
7: 就是因为遇到跳跳糖之后我才变得越来越爱笑了，然后也学会去笑对他人。
8: 哎，这点我还真的要不惭愧的帮助他确认一下，确实是。而且我以前最开始认识张小白的时候真的是我宁愿你冷酷到底，
7: 是超冷酷的一个男生，
8: 就是超冷酷，没有什么表情。
7: 对，
8: 当然人家脸上也没有什么皱纹啊，我觉得法令纹也几乎很少，因为也确实没有什么表情，很冷酷很冷漠，每次走那个速度都会特别快，会稍稍微微低一点点头，然后拿着自己的手里的东西脚步匆匆，就感觉好像是生活在自己世界里的，
7: 就套了一个壳子是吧。
8: 对，到现在大家在节目里面经常会听到，我相信你会有变化，就经常会听到
7: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你才是这么笑的，傻死了。
8: 对，就是这种笑法，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但是笑容真的可以瞬间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可以让别人感受到那种快乐。
7: 是，我现在经常尤其是在一些陌生的场合，我就在想，我说嗯，我应该笑着去面对他人，让别人觉得你是一个容易接近的人，愿意跟你交往，愿意跟你交流啊。
8: 嗯，
7: 所以没事的时候就多笑笑吧。
8: 对，就是不论他人是如何来看待你，我们要保持一个包容的心，保持一个快乐的笑容去迎接这个生活，可能就会遇到很多不期而遇的惊喜。
7: 是，别总板着一张脸啊，和我过去似的，好像全世界都欠你钱似的。
8: 真的是。
7: 哎，当然了，我觉得笑也要真诚啊，就不要那种假笑或者皮笑肉不笑。
8: 对，
7: 那样只会让人觉得很尴尬。
8: 嗯，
7: 要发自内心的笑，眼睛弯成月牙，嘴角上扬，露出几颗牙齿，这样的笑容才是最治愈。
8: 嗯，没错。还有我刚提到的那个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会倾听。
7: 嗯，
8: 这方面的技能我也需要好好去修炼，因为很

0: 很多人其实都很喜欢跟懂得倾听的人交朋友，因为那样会让他们感觉到被重视和被理解。所以当你跟别人聊天的时候，你不要总是抢着说话，你要学会给别人留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那当对方在说话的时候，你要认真的去听，不要打断他们，更不要心不在焉。那当他说完之后，你也可以及时的给出一些回应和建议，让他们感觉到你是在真的关心。
1: 哎，再有呢，就是刚才我们不是提到了吗，在生活当中要去主动的发现小确幸，并且善于分享，对吧？
0: 嗯，
1: 生活当中的小确幸很多呀，你比如说突然下的一场雨，路边开的一朵花，或者是一顿美味的晚餐，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其实都能够给我们带来快乐，并且可以让我们去分享出去。
0: 嗯，其实这里我要提一下心态的问题。生活当中会发生很多形形色色的事情，每一件事情在发生之后，不同的人去看它，那因为所站的角度不一样，那大家的体会和理解也会不同，那你收获到的信息，收获到的感受也都会不同。所以首先要调整自己的方向，尽可能的去更积极一些，那你看到的事情，看到的很多的事物都会变得更加美好，并且要慢慢的善于去分享。你可以跟对方去分享你的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可以去跟对方创造更多的快乐，这样这个情感联系就会更加紧密了。
3: 哎，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到一路有的聊。
3: 今天呢，我们说到了提供情绪价值，其实，在恋爱的过程当中，情绪价值非常的重要，对吧？
4: 是非常重要。你要说、嗯。

0: 恋爱，我想到之前有一个网红，他叫乌贼，他是利用自己身经百战的情感经验，开辟了一条情场浪子。
1: 哦，直播间里啊，也是有粉丝就经常问他一些恋爱的话题哈、啊，就问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恋爱的本质是什么呢？
0: 哎，乌贼回答说，恋爱的本质呢，就是提供情绪价值。
1: 哎，粉丝又问了说，那什么是情绪价值呢？
0: 乌贼这个时候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说，我们在人际交往中，往往会遇到很多人，和有些人说话会感觉到很开心，被鼓励，被夸赞，但是和某些人交往却会觉得很尴尬，不舒服，那本质上就是这两类人提供的情绪价值不同。
1: 哎，在感情里面的情绪价值呢，是一种舒适的美好感觉啊，双方在一起哪怕是看一眼都是粉红色的泡泡，是吧？很难不让人不上头。你以为是爱情，其实是对方给了你足够的情绪价值。
0: 你看啊，这粉丝听得特别感兴趣，顺手就刷了一个大火箭说，哎，那请继续讲，怎样才能够有效地提供情绪价值呢？
1: 这乌贼啊，一边感谢粉丝的礼物，一边就拿出了笔，在白色的纸上呢写下了几个字，依赖感。
0: 对于男孩子来讲，要学会制造一种可信任感，认真的去画饼，关于未来的规划呀，包括对于未来家庭的看法呀，让人觉得你是真的在认真的经营这段感情，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负责的好男人。平时呢，可以经常性的输出甜言蜜语，去哄哄另一半开心，让他对你产生依赖，多画饼，多造梦。
1: 而对于女孩子来说呢，你要给对方表现出一种就是依赖感，在行动上呢请求帮助，然后言语上呢不吝啬的夸奖，让另一半呢在一件件的小事当中就获得这种成就感，对于未来其实是更加有动力和期待的。
0: 你看人家乌贼啊，紧接着他说到这儿呢就停住了嘴，笑眯眯的不说话。粉丝很着急啊，他没办法，只能继续刷火箭。这乌贼看到火箭，又拿笔刷刷的在白纸上写了几个字，说跟着他走，说他想听的。
1: 哎，什么意思呢？就是当遇到事情有不同的意见，你别争吵，是吧？这争吵起来的话，其实是挺伤感情的一件事儿。我们的目的是解决问题啊，我们呢可以先从对方的观点呢给予肯定啊，我觉得你说的对，并且适时的加上理解和夸赞，在对方的情绪呢下放并且心情愉悦的时候，哎，再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想法，那对方呢在心情开心的时候就很容易被带着走入到你的圈套里了。你在这个时候适时的提出你的要求，只要不是很过分，一般对方呢都会答应的。
0: 你看乌贼说完这个顿了顿，马上人家又说，可能有些朋友会说呀，感情是需要双向付出的，这样子做会变得卑微讨好，但是朋友请从大的方向上来看，我可以提供情绪价值是因为我想提供，那如果有一天我不需要你了，我也能够随时收回，但是对方享受了我的情绪价值，有一天享受不到了，他就会难受啊，他会想不明白呀、他就会抓耳挠腮呀，那这个时候爱情的主导就把握在了你的手中。
1: 哇，好大的一个局啊。所以啊，为什么我们的恋爱总能够成功，是因为我们总是先主动的付出情绪价值吸引对方，在对方习惯了我们的情绪价值的时候，那么对方就离不开你咯。所以啊，这恋爱的本质在于情绪价值，对吧？
0: 哎呦，你看看粉丝火箭刷得好，才能让我们了解这么多有关于恋爱的套路。
1: 你说是套路也好，我觉得是方法也好，总之啊，做事情无论是谈恋爱还是工作都是有方法的，对吧？那其实说到方法了，我觉得在恋爱期间啊，提供情绪价值说难也不难，说容易也不容易。
0: 其实刚刚说是套路啊，又或者说是方法，它不管是套路还是方法，它并不只是对别人的，并不只是对对方的，其实也是对你自己的一种情绪反馈。所以啊，当你收获这种技能的时候，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业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现在时刻16点整。
6: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6: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者。

0: 是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

0: 鬓披，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0: 俺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1: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2: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3: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4: 开心杂货铺啊。
13: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4: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5: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6: 刘备对赵云说：“子龙啊，
11: 你随我征战多年，忠心不改。长坂坡为我救下的儿子，不惜单枪匹马，勇闯曹操83万大军，杀了个七进七出。在我心中，你我早已越过了君臣关系，我和关羽、张飞义结金兰。但是我一直都想让你也加入啊。
2: 赵云一听大惊失色，赶紧说，哦，主公，目前战事要紧，我觉得这事儿可以暂时先放一放。
11: 正是因为患难之中，所以才得见真情。你为什么总是一次次的推脱呢？莫非你看不起我们兄弟三人？
2: 赵云思索半天，终于下定决心，扑通一声双膝跪地。
11: 贤弟，你这是为何呀？
2: 主公恕罪呀，我只是觉得叫赵四儿不太符合我的气质。
11: 上高中的时候，大头和班上的一个女孩子陷入了热恋当中。周末大家商量着去哪玩，大头爱炫耀，非要打电话约女孩出来。由于人家姑娘家家教非常严格，当然不敢让父母知道喽。于是呢，就想着如果是女生的妈妈接电话，就说，阿姨你好，王小红在家吗？我想找她一起出去玩，这是我们班的集体活动，好多人一起参加呢。
2: 练习了很多次，直到背得滚瓜乱熟。然后大头当着同学们的面拨通了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了一声浑厚的男中音。
16: 喂，你找谁啊？
2: 大头脱口而出，
11: 叔叔你好，阿姨在家吗？我想找她出来玩。
2: 周围的我们一身冷汗。
11: 铁柱啊，买了一件新上衣，得意得不得了。吃完晚饭，铁柱和媳妇儿在小区里遛弯。铁柱对媳妇儿说，你能不能别老拽我衣服，好不容易买一件新衣裳。
2: 铁柱的媳妇儿撇了撇嘴说，你能不能加上亲爱的，
11: 你能不能别老拽我亲爱的衣裳。
2: 我呢，在网上买了一颗扣子，那天快递师傅给我打电话。
11: 喂，你好，请问你买的是衣服吧？
2: 当时我也没仔细想，随口就说应该是吧，就听见快递师傅颤颤巍巍地说，你买的衣服我只摸着有一颗扣子，你的衣服被偷走了。朋友看大头一脸沮丧，就问道，怎么回事啊大头，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11: 哎，昨天打电话向女神表白，居然被拒绝了。
2: 听了大头的话，朋友本来想安慰两句，就听见大头自言自语地说，
16: 其实我觉得吧，如果他不喜欢我，就应该直接告诉我呀，没必要撒谎骗我说我长得丑啊。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5: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2: 小马驮着货物要过河，但是不知道河水有多深，小马就先去问牛说，牛爷爷，牛爷爷，这河水有多深呢？
17: 不深不深，才到我的膝盖的位置。
2: 小马还不放心，他又问松鼠，松鼠弟弟，松鼠弟弟，这河水多深呐？
17: 可深了，可深了呢，都快漫过我的头顶了呢。
2: 正当小马犹豫不决的时候，小马的妈妈走了过来，对小马说，孩子，咱们不傻，咱们从桥上走好不好呀？王美丽教小侄子王小胖背三字经，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
11: 王小胖听完愣了半天，哇的一声哭了出来。王美丽吓了一跳，赶紧问，
2: 宝贝儿怎么了？
11: 小侄子一边抹着眼泪，一边抽抽搭搭地说，
18: 这孟子的妈妈下手也太狠了，孩子不学习打两下就行了，脊柱都打断了，警察叔叔不管的吗？
11: 公司通知开个临时会议，大家都放下了手上的工作，赶到会议室。
2: 大家都到齐了，只见王美丽提了一个大袋子，匆匆忙忙地进来，里面是各种薯片、奶糖、巧克力、鸭脖、凤爪、火腿肠，还有小点心、小饼干。
11: 领导瞪了一眼，生气地说，开会提这么多吃的干嘛？
2: 王美丽一脸懵，小声说道，啊，
6: 刚才不是通知说开临时会吗？
19: 老王去给儿子开家长会，很多家长都坐在一间教室等老师说话。
6: 过了一会儿，老王的烟瘾犯了，拿出了一根烟抽了起来。老师一下子看过来，盯着他说：有些人真是不自觉，一点规矩都不懂。
19: 老王愣了一下，恍然大悟，赶紧起身给所有的家长都发上一根烟，连声说道：来来来来，都点上都点上。
6: 铁柱女儿小的时候，每次出门都喜欢让妈妈抱。有一次，铁柱的老婆实在是累了，就生气地问女儿：为什么非要让我抱？为什么不让爸爸抱？
19: 闺女还没说话，一旁的铁柱就说：你底盘比较低，长得比我结实多了。闺女可是非常迷恋敞篷跑车的感觉啊。老王儿子从小数学成绩就不好，记得有一次考完试，老王拿着儿子的试卷问孩子：这次你居然考了90分，说实话，零是不是你自己加上去的？
18: 不是的，爸爸，九才是我写上去的。
19: 老王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很欣慰，拍着儿子的肩膀说：不错呀，儿子，终于会写九了。
2: 关注微信公众号。

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有人跟我说，现在的职业联盟，明星才是最重要的。职业队员的技术要炫，打出来的场面要好看，因为在观众眼里，华丽就意味着难度和水平。无可替代的华丽可以瞬间引爆观众的热情。他说的很对，但是这不是我想要的。我进的是竞技圈，不是演艺圈。我想要的就是胜负。还有人跟我说，我已经过时了。年轻人想要出头可以理解，但是他们真的还要努力。现在的职业圈子已经快要停滞了，很多人以为目前这些就是这个游戏的全部，其实他们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我有个朋友，如果他现在还活着，肯定也是荣耀圈最顶尖的大神之一。他做过一个天才之作，我想的就是把他复活，给现在的荣耀加点刺激。

0: 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
2: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珠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30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30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
3: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4: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我是主持人琪姐。 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呢，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庄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节目。在这里呢，我们将和朋友们一同关注我们的家装的那些事儿。在这里您可以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是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
5: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
6: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探沟酒业冠名播出。
5: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探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7: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8: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4: 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欢迎您通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这个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外呢，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关注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抖音账号902齐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抖音空间的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啊，我们的专家会为您解疑答惑。我们其他的朋友有什么问题，您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此外呢，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12-12345 854-53123为您开通。你有任何问题需要咨询的话，记住通过这两路热线您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把您的诉求告诉我们的导播。这两路热线呢，同时我们也是为朋友们提供的消费维权的热线啊。您在装修过程中，或者是您在生活中各个消费场景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用法律来保护您的合法权益的话，记住您可以通过以上的方式来联系我们。如果您是通过抖音的方式联系我们的话，记住啊，您可以私信我们的主播，也可以把您的这个问题打在公屏上。如果您是通过微信号来联系我们，记住啊，您加了我们的微信之后，第一时间要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以及您遇到的问题和诉求发送给我们，便于我们快速联系您，第一时间上门调查核实之后，帮助您快速处理问题。好，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的感兴趣啊。说到家装，我们都不由得要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就是隐蔽工程，这个是避不开的啊。以前呢，可能很多朋友在装修的时候会关注什么呢？瓷砖家具这些表面上的装修，我关注的是效果图，很少有人关注我隐蔽工程的一些装修。但是啊，咱们行业有一句老话讲得非常的好，隐蔽工程不做好，入住10年全烦恼。也就是说，这个隐蔽工程非常的重要啊。据家装行业的数据统计，超80%的家装漏水渗水事故根源呢，都是管材选型错误和水路施工它不规范引发的。漏水之后砸砖、拆吊顶、毁家具，这些维修成本动辄数千上万，还可能渗漏到楼下引发邻里纠纷啊！要记住，楼上渗漏 楼下发生问题，是楼上的业主在赔啊。所以说今天我们就特别为您邀请到我们管道行业多年这个保利管道连云港区域总代理张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全方位的为大家讲解家装水管知识，解答材质规格、施工品牌、验收等等各类装修水路的疑问，那为装修业主避坑。好，首先我们欢迎张总的到来。张总你好。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很高兴来到电台。今天我将用通俗直白的方式分享家装板块的实用干货，帮各位业主避开水路装修各类陷阱问题。
4: 好的。好，首先啊，咱们先和张总聊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问题啊。市面上家装的这个水管材料呢非常的复杂啊，咱们一共有多少这个主要使用的材质？
9: 目前家装民用给水管主流有四种，分别是无硅共聚聚丙烯，也就是我们市面上说的 PPR 管，然后铝塑复合管、不锈钢水管以及我们的铜管四种。但其中的话 ，PPR 管是目前家庭新房装修的绝对主流，是装修公司和专业水电师傅的首选。然后呢，像其他的三种管道，各有优劣吧，但是适用场景相对来讲比较局限，很少用在普通的家装上面。
4: 啊，咱们为什么 PPR 管能成为咱们家装的首选？相比于其他的管材，它有没有什么核心优势？
9: 像我们的 PPR 管，然后现在的话，目前也是普及了数十年的一个时间。它的核心呢是综合性能，对于更加的适配于家庭长期使用的一个需求。然后它的整个的优势是比较全面的。像第一个焊接安全，它的泄漏比较不容易出现泄漏，然后它采用的主要采用的是热熔焊接的一个工艺，管材和管件呢是利用高温将它们融为一体，它无缝隙啊，就因为热熔之后嘛，所以说不会出现这个泄漏隐患，优于像我们的卡接或者说普通的焊接的一个管材。第二个的话，用我们的 PPR 管，它的水质健康更有保障，它的材质是使用了耐腐蚀，然后同时的话它内壁相对比较光滑，不容易结成水垢，同时不滋生细菌，然后杜绝了我们水管中产生黄水或者锈水的问题。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的耐温保温性能比较好，可能可以适配我们家庭日常使用的热水循环。第四个的话就是环保，环保方面我们所有的 PPR 原材料基本上都是使用我们食品级的原材料，它不会有有害物质的析出。最后一点的话就是我们的 PPR 管，它的使用寿命相对来讲会更长一些。它像我们国标的优质的 PPR 管规范安装之后，正常使用的话使用寿命可以达到50年以上，如果说在常温环境下甚至可以达到100年。对，同时它的适配性性价比相对较高，兼顾全屋的改造和局部的维修的需求。
4: 我们都知道啊，现在这个换房的速度呢实际上是不是在增加啊，我们是在更加变长拉长了这个时间，所以说我们的这个隐蔽工程装的是否好坏，使用的材料它是否好坏，的确影响到了我们今后的这个生活的一个便捷啊。刚刚我们说了，以前我们可能都知道我们最常用的管道呢是这个铁的管道，
9: 对，铝塑复合管
4: 啊，对，是铝塑复合管，还有铁的
9: 管，还有铁的不锈钢的。
4: 对，因为我们是2008年入住的小区啊，那中间有一个管道，厨房呢卫生间的管道总是锈啊，总是发生堵塞，后来说它是一个扁的，不是一个圆的，是一个扁的铁管，没有办法要重新改造，你知道，在外边打洞，墙打洞出去，在外面再重新安装下水管道，所以说你可见这个管道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9: 对
4: 吧？你要是管道的质量好坏，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你看铁管无论如何也坚持不到50年啊，你不可能不生锈，
9: 对，
4: 不可能它一生锈它就有这个内壁的一个毛糙面出来啊，就是很容易油污就很容易挂在上面，
9: 对，
4: 就没法清理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我们再说一下啊，可能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经常会跟朋友们提到一些新的材料或者一些适配性的一个材料，要记住啊，就是 这些品牌是非常重要，这些材质跟品牌它是对应，对吧？你说我说 PPR 它是使用食品级的原材料，
9: 对，
4: 咱们这个保利是做得到的，可能我相信很多这个正规的产品它也能做得到，但是您在购买的时候不能说我看到一个 PPR 管我就可以认为它是一个食品安全的这个没有析出的这样的一个管道啊，任何这个同样的这个产品除了这个正规厂家这个合规的产品啊，您都要认真的来看一看它是不是真的就是使用了食品级的原材料啊。
9: 对，没错。
4: 嗯，同样的都叫 PPR， 但不一定就是用的食品级的原材料，因为它的价格它的成本在那里啊。
9: 对。
4: 说完了这个咱们再说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咱们说了早年它是铝塑复合管啊，今天呢基本上很少有人在用了啊。
9: 对。
4: 我们再来聊聊这个管子。
9: 其实我们说到铝塑复合管简单的来讲，它就是塑料和铝层，它是一种复合的材质。它的优点呢也很明显，它优点是施工的话相对灵活，它可以用手直接去弯动它，不会回弹，对，它相对也是较软一点，然后像裁接呢也比较方便。如果说是我们后期我们按埋在地下，如果说用我们的金属探测仪去定位它比较快比较方便，然后同时它如果短期的保温性能也还可以，但它有一个致命的短板，就是我们的铝塑复板复合管的话，它所有的接口都是我们的一个卡套的一个连接。
4: 嗯，
9: 如果长期的我们的热胀冷缩或者我们的水锤效应，然后它的接头呢就容易松懈，然后出现渗水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说导致我们的铝塑复合管的渗水风险极高。因此目前新加的这个加装基本上已经淘汰了，所以说只有少量的工装场景会有临时的水路去使用这个铝塑复合管。对，
4: 那长期的是不会用了。你看我们的这个加装材料其实它是不停的在更新在换代，对吧？
9: 对，
4: 更适合我们的生活，更加安全，更加可靠。好，那我们再来说这个不锈钢管和铜管，它其实这个很多朋友讲啊，不锈钢管和咱们铜管呢更高档，它是不是适合我们普通的家庭装修？
9: 其实这两种管材的话，我们从耐腐蚀性或者它的强度，对吧，包含我们铜管其实还有抑菌的这个效果，对吧，像这种角度来讲，其实从我们现在很多高端的别墅或者是精装大宅它用的比较多，但是呢不一定是适合我们普通家庭刚需的来加装。第一个，因为它的成本造价比较高，相对铜管或者说是我们的不锈钢管，它的水路成本是我们 PPR 管至少3到5倍的一个成本。第二个的话，它的施工难度相对较大一点，像不锈钢管它需要专业的卡钳工具，铜管的话它必须要焊接，如果说普通的师傅经验不足，然后容易留下渗漏的隐患。当然如果大家在预算充足或者是追求极致的用水体验的业主，可以按需自己进行选择。然后大家如果说在这个预算有限的家庭，咱们还是尽量不要去考虑这两款。
4: 就是问到铜管的消费者呢是非常的多的啊，就是因为很多在我们的这个传统的印象里，铜质更抑菌，这更耐腐蚀啊，这强度还是挺好的。
9: 对，
4: 说实在，如果说我们这个 PPR 管，你说还可能存在一些因为冬季运输的这个隐患，可能开裂了你还看不到，对吧？
9: 对，
4: 那这个铜管是完全不会存在这个问题，但同时它也是存在这个我们使用量必定是很少。
9: 对，
4: 从焊接这个角度来讲，可能师傅面对这样的一个场景比较少啊，容易留下一个隐患。那么在这儿呢，如果您要坚持选铜管，我们还是按照张总的这个指导来。如果您的预算很充足，确实贵2-3倍，可能很多朋友呢没有感觉到，因为我们水路花不了太多的钱，
9: 对，
4: 就是2-3倍也没有很贵的这样的一个造价。所以很多朋友，如果您要选的话，那么我首先要选择正规的品牌啊，你比如说大的品牌，比如说保利啊这些品牌，
9: 对
4: 吧？
9: 对，没错。
4: 另外呢，要请我们这个品牌方，请找这个专业的师傅来给我们施工啊。你不要说我把这个管道我自己买回去，我请师傅来施工，万一发生问题怎么办？对吧？
9: 对对。
4: 啊，这个我们还是要注意了。说到这个， 管道啊，我们再回到这个 PPR 管，这个毕竟是现在是时下最流行的这个管道啊。其实很多业主呢，他是分不清 PPR 管，它是分冷热水管的，所以说在买的时候也容易出错啊。那么在这儿，我们也请我们的专家来跟我们讲一讲，怎么区分 PPR 管的冷热水管。
9: 其实 PPR 的管的冷热水管区分很简单，我们可以拿到管子之后，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管材的一个外壁，它外壁上有一条线，如果是红色的线条，那这个管子就是热水管，如果说线条是蓝色，那这个管子就证明它是一条冷水管。它核心的差异呢，我们可以仔细的去看一下，它首先我们看一个它的管壁的壁厚，对吧？因为我们冷热水管它

0: 最大的差异就是壁厚和我们的承压耐温的一个能力。
1: 嗯，
0: 对，行业里边的硬性标准，像我们的热水管最低的一个壁厚是3.5毫米。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热水管要3.5毫米及以上。
1: 对，
0: 它可以长期去耐高温啊，而不变形，不会去开裂。嗯，对，但相对我们的冷水管。
2: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
3: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水管它的壁厚呢，国家的标准是不低于2.8毫米，对，相对于我们热水管3.5毫米就薄了很多，对，所以说我在这里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说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尽量去全屋统一铺设我们的热水管，可能在成本上有一点点小幅的增加，但是它的安全是一个大幅度的一个提升。
1: 嗯，
0: 对，因为它对于更加适配我们的高低温或者极端的一个环境，它避免我们的管壁啊出现软化冻裂这种情况。
1: 是的，
0: 对，同时的话像我们有一点就是在我们的热水管热熔施工的时候，我们的温度一定要控制在260度上下，因为如果说温度过高，它的管材会碳化，然后如果过低的话它焊不牢，后期就会留下我们的漏水隐患。
1: 哎，如果是脱焊的话是大的隐患啊。
0: 对，
1: 我们在这个管道方面投诉当中占到了79%以上的这个投诉是源自于这个脱焊。
0: 对，没错、
1: 这个温度过高的这种还少见一点，但是碳化我们都知道，一旦碳化也不可能两个管道相融，对吧？
0: 对，是的，
1: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啊，一旦发生问题啊，我们的隐蔽工程发生问题，那损失就非常的惨重了。那么说到这儿啊，我们有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口诀，你实在不会买的话，就全屋统一就去买热水管。
0: 对，
1: 壁厚最低也是3.5毫米，对吧？
0: 对，
1: 其实材质都是一样的，
0: 对
1: 不对？
0: 对对。
1: 哎，但是如果你是冷水管，把它当做热水管来使用就不合适了，
0: 对
1: 吧？对，
0: 是的。
1: 嗯，卖这个3.5毫米的是不会出错了啊。好，那么说完这个，我相信很多朋友在选择方面呢就很简单了，就不复杂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啊，就我们很多消费者是非专业人士，手里边也不可能有专业的工具啊。那我们现场如何辨别我购买的这个 PPR 水管或者是装饰公司给我提供的这个 PPR 水管它的质量是好还是坏呢？
0: 其实这个很简单，我教大家一个6个字的口诀吧。
1: 嗯，
0: 我们叫一闻二看三摸。
1: 嗯，
0: 通过这个我们就能够快速的辨别。一闻很简单，我们去闻它的气味，像我们好的全新的料管，它是没有刺鼻的这个塑料味的。
1: 嗯，
0: 如果说我们相对来讲劣质一点的或者说是差一点的回收管，它有释放有害的一些物质。
1: 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闻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经常会去这个现场，我们也会去保利的仓储空间去啊，其实它是没有味道的，不用担心。如果说它有味道的话，在那么大的一个仓储空间里，你可能很快就闻到了这个异味了。
0: 对。
1: 但是运到你家里边的这个管子，你一定要拿起来仔细的闻一闻，有异味就赶紧退回啊，这个是不能使用的。
0: 对，
1: 好，那么接下来这是闻气味。
0: 刚我们讲到异闻，对吧？
1: 嗯。
0: 第二个我们就是二看。
1: 嗯。
0: 二看也比较简单。首先，我们可以拿起我们的管子，我们用手看，我们用眼看一下，我们优质的管材，它的外壁是整体比较光滑、平整，它的四则也是比较均匀的。
1: 嗯。
0: 管同时的话，像我们管壁，大家有时候拿着管子看到管壁上密密麻麻的呈现一个个小字儿，对吧？
1: 哎，对。
0: 然后这个就是上面它有完整的印刷我们的品牌、材质，包含我们的承压等级，壁厚，包括我们这根管材它用的是国标或者企标或者非标的一个国标的一个编号。
1: 哎，对。
0: 对，同时加上我们的一个这个管子的生产日期等这个一些信息，这也就是它的身份证。对，
1: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啊，就是印刷有品牌，比如说保利，上面是有保利的这个名字的啊。
0: 对，对，没错
1: 啊。材质，我们说 PPR， 它有 PPR 的这样的一个标志啊。
0: 对，
1: 承压等级，
0: 对
1: 啊，壁厚，刚刚咱们说了3.5，
0: 对，3.5、4.2等等。
1: 啊，对，还有国标的编号，这上面一定要有生产日期这些信息。
0: 对
1: 啊，这些字呢，不会说因为在运输过程中它磨掉，不会的啊。
0: 对，
1: 如果要是说你看到它这个印刷比较模糊，管壁还有气泡坑洼，色泽也色差也比较明显，这个时候你就不要选用了。这个刚刚我们说了，这个看外观。
0: 对，
1: 好，我们再讲，
0: 第三点，我们就是三摸，去摸它。
1: 嗯，
0: 像同规格的一个管材，管壁呢越厚实，它的承压抗冻或者说我们叫抗冲击的能力越强。所以说我们在加装的过程中，一定要选壁厚厚的一点管材。
1: 嗯，
0: 对。
1: 啊，这我们在装修过程中可能经常会听到师傅说一些专业的词语，比如说四分管、六分管，那这些是什么意思？
0: 四分管六分管其实它指的是我们管材的外径的一个尺寸。
1: 嗯，
0: 对，四分管外径的话它是20毫米，也就是我们在买的过程中师傅说的20管。
1: 嗯，
0: 对，六分管的话它的外径是25毫米，就是我们常说的25管。对，其实像我们行业里边的话最好的搭配就是主管用我们的六分管，也就是25的管子，然后支管的话用我们的四分管，像我们入户的总水管厨卫的水管、我们用相对来讲粗一点的25管、对，然后它保障全屋的这个流量嘛、对吧，然后像我们的花洒呀面盆啊洗衣机啊包含水槽这些出水口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四分的水管，对，因为它更好的去适配

0: 适配市面上的龙头或者脚阀这些配件。当然我们也要关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小区入户它的一个原始的管径。如果原始的管径为四分管，那你可以全屋直接用四分管就 OK 了。
1: 嗯，
0: 对。但如果说管径为六分管，可以按照我刚刚讲的主次搭配的一个方案。像我们临港本地基本上70平下到140平的主流的一个刚需改善户型啊，然后统一可以用我们的一个主次搭配的一个方案，它既兼顾了用水体验，也把装修的预算啊性价比是最高的。
1: 哎，这个是比较合适的啊。
0: 对。
1: 哎，我们就要根据我们主流的这种管啊，
0: 对，
1: 啊，统一来选择。好，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说啊，这个走顶和走地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啊。前一段时间还有位消费者来跟我探讨啊，我们还拉了一个群啊，这样聊一下，就是走顶好还是走地好？那个走顶呢，他就说，你看头顶上有水管，总觉得不安稳，你就想一下，一条大河顶在你头顶上，你是不是睡觉都不安稳啊？这是他的自我感觉啊。他说，我觉得走墙走地我都能接受，我就是不能接受走顶。但是很多朋友讲说走顶好啊，走顶这个地面可能会更安全哈，有什么问题其实我更容易检查，也
0: 发现到，
1: 哎，也更容易这个去解决。
0: 对，
1: 好了，我们再来说一说，看我们专家究竟是咱们要走顶还是走地。
0: 嗯，好的。其实水管走顶的话，就是将管道放在我们的厨卫的吊顶。
1: 嗯，
0: 它的优势刚刚这个我们主持人也讲到了，它第一个漏水更容易发现，
1: 哎，
0: 后期如果维修的话它成本会更低一点。
1: 对
0: 对，因为它只要漏水它就容易滴下来，我们更容易发现。如果拆的后期维修只需要把吊顶给拆掉，不用砸砖，也不会引起这个楼下的一个纠纷。它的缺点的话，可能就得相对于来讲施工可能会相对复杂，
1: 嗯，
0: 就是我们的水管的管材耗材可能会相对多一点，
1: 哎，是的，
0: 同时我们的人工成本会高一些，
1: 嗯，
0: 但像走地的话，它是将我们的管道预埋在我们的地面水泥下，
1: 嗯，
0: 对，它的优点呢就是施工呢相对简单，造价更低一点，对，受力的话水管的受力也更稳一点，但是它的缺点也很致命，它的隐蔽性非常强，嗯，刚刚我们有讲到，如果说渗水。对吧，我们放在地面上，除非说是我们的楼下感受到渗水，或者说墙面发霉才能够发现，到时候装拆那个修的时候，我们又要拆瓷砖啊，或者拆掉橱柜，
1: 对，
0: 对吧，成本非常高，而且容易引发邻里的一个纠纷
1: 啊。那其实我们很容易啊，如果你要是说平常我自己坐在客厅里边，我是接受不了它走顶的，你看在我们的厨卫里边走顶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选择。我们看看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也快到了啊，可能很多朋友在选择管道上面还有一些疑问，这个没有关系，您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的张总，对吧？
0: 对，
1: 因为张总也是一直在我们连云港，对吧？
0: 对对对，
1: 嗯，张总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0: 嗯，行，如果大家有这个关于水管方面的建议，大家可以这个拨打我的电话，152-5181-3062，
1: 152-5181-3062，
0: 对，没错，
1: 或者是通过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12-12345来咨询都是可以的。那么粉丝朋友们呢，可以关注我们哈，来提出您所关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当然我们相关的这样的管道的这个话题呢，以后还会继续跟朋友们聊。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朋友经常会问琪姐，万一我家里边临时出现漏水渗水的一些问题，不知道该如何办的话，一可以联系我们张总啊，张总会给我们提供快速的这个解决方案，对吧？
0: 对，
1: 我们上门的一个公益服务啊，公益服务是免费的，
0: 对
1: 啊，公益指导都是免费的啊。第二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来联系我们，我们将安排相关的这个专家第一时间上门帮助您快速处理。好，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下期节目再会。
2: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
3: 容易建，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现在时刻17点整。

0: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
1: 开始行走。
0: 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 咨询热线8121-2345 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3: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健康连云港，我是主持人琪姐。健康连云港节目呢，是由我们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权威专家共同打造的公益科普广播节目啊，那么是环境健康这些核心话题，为朋友们一一解读健康密码。好，在这儿呢，我们希望通过声音的力量，把科学的健康理念送进千家万户，让每一位港城市民都能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最近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很多人以为夏天呢只是需要防中暑就可以了，但是不知道现在夏季我们最大的健康隐患不是高温酷暑，而是过度贪凉而引发的医暑伤害。是不是很多朋友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啊？就是在高温大汗之后，开空调开到最低，然后直吹猛吹，或者是整天就待在密闭的空调房间里啊，而且我们的瓜果也要放到冰箱里冷了冰镇了我们再吃，雪糕冰淇淋呢更是吃到每天3至5只这个样子。正是因为这些日常的习惯，就导致了夏季有两个高发健康问题如期而至：空调肺和冰箱病。哎，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为朋友们请到了我们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中医科的秦梦梦医生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和我们聊这个话题。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秦梦梦医生。秦梦梦是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中医科的中医师，硕士学历，毕业于上海中医药大学。他专注于消化道肿瘤的中医药临床与防治研究，最擅长的是中医药治疗慢性胃炎、肠易激综合征这些消化道的疾病，以及慢性咳嗽、失眠、便秘、多汗、消渴等内科杂症。好，今天我们的专家呢将为朋友们讲解空调肺冰箱病是它怎么形成的，具体有什么危害，我们需要怎么调理也会教会大家科学解暑，适度的纳凉，不伤我们的阳气，安稳度过夏季。好，在节目的开头呢，我们欢迎我们的主讲嘉宾啊，秦梦梦医生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医生，非常开心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小暑大暑节气的养生知识。
3: 那秦医生，咱们夏天到了，夏季的两大健康问题就不能忽视了，空调肺冰箱病就随之而来。就站在您中医的这个角度上，我希望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它是怎么形成的。
4: 首先从节气特点来看呢，从进入小暑节气，气温就会明显升高，而且最近雨水也比较多。小暑到大暑通常也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也是最闷热难耐的时候。而且在这期间，天地阳气蒸腾，湿热交争，暑湿火三邪交织，是万物盛长、阳气最盛的时候。但同时也是人体阳气浮于体表、内里脾胃虚寒的特殊时期。因为夏季高温，人体的毛孔它是打开的，阳气是外散的，就会形成外热内虚、外疏内空的状态。如果这个时候呢，我们频繁吹冷风、吃生冷食物，风寒湿邪就会毫无阻挡地通过毛孔、口鼻进入体内，损伤我们的肺胃阳气、脾胃阳气，这就是空调肺冰箱病发生的核心原因。短期呢，会出现感冒、咳嗽、胃痛、腹泻，长期反复贪凉的话，

0: 寒湿淤积体内，秋冬特别容易引发关节痛、咳喘啊、脾胃病，还有
1: 是这样的啊。没想到夏季我们外界的这个阳气这么充足，我们身体里确实这么虚啊。其实我们也有这种感觉，经常睡觉的时候开一夜空调，早上醒来就会有这种鼻干鼻塞的啊，这种还有一点就是呼吸道有点不舒适啊，有点干咳这种感觉，这个是空调肺吗？
0: 所谓空调肺是夏季特有的一种阴属型的呼吸道损伤，也是临床高发的夏季问题，多数是和空调使用不当有关的。它不是简单的着凉感冒，而是长期低温刺激、温差骤变、密闭的污浊空气共同导致的肺部啊呼吸道的机能受损。主要有三个致病核心，第一个就是温差骤变，它会伤肺气，室外三四十度的高温，然后大汗淋漓之后突然进入一个20度左右的空调房，这个温差超过了7-8度，人体的毛孔会从张开的状态瞬间变为紧闭，体表的阳气被郁，肺气呢它的宣发速降的功能失常，会造成风寒闭肺。第二点就是干燥环境伤肺经，空调制冷的同时会带走空气的水分，导致室内的湿度通常会低于40%，那它是远低于人体的一个舒适的40%-60%的标准的，这样的话呼吸道黏膜会快速缺水，干燥脆弱，会导致屏障功能大幅下降，会出现咽干、咽痒、干咳、流鼻血。第三点就是污浊空气染邪毒，空调房密闭不通风，滤网啊风管长期滋生霉菌细菌灰尘，冷风将病菌持续地吹散在空气中，反复地刺激呼吸道，会诱发炎症。空调肺的典型症状就是一般没有发烧，会有一点黄痰，然后反复的干咳，遇冷加重，晨起鼻塞、胸闷乏力、肩颈发紧，很多人一吹空调就会咳嗽，然后离开空调房的话会稍微缓解，但是反反复复千言不愈的话就会变成空调肺
1: 啊。它其实它不是肺热，是肺阳受损，对吧？
0: 对。
1: 说到这儿了，我相信很多朋友就明白了啊，尤其是上班族都有一个困扰，夏天一吹空调就开始咳嗽了、鼻塞了，不吹呢又热的难受啊。你想，尤其是这种湿热的天气，其实天气热不怕，如果您是到了一种像沙漠环境那种啊干热的这种情况，可能人一出汗就被蒸发掉了，他的体感会更舒适一点，湿热呢是很难耐的。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就要和朋友们来聊一个这个我们很多外地来的朋友经常会问我们的一个问题啊，就是经常来连云港的朋友您都知道，到了海边它是属于一种湿热的一种状态啊，太阳照着，水汽又特别多，这种情况下可能很多朋友热的情况下热的难受呀，我第一选择就去买了一个冷饮，加冰的冷饮，喝下去的感觉呢还是挺舒爽的，但是时间一长了整个人就非常的难受。就是很多朋友问的最多的啊，如果是在这种湿热的这种环境下我要选择饮料，您会给什么建议？我们是喝热饮还是喝冷饮？
0: 肯定是要喝热饮，然后如果你觉得温度太高的话，就是温饮吧，温水。
1: 其实很多朋友可以尝试一下啊，因为我去试过了，如果在外面采访非常热的情况下，我第一天如果是选择喝冷饮那是一种感觉，那喝热饮你其实你的汗出来了，可能感受呢会更舒适一点啊，当然这个温度呢一定要适中啊，当然这个除了这个一定要遮阳避暑之外啊，就是我们在选择上面还是要加以注意的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假如我们一不小心就得了这个空调肺，咱们有没有什么家居我可以操作的啊，老少皆宜的调理方法？
0: 那在这里给大家分享几套居家的可操作的调理方法啊，分为及时缓解和日常养护两部分。首先是清症，做到及时调理就可以了。如果出现咽干、干咳、鼻塞、胸闷，可以用生姜3片、红枣2颗，加少许的陈皮煮水温饮，这个温饮大概是30-40度左右，可以达到一个温通肺气、驱散表寒的作用。切记不要喝凉的凉茶，不要等它凉了彻底凉了再去喝，这样

0: 会加重肺寒，其次呢是外治养护，每晚睡前呢用温水泡脚10到15分钟，微微出汗即可，可以帮助疏通经络，驱散表寒。日常呢可以轻按肺腧、风门、大椎三个穴位，每个穴位按压3分钟左右，也可以达到一个疏风散寒、宣通肺气的作用。最重要的就是空调的一个使用法则。我们要注意的，要从根源上预防这个空调肺嘛。第一就是空调温度不要低于26度，避免低温直吹。第二就是禁止大汗后直吹空调，出汗呢要先擦干净，然后静坐2分钟再开空调。第三点呢，就是密闭的空调房，每1到2个小时的话要及时的开窗通风，千万不要害怕浪费电。
1: 哎，说到这儿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啊，就是我在空调房里边，我坐了有1到2个小时的时候，一定要通个10分钟的风啊，这个不是说这个浪费电的事，而是
0: 要自己的健康还是最重要。
1: 哎，从我们的健康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啊，说到这个空调的这个温度，有没有试过？我看过啊，很多这个朋友选择，有些开空调一直开到19度啊，最低的这个温度16度，我也看过的啊。那么上次专家也说了，其实空调它一直都是在一个频率上来动的，不论是开到16还是开到26，它其实它那个温度是不变的，只不过它达到那个统一的温度之后，它就不再工作了啊。这个室内的温度它就是一直恒定在一个26度或者是一个20几度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但是从节能的角度上来讲啊，你要认真的去思考这个问题，不能一直低温这样开啊。你看你也在我们的这个空调房间里，像我们这样直播室的这种感觉，觉得温度有没有过低了？我们是2台空调同时开的，
0: 会稍微有点
1: 冷是吧？这个其实应该是一台空调26度就应该够了啊。所以说在这儿啊，朋友们呢也要跟我们一样啊，在一个这样合适的环境里边来生活。啊，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啊，是不是很多轻症患者他在家里面就按照您上面教的这个咱们的方法调理就可以可以了，就在什么情况下呢我们是必须得到医院去就医呢？
0: 如果出现一些轻微的不适症状，我们只要做到及时离开空调房，多通风，多喝水，多喝温水就可以了。鼻塞的话呢，可以用生理盐水洗鼻，恢复它呼吸道一个黏膜的作用，然后并且在室内放加湿器。如果有咳嗽胸闷的话，可以热敷前胸后背，避免直吹冷风。但是如果出现了发烧、咳黄痰、胸痛、气短超过2天以上，就需要及时就医去排查一个肺炎啊、军团菌感染的情况。
1: 好，那么现在我们对空调肺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啊。那么刚刚说了啊，有一个感染大家是要注意的啊，军团菌是非常很容易就很严重了啊，就形成一个白肺，大家要注意。好，接下来我们再聊这个冰箱病，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从小孩到大人。咱们请我们专家来讲讲什么叫冰箱病啊。
0: 那冰箱病呢，就是指长期啊不当的食用冰箱存放的食物后出现的肠胃、呼吸道以及关节等不适症状的统称。它的核心诱因就分为2类，主要是低温刺激加冰箱内的致病菌污染。从中医上讲呢，它的根源是外感寒邪，内伤脾胃。很多人以为吃坏了肚子才会生病，但是冰箱里它自带的这种寒气本身就是夏天伤人最隐蔽的一个元凶。你频繁吃冰镇的瓜果啊、冷饮、冷藏剩菜，相当于是把大量的寒湿之邪直接的塞进了我们的脾胃。然后脾胃呢，它喜温恶寒，这个寒气一进去就直接困住的脾阳，损伤了一个胃气，脾胃的运化功能就会失灵。这个时候呢，它不仅容易拉肚子、胃疼，水湿也代谢不出去了，然后各种不舒服的症状就都会找上门了。
1: 说到这儿呢，

0: 们一定要注意啊，其实咱们的这个胃脾胃它更喜欢这个温暖的状态啊。其实你看咱们冰箱里的寒气就这么伤身体，那么冰箱病除了咱们肠胃不适，还会引发其他的症状和危害吗？
1: 有的冰箱病呢，它的症状不只有肠胃不适，而且它的影响还是比较长远的。那第一类呢，就是寒邪犯胃，就是一个明显的胃疼、胃胀、恶心、反酸，吃一点东西就会有绞痛的感觉。这个时候呢，热敷肚子会舒服一些，这就是脾胃的阳气被寒气压制，气机不通导致的不通则痛。第二类就是寒湿困脾，表现为食欲不振，然后浑身发沉，懒得动，大便也会不成形，粘马桶，早上起来会觉得头昏脑胀的，不清爽。这个是脾乳运化水湿，寒气生湿，湿气裹着寒气堵在身体里面了，所以人就会浑身的困顿，像裹了一层湿布一样。第三类就是寒邪积表经络，本身从冰箱里拿东西就会有冷气吹到头面嘛，然后加上室内是一个有一个空调的寒气，甚至有人还会在这种冷气的环境中洗冷水澡，这些因素都会导致偏头痛啊，颈椎僵硬不适，女性的话还容易宫寒痛经，手脚冰凉，这些都是冰箱的寒湿之气呢侵入经络。

0: 如果出现了腹泻、腹胀，比较明显的话，就可以逐点藿香脾胃的效果。其次呢，是外治养护。每天晚上可以用热水袋敷敷胃脘和肚脐，也就是我们说的中脘和神阙两个穴位。每次呢是5分钟，可以直接的温补脾阳、驱散寒气。 另外睡前呢可以温水泡脚，加上几片生姜的话，可以引寒下行，改善这个浑身困重、手脚冰凉的情况。最后是作息养护，夏天呢不要熬夜，因为熬夜是最伤阳气的，它会加重脾胃虚寒。早睡早起的话，能够帮助人体自主的恢复阳气。
1: 哎，最重要的就是早睡早起啊，在这提醒所有年龄段的朋友，因为现在是晚睡晚起。 我觉得是一种很多朋友的一种生活状态啊，不是说这个生活状态好它不好，所以不论什么年龄段，您都不要说，因为咱们这个，我想去追个剧呀，我想刷个小视频呐，对吧？等等等等的，我就熬夜，千万不要这样啊，这个是非常身体，哎，非常伤身体的。说到这冰箱和空调一样，它虽然呢是给我们生活带来了无数的这个便利。 但是不正确的使用呢，就会带来危害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请我们的秦医生给我们讲一讲啊，这冰箱怎么才能更好的使用来预防我们这个空调病，就冰箱病。
0: 第一点呢，就是不要贪急，冰箱里取出的食物和饮品不要立刻吃，常温放置个10到20分钟，散去寒气，可以减少对脾胃的直接刺激。第二就是不贪多。 冰镇的食物呢，吃一点就可以了，而且切记不要空腹吃冰食和冰饮，空腹的话，这个脾胃没有食物的缓冲是最容易被寒邪所伤的。第三点呢，就是不吃凉盛，冰箱里冷藏的剩菜剩饭啊、凉菜，这些不仅寒气重，还特别容易滋生湿浊之气，一定要彻底热透了再吃。冰箱它不是保温箱，食物存放不宜过久，避免寒湿瘀滞，滋生秽浊之气。
1: 另外，如果你本身就是寒湿体质，像我就是啊，最好不要直接饮用冰箱里取出的生冷食物，一定要煮熟或加热了之后再吃。哎，说到这儿，咱们就得谈另外一个啊，因为我们也做了一个这个生活状态的一个或者生活习惯的这样的一个百人的调查啊，就调查的人数虽然不多，但是我们是针对什么人呢？年轻一族，20几岁啊。 就20几岁这个年龄段的这个很多的小姑娘，我们就说这个占了我们这个调查人群的70%以上，都有一个习惯啊。这什么习惯呢？我早起来的时候，我是喝冰水的，从冰箱里面把这个矿泉水拿出来喝，喝冰牛奶啊，就这个是不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生活习惯？
0: 对的，是因为女生的话通常会有一些阴虚。
1: 的体质会让你觉得啊身体很热，这特别想吃凉的，但是呢，吃直接从冰箱里吃冷的东西，它并不能缓解你这种阴虚的状态。哎，对，
0: 这个是一个误区。
1: 哎，就是，但是就是有一些影视剧里边，因为发现很多朋友讲，我说为什么你们有这样的一个饮食的一个习惯啊？但就是说，你看某某这个国家的这个。 电视剧看完都是打开冰箱喝一杯矿泉水啊，打开冰箱喝一杯牛奶，这个并不是正确的生活方式，尤其不适合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不论是空调还是冰箱，都已经成了我们家家户户不可缺少的生活必备品，但是呢，我们却忽略了它对我们生活中。 健康可能带来的这个影响，今天我们秦医生的讲解呢非常的精彩，也非常的详细啊，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都能够更加关注我们自己自身的健康，关注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正确的来养生。好，接下来呢，在最后啊，我们请我们的秦医生给我们朋友做一下简单的总结。俗话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啊。 春夏呢，它是一个养阳气的一个很重要的时节啊。夏季的养生从来不是一味的降温解暑，而是要做到清暑不耗阳，祛湿不伤脾，纳凉不贪寒，平衡阴阳，顺应天时，这样是最好的。 好，因为时间的原因呢，咱们节目到这儿呢就快结束了，我们也。

0: 问一下，秦医生，正常的门诊时间是在周一到周五的什么时间？
1: 我们一般就是周一到周五是常门诊的。
0: 啊，周一到周五我们都可以挂啊。在二院，您是在东院区还是西院
1: 区？
0: 西院区啊。
1: 对，就是中医科普通号就可以了。
0: 啊，直接就可以挂这个中医科啊。我们在这个西院区啊，挂中医科就可以，请我们的秦医生给我们来做一下号号脉啊，给根据我们自身的一些情况进行专业的指导啊，进行我们也可以做一些专业的调理。但最重要的啊，治疗是一方面，最重要还是要预防，对吧？
1: 对，树立正确的养生观念。
0: 哎，对，好，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啊，感谢秦医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讲解，也感谢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的收听和收看。如果您还有什么健康的话题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连云港后续的节目。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咨询，或者是您希望我们的专家为您解答某一方面的疑惑，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琪拼315902，亦或者呢可以在我们直播过程中通过我们直播室的热线85453123812134来进行咨询。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哇，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3: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2: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每天下午5点，锁定调频 FM90.2，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直播热线8121234 5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 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

0: 不负所托。
1: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2: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3: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1: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2: 哎，我配合。
4: 大夫，我有时间。
1: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5: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0: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1: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2: 可以加个微信吗？
1: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 九零点二，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欢迎大家在下班的路上又如约而至的进入到我们的节目了。其实非常的开心，在我们现在有这么多车载媒体的情况之下，你们依然愿意选择打开车载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里真的要表示感谢。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0.2 正在为你直播的连上美好节目，我是晶晶。今天的第一首歌是来自海龟先生《微笑》，这是我自己超爱的一首歌，每次听的时候都会觉得快乐就在自己的身边环绕着，也希望把这样的一份下班的愉快的心情通过这首音乐分享给你们。欢迎大家除了听广播之外，也可以进入到我的视频号直播间，连上美好，连云港的连，上向的上，媒婆的媒，好坏的好。

如果你觉得自己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不开心的事儿，想听点音乐调节一下自己的情绪的话，就去听雷鬼。这首海龟先生的微笑也是具有非常浓烈雷鬼音乐风格的歌曲，所以你会觉得到了后半部分如此的热情洋溢，在反拍当中去找那个节奏的强点是一件很快乐很舒服的事情。今天也是把这个很快乐的很精彩的歌曲作为我们节目的开场音乐，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本节目是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想找对象的，想找靠谱对象的啊，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慕贤婚恋，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跟第三个年头了，这三年当中呢，我真的亲眼见证了太多太多在慕贤婚恋的努力之下撮合而成的新郎和新娘。我觉得看到他们能够通过我们的平台，在茫茫的人海当中遇见彼此，走进彼此，然后成为彼此，我认为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或者说你身边有家人有朋友也在等待着这样一份幸福的话，请记得和我联系，和我们的慕贤婚恋联系。先来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一个这个宗旨吧。我们这个节目呢，是目前咱们港城唯一的一档相亲交友类的广播节目。我知道大家平时能够看到很多相亲交友的渠道，线上的也好，线下的也好，各大婚介公司也好，或者是各种手机的 APP 手机的软件也好，但是你是否真的能够放心？如果你不知道该选择哪一家能够让你真的遇见幸福的话，相信我，相信我们的节目，相信慕贤婚恋就 OK 了。首先会邀请大家添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码是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 我在这儿一定要跟各位强调一下哈，其实之前是真的有朋友担心过，说我加你这个微信，这是不是你小号，你节目不做了，你这个号就不要了，然后我们的这个事儿也就没人管了。绝对不会如此，因为我在这儿要强调一下，我有且只有这一个微信号，我这个微信号里人确实很多，所以我会不定期的清理掉一些就是加了我之后又不交流的朋友。所以不管是我工作的动态，生活的动态，我都是只用这一个微信号，也只用这一个朋友圈，所以大家可以相信我，加我的微信，我们可以做朋友，我们也可以聊一聊这个拓拓圈，更重要的是如果是单身的话，通过我来帮你脱单。我们这边还是真的有太多太多优质的单身男女青年了。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节目组和慕贤婚恋联手打造的一个小程序，也叫做连上美好啊，跟咱们节目是同名的，我们这个 IP 都是连上美好的这个 IP。 这个小程序是在哪儿呢？在我的连云港的 APP 上，你打开你手机里的那个软件我的连云港，然后你就能够看到一个爱心型的图标了，点击之后跳转进小程序，你就可以自主的去浏览相亲。目前在小程序上有20000多名的实名注册的会员，是已经把个人信息登记在公布在这个小程序上了。我们这个系统会根据你的性别为你推送异性的个人信息，然后你可以自己去浏览，免费的啊，自己去浏览。如果这其中某一位让你很心动，看起来又合眼缘，然后条件又满足你的心意，下方会有一个红娘帮约的按钮，点击之后我们就会有专业的红娘来为你牵线搭桥了。与此同时，我们也正在通过微信的视频号在进行直播。哎，如果说有朋友天天听广播，哎，从来不知道晶晶长什么模样，来可以进我视频号直播间啊，连上美好在微信视频号里，您搜索连上美好就可以看到我正在直播了。然后呢，也可以通过我们视频号的方式，我们在公屏上留言互动。直播间的热线8121235也正在开通，如果想点歌的朋友也可以拨打这部热线了。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就是男生和女生在第一次相亲约会之后，对方的哪一些行为说明在婉拒你，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互动的话题。为什么呢？因为在今天上午的时候，我跟一个小姑娘聊了好长好长的时间，然后呢这个小姑娘就说她和她一个相亲的一个男生在网上聊得非常好，聊了差不多有一个月，每天都有聊不完的话题。但是在上周末他们见面了，线下约会了，约会了之后这个男生突然间就像是失踪了一样，再也不像往日那么热情，也不会很及时的去跟她汇报自己的行程。她问我这个男生是不是没有看上她，我跟她说是的，我没有办法去骗她去说一些好

0: 听的话安慰他。很明显，这个男生在见面了之后，态度发生了一个180度的转变，那一定是他不太愿意和你继续以更加怎么讲呢，更加深层次的深入的这种身份去接触你了。也就是说，他可能说愿意和你做朋友，但是不一定愿意和你做情侣。有朋友在我们视频号上问啊，说以前的我们的一个电台主持人佳佳去哪儿了，佳佳现在依然在我们台里工作，她是在另外一个部门，目前的话呢没有在做广播类的节目，但是她是在其他的岗位上啊，我们就不多说了啊。总之佳佳是一个很出色很出色的广播节目主持人，她应该有机会还是会回到我们这广播岗位的啊。来吧，言归正传啊，我们来说说看，就是在第一次见面约会了之后，对方的哪些行为是在婉拒你。其实首先，很多人相亲失败约会无果，倒真不是因为两个人不合适，而是没看懂对方释放出来的行或者不行的信号。对方明明可能已经在礼貌性的撤退，委婉的拒绝了，你却以为对方可能是害羞，可能是忙，继续主动甚至继续纠缠，最后尴尬收场，再往后就是自我怀疑，自我精神内耗。所以相亲和普通恋爱最大的区别就是，相亲所有的冷淡、敷衍、被动，其实都是在表明两个字，那就是拒绝。所以相亲这件事儿呢，其实没有慢热，只有不够喜欢，没有高冷，只是不想给你希望。我们这句话说得很好理解，对吧？如果说你跟一个异性去相亲，见了面之后，你对他也很满意，他对你也很满意，你们俩谁都不会故作高冷，然后甚至说装作不喜欢，然后在这个战略性后撤，一定不会这样，对吧？反而是会积极的向对方去靠拢。所以如果你相亲了之后发现对方变得被动了，变得敷衍了，那就是在拒绝你。只不过这个人他多多少少还是比较注重礼节礼仪，他没有把话说得很直接。所以我们今天会用一种条目式的清单来帮助大家去拆解一下，相亲见面之后男生哪些行为是婉拒，女生哪些行为是婉拒，哪些是彻底没戏了，哪些是礼貌性的撤退。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个底层的逻辑啊，相亲的目标其实很简单，就是找对象，对吧？然后奔着结婚去的，但凡对方对你有一点好感，一定会主动，或者说你对他有好感，他也对你有好感，那他一定会回应你的主动，也一定会接你的话题。所有长期被动、长期敷衍、长期消失的，其实都等于婉拒，或者说你成为了他的备胎。另外一个逻辑呢，就是我们要学会区分对方是真的忙还是真的拒绝。真的忙是什么样啊？比如说你给他发消息、打电话，他跟你说他在忙，没有回复，没有接听，但是他忙完了之后一定会主动的回复你，会向你解释，会去补话题，会继续聊。但是婉拒的话呢，那就是你给他打了电话了，他可能也不回，他可能看到你的信息了，他也只是敷衍性的嗯啊两句，就是只应付不延伸，永远没空，永远不推进，这就是婉拒。所以真忙和婉拒我们一定要分辨得清楚。说个最简单的一个总结的话啊，只要你在相亲见面了之后对方对你不热情了，就是拒绝，对你不主动了，就是对你没兴趣，不推进你们俩的关系了，就是不想再继续了。这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先把这个大标题画在这儿，接下来条目式的行为模式语言我们稍后再分享，先进广告。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1: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2: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0: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0: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4: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0: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5: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6: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7: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8: 可以加个微信吗？
7: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9: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本节目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我们今天会聊一个话题，就是你们在第一次约会、第一次见面了之后，对。

0: 方哪些行为在婉拒你、啊、我们先从男女生的通用行为开始说起。首先我们要跟各位分享一个原则啊，就是接下来我们分享的这个条目，如果你全中，那是不用想，他1000000是在婉拒你。只要有3条以上，你觉得你们俩的相处方式被我说中了，那其实对方可能就已经是在跟你说我们俩没有办法在一起了。我们可以自己来这个对比一下，好吧？中了3条以上就是在婉拒你。第一条，约会结束了之后，不再主动发消息，永远是你在开启话题。第二条，你给他发了信息之后，对方回复的极慢，间隔几个小时甚至大半天的时间，而且没有任何的解释，回复的内容也非常的少，模板很固定，比如说还好、可以、随便、之类的，这很敷衍，你一听就知道他是在敷衍你的回复。第三点呢，就是你在主动分享你的生活，在分享一些趣事，可是他却不接梗、不延伸、不反问，就像是等待着你主动把这个话题结束，这也是其中的一个条目。第五条，就是聊完天了之后呢，你会发现最后一句话永远是你说的，不管是再见也好，我们下次再聊也好，明天再聊也好，最后这句话一定是你说的，而不是他说的。你说完最后这个最后这句结束语之后，对方直接消失，不去聊了，甚至都没有客套，那他也是在婉拒你。第五条，就是你找他10次，他可能从来不会主动找你1次。第六条，他会刻意的终结话题，比如说你可能正在对某一件事展开自己很兴致勃勃的讨论和发言，可是他却说我有事儿啊，我先忙，你早点休息，晚安，这样的话语去快速的结束你们的对话。这六条当中只要中了3条，不用想，他一定是在拒绝你，他不想和你继续，不想成为你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这个是就是聊天层面的，还有就是态度层面的。不管你们是线下见面也好，还是线上聊天也好，你都能够感受到这个人对你的态度，对吧？首先，如果一个人对你极度的客气，全程礼貌客套，没有任何的温度，那他也是在拒绝你。什么样的情况才会极度客气呢？很陌生的人，完全不熟悉的人，甚至在未来不会产生任何交集的人，你会对你的好兄弟好闺蜜很客气吗？你会对你的家人对你的爸爸妈妈很客气吗？你会对你的同学同事特别特别客气吗？一定不会。所以当一个人对你极度客气的时候，千万不要认为他是在在乎你，他是在尊重你，他是在刻意的和你拉开距离。第二个态度层面的这个婉拒的行为呢，就是从来不会主动的去关心你的生活，关心你的工作情绪和喜好，零好奇，从来不会问你喜欢干嘛呀，你工作累不累呀，然后你有什么兴趣爱好呀，你今天开心吗，从来不会问你这些问题。第三点呢，就是你主动你热情，但是他会刻意的降温，刻意的保持距离。第四点，就是你和他之间聊天从来不会互相的调侃，不会有任何暧昧的氛围，甚至全程都感觉语言文字既官方又严肃。如果出现了上述的几条，也不用再犹豫，不用再彷徨啊，他一定是在拒绝你，你和他没有未来。然后呢，就是行为层面的推进关系层面的，这个就非常非常致命了哈。首先呢，就是他会永远模糊的回应，比如说你要约他去开启下一次约会，什么时候我们在一起吃个饭呀，看个电影啊，他会跟你讲下次找时间吧，啊，就从来不会给你一个具体的时间，不给你肯定的答案，而且还会刻意的去回避你们线下见面的机会，只愿意偶尔用文字去敷衍。但是呢，我们一定要画个重点啊，如果说你身边明明有这样的一个异性的陪伴，他又不会从来不明确的告诉你我不愿意做你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你要小心他是在吊着你，他会把你当备胎。就包括我们在一些社交媒体上，你发朋友圈也好，发这个抖音上的这个视频也好，图文也好，你会发现他从来不会给你点赞，不会给你评论， 也不会说，更不会去发布有关于你的东西。当然他也不会屏蔽你，因为你在他心里是个透明人。所以上述的几条我们就告诉你，这是男生女生通用的婉拒对方的方式。如果你发现你正在相处的另一半有上述的行为，别说三条了，有两条，我觉得你就该考虑你还要不要再继续为这个人而投入。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荣华8118-3333。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6: 对这个人抱有期待了。好的，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6点之前的一些宣传和精彩的音乐。各位，如果你想脱单的话，如果你在感情方面有什么困扰的话，可以随时添加我的微信 FM902JJ FM902JJ。 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啊，虽然说是一个相亲类的节目，但其实底层逻辑上还是蛮像曾小贤的那个你的月亮我的心的。我们会愿意接受大家的吐槽，也会接受大家的一些生活里的分享，我会来帮助你，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根据我自己的认知去为你做一些梳理。好，来说一下联系方式，我的微信号码 FM902JJ， 直播间的热线8121235，大家也可以关注我这个视频号连上美好，也同样可以在后台私信我。另外呢，也邀请大家，如果你真的想脱单，想帮身边的家人朋友找对象的话，打开我的连云港的小程序 APP 啊，然后找到连上。

0: 美好的小程序，点击跳转进来之后，就可以自己去浏览这些单身朋友的个人资料了。有心动的，有喜欢的，我们后台有专人，专业的红娘帮你牵线搭桥。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喜气洋洋扑面而来，龙凤呈祥，好戏连台，凤凰传奇的中国喜事用欢快节奏与民俗韵味把祝福唱遍了大江南北，这是属于中国人的喜庆旋律，更是新时代里我们共同的幸福。

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5: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6: 可以加个微信吗？
5: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7: 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送上了一首余佳运的歌《对的人》。这首歌很多人说听出了早期方大同的感觉啊，但也有朋友说余佳运的歌不用听，只要看是他的名字在那儿，这歌就一定好听。所以余佳运现在也是在新生代的歌手当中，比较受欢迎的一位，把他的音乐送给大家，也欢迎诸位继续回到《连上美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是聊一个同样和相亲有关的互动话题，就是对方做哪些事是在明确的拒绝你，我们一定要清楚啊，不要浪费精力。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男女双方这个可能会有共有的一些行为，我们接下来从女生说起啊，就是女生相亲之后明确在婉拒男生的行为条目。首先呢，其实在约会的过程当中，男生就应该要注意看女孩的表情了。如果女孩在和你约会的时候全程都是礼貌性的微笑，眼神疏离，不搭话，不接梗，那就说明她不喜欢你。结束了之后呢，也绝对不会说什么今天很开心呐，下次再聚这类的话，结束了就结束了，她不会给你留下任何还有下一次约会的信号，她也是在婉拒你。另外，男生约会完了之后想展现一下绅士风度，想送女生回家，想主动照顾一下女孩，但是女生呢却客气道谢，没有任何回馈的态度，然后会拒绝掉你的这份热情，那她当然也是在拒绝和你未来的相处的可能性。还有就是快速的结束约会，比如说你们俩可能确实饭也吃得差不多了，但是她不愿意在这个餐桌上再多逗留哪怕那么一分钟，急匆匆的就想拎着包起身回家，那就不用想了，跟你多待一分钟他就嫌烦。就这姑娘可能再漂亮，你再喜欢，都不要在这女孩身上再费劲了。另外呢，其实比较有礼貌的人在回家了之后都会互相报个平安嘛，对吧？男生也会跟女生说你到家了吗，女生也会回复男生我安全到家了，你放心啊，或者谢谢今天晚上很开心，这些话如果女孩不说，就是不会主动的问候，也不会去跟男生去报平安的话呢，我觉得也基本上没有下一次的约会了。女生真的喜欢一个人，其实往往不太会慢热，再忙都会挤出时间去回应的。比如说从她和你相处态度上来说，如果从客气，两个人刚认识的时候一定是客气的嘛，对吧？

0: 客气变得不客气，这是正常的相处的逻辑。如果从客气变到了更客气，甚至从客气变到了陌生，那是绝对没戏了。有些女孩呢也会拒绝和你单独见面，比如说你们有共同的好友，你要单独约她出来吃饭看电影逛街，她可能会拒绝你，但如果有其他的好友在，她说不定会同意，这也是绝对没戏的一个表现方式。如果你们中间有介绍人，介绍人可能会问女孩，哎，你对这个男生意见怎么样啊，觉得喜不喜欢，合不合心意啊，如果说她含糊其辞不认可不表态，这也是在直接的告诉你你没戏了。我们今天说的是婉拒哈，当然如果说你真的做了一些让女生很反感的事儿，或者女生真的特别不喜欢你这一款，女生可能就直接跟介绍人讲我不喜欢他，对吧？但是如果说他是苏省运动会的会歌，稍后我们再来说一说男生婉拒女生的具体行为条目。
1: 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2: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3: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1: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2: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1: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5: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1: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生活匆忙，

约会之后婉拒的核心特征就是断崖式的降温，可能见面的当天还很正常，但是第二天直接开始冷淡消失，开始变得被动，不再主动找话题，不再主动的问候，不再分享日常，这就是最明显的一个核心内容。可能以前都是男生主动开启每日的聊天，但突然间有一天这个男生就不再主动开启了，反而变成了女孩子主动聊天，那这就是男生已经开始婉拒了。可能以前聊天的时候他会关心你今天吃什么了，今天忙什么了，但是见面了过后不再询问你的生活，很抱歉，你已经不在这个男生的选择范围了。往往呢，约会的第二次都是男生提出，对吧？第一次约会大家说好一个时间，双向的奔赴一下，第二次如果这个男生又主动提我们再一起吃一次饭，再一次的约一个会看一个电影，那一定是男生还想深度的接触你。但如果说男生从来不提第二次见面，从来不主动推进关系，那这也就是在拒绝你了。甚至说女生开始主动邀约了，这个男生都会推脱，会拖延，会模糊具体约会的时间，那这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啊。然后就是男生开始对你保持绝对的礼貌，但没有偏爱，毫无特例，包括断断续续的和你聊天，经常无故消失几小时一整天，这我觉得男生只是没有把这个窗户纸捅得太破。就对于很多男生来说呢，有一句话在他们的心里不能叫藏得很深，但是呢其实挺猥琐的，就是这女孩可以聊聊，但我不想发展，不想负责，不想投入。很多男生会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去，所以女孩一旦飞蛾扑火了，就到最后会让自己受很深很深的伤。

我觉得跟各位就画个重点吧，就是有一些行为呢，其实不是婉拒，是正常的行为，大家也不要过度的解读。比如说对方偶尔回复慢，临时有事，这不是拒绝。初次见面的时候比较拘谨，话少害羞，这也不是拒绝。第一天没有立刻邀约下次的约会，这也不是拒绝，因为所有的情绪都是需要回去发酵一下的。真正的区别只有一个啊，短暂冷淡是常态，持续冷淡是对你的拒绝，偶尔被动是矜持，但是永久的被动、长期的被动才是拒绝。我们一定要这个奉劝各位啊，一旦发现对方是在婉拒你了，你一定要立刻停止主动，绝对不要纠缠，不追问，不表白，不讨好，更不要卑微的去挽回。有的时候对方的婉拒呢，不代表是你的问题，不是你不够好，可能就是供需不匹配，气场不契合，你想要的他想要的你给不了，仅此而已。相亲最好的姿态就是你有意我主动，你无意我即刻退场，这样大家都体面，也不会受伤。看懂婉拒，及时止损，这是最高级的相亲的情商。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用完整的条目式的清单给大家拆解了一下相亲约会之后男女双方所有的婉拒、隐性的撤退、没有好感的一些行为信号。所以记住一句话啊，成年人的相亲不需要直白的说分手，不一定一定要有个答案，行或者不行，冷淡就是答案，敷衍就是拒绝，不主动就是不喜欢，千万别傻傻的等着说他还没跟我说他不愿意和我在一起呢，我为什么就要死心。记好我刚才说的那个话，成人的相亲不需要直接。看懂信号，放下内耗，及时止损，才能够真正遇见愿意对你热情、愿意珍惜你、愿意把一切都奉献给你的人。好了，各位，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聊这么多了，要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了。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会继续跟大家去分享这些和爱有关的话题，也邀请我们的每一位朋友，如果说您想脱单的话，请记得添加我的微信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 我们最后送上一首告五人的音乐《爱在夏天》，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晶晶，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在海州区石棚山风景区内一处静谧角落，有一座已经沉睡了近2000年的古墓，海州东汉二号墓。他的发现填补了本地东汉晚期墓葬形制的空白。千年风雨侵蚀，墓室虽历经沧桑，主体结构仍保存完好，青砖纹理可辨，石构严丝合缝，依稀可见当年的营建水准。它与石棚山的石室春风、糜竺中墓相邻共存，让这片山林串联起东汉、三国、北宋的岁月脉络，成为海州文脉绵延不绝的生动见证。今天的海州文物志，我们就一起去探究一番。接下来海州名街名巷板块给大家介绍南城的东大街石板路。
1: 陶片上的鱼纹仿佛仍在游动，简牍中的字迹隐隐透着书香，沉睡千年的故事在博物馆的晨光里苏醒。海州文物志，让文物诉说，讲述海州埋藏的星河。
0: 1981年，一次普通的考古发掘揭开了连云港考古史上重要的一页。考古工作者在海州区渠阳街道石棚山风景区的一座院子里发现了这座东汉晚期的砖室墓，墓葬虽然不大，却藏着东汉时期海州地区社会的密码，是研究东汉历史不可多得的实物见证。要知道，连云港历年出土的汉墓大多是西汉中晚期的墓椁墓和早期的汉画像石墓，像这样形制完整、结构考究的东汉晚期砖室墓在石棚山一带还是首次发现。那么这座东汉晚期墓葬究竟什么模样呢？它的规模虽不算宏大，但结构极为严整。墓葬东西长 6.8 米，南北宽 3.12 米，整座墓坐东朝西，由甬道、前室、后室三部分组成。墓门开设于前室东壁，甬道为砖砌结构，墓室底部当时的人们用青砖精心铺设成人字形纹样，庄重中透着精致。墓室墙体采用砖石逐层垒砌，墓顶则运用了罕见的四偶券进式穹隆顶构造，工艺十分特殊。前室平面近于正方形，穿过前室通往后室的过道，由两块条石做立柱，上至条石为楣，门柱与楣之间还有凿槽紧密咬合。再往里走就是长方形的后室，墓顶由13块石块逐步内收垒砌而成，过道立柱下方均设有储石，整座墓葬结构严密合理，经过近2000年的风雨侵蚀和地质变动，至今仍然极为稳固。墓门有两块大石封门，封门石外还有砖砌的门垛，上至条石做门额，下至殿石做基础，层层设防，处处用心。像这样一座建筑考究的砖石墓葬，即便在当时 也只有具备相当身份和经济实力的人才能拥有。那么这座墓的主人究竟是谁？里面又藏着什么秘密呢？考古学家最终推断，这座大墓修筑于东汉晚期，由于墓室长期受到自然侵蚀和地下水浸泡，墓中的棺椁和墓主人的尸骨早已朽烂不堪，我们无法直接通过遗骸来判断墓主人的身份。但是考古工作者在清理墓室时发现了一批珍贵的随葬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四件青铜弩机。弩机是古代战争中威力强大的远程武器，秦汉时期尤为盛行。弩机相当于强弩的发射扳机，分为望山、悬刀等几个精巧部件，是古代精密机械铸造工艺的杰作。这座墓中共出土四件铜弩机，均为汉代陪葬名器。弩机是古代经典远射兵器，这类器物入葬也让后人猜测墓主或许崇尚武备，喜好弓马。与弩机的军事色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件造型精美的铜辟邪。辟邪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

0: 神兽，形象似狮带翼，威猛而神秘，传说能驱走邪祟，拔除不祥。汉代人喜欢把这种东西放在墓葬里，表达对逝者安宁的美好祈愿。在那个深受谶纬神学影响的年代，辟邪是跨越阴阳两界，护佑魂魄升天的神圣护符。相比铜弩机与铜辟邪，墓中出土的木叶木牍价值更为突出。这类木质文书在汉代墓葬中留存十分罕见，为研究当时社会交往文书制度提供了珍贵实物。叶是汉代人社交往来时使用的名帖，类似于今天的名片或介绍信。汉代人讲究礼仪规矩，去见人或拜谒上级时都要递上叶，木叶上会写明白自己的官职、名字以及事由，而牍则是由用来写文件的木简。这两样东西在墓葬中保存下来极为罕见，它们真实记录了汉代人的姓名、籍贯、官职和社会关系，对研究汉代社会史、官制史是无价之宝。但可惜的是，与墓主身份直接相关的关键物证印章却没能给出明确答案。考古人员在二号棺内还出土了两枚铜印章，本来是最有价值的文物，其中一枚是乔钮铜印，文字隐约可见但无法辨识，另一枚是龟钮铜印，早已锈蚀严重，字迹完全无法辨认。考古人员还在墓室内石壁发现东宫刻字，受文物残损、铭文有限等因素制约，至今仍无法确定墓主人确切身份，也为这座古墓留下了历史悬念。这种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的疑惑感，也让这座古墓平添了几分神秘色彩。在海州这片土地上，海州东汉二号墓并非孤立地矗立在那里，它所在的区域正是海州秦汉墓葬群的核心地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里先后发掘汉代墓葬十余座，是连云港地区地下历史最密集、文化层最深厚的区域之一。这片区域是海州秦汉墓葬群核心地带，墓葬南侧不远处便是出土汉代石狮林惠平的双龙汉墓。孔望山一带还先后发掘出霍贺墓、西郭宝墓等知名汉墓，其中西郭宝生前曾任东海郡太守。整个海州汉代墓葬群主要分布在锦屏山、白虎山、孔望山沿线的山坡台地上。墓椁墓、砖石墓及随葬的铜器、铁器、玉器、陶器、木器等器具与饰品屡有出土。别看这只是一座座分散的墓葬，它们组合在一起正好拼凑出一幅鲜活而生动的汉代海州画卷。透过陶罐的纹饰，你能触摸到汉代工匠指尖的余温；透过木牍上模糊的墨迹，你能听到汉代人在生死之间的絮语低吟。而海州东汉二号墓的发现，恰如其分地填补了连云港地区东汉晚期墓葬形制的空白，是连云港汉代墓葬从西汉木椁墓向东汉砖石墓转变的活化石。凭借独特的建筑形制与重要的考古价值，1982年该墓被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今天如果你有机会漫步于石棚山风景区，不妨去寻访这座编号二号的古墓。它没有宏伟的地表建筑，也没有豪华的墓室装饰，但当你站在它面前，脚下踏着近2000年的土地，心中一定能感受到那份跨越时空的历史回响。
1: 青砖黛瓦藏起唐宋诗行，霓虹灯影映亮明清月光，踏上石板路，用脚步丈量时光的厚度，海州名街名巷。
0: 南城东大街石板路俗有南头到北头，三里出点头之说。南城既是东方门户之一，又是从南朝 秦始七年到南宋景定二年，近800年间，县郡州治所在地，是海曙地区著名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员物资集散中心和军事重镇。直到孙中山起草建国方略时，南城依然贸易频仍，水陆交凑，洋域陆冲。东大街石板路作为古南城的中心道路，历史悠久。南城东大街石板路位于海州区南城街道凤凰社区。南朝秦始七年，因海水上进，东海县治所从南云台山北的新县迁到南城，刺史刘善明垒18.9尺高筑凤凰城。唐贞观13年，丞相魏征曾为南城的南门题写宁海门三个大字。南宋丞相贾似道为抗击金兵，把隋唐建的城墙连接加固，城周达13公里。明永乐年间，淮安指挥监事周德族又把原城墙加高2尺5寸。清顺治年间，兵部尚书苏纳海以海禁不佳为借口，强行把东南沿海诸岛包括云台山居民迁入内地，名曰采海。从此凤凰城荒芜凋零。清咸丰年间，古城进行大规模修复，海州墓黄金运题古凤凰城四个大字至今仍保存完好。1958年，凤凰城被拆毁，仅南门留存。2006年，由市文管会投资修复城门，成为南城的地标。南城东大街石板路是贯穿古凤凰城的中心道路，长约1.5公里，宽约4米，街面中心以约1.5米长、0.5米宽的条石竖铺成一条中心线，称之为龙骨，为古时独轮车的行道。龙骨两边用长条石并排横铺而成，均呈微坡，便于雨水从中间朝两边流淌。南城东大街石板路不仅仅保留了古南城的风貌，更是从古至今南城人民生活出行的重要道路，外地游客也经常慕名而来，走在这条路上一览南城古镇的风貌。目前石板路两边依然居住着当地百姓，街面上的每块龙骨光滑锃亮，且中间都有深深的凹痕，向人们展示着千百年来街道上车来人往、市井繁荣的景象。
2: 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台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 N7， 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一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N7。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9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 Q

0: 海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欢迎这个时段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陪伴大家。心若相知，无言也默契；情若相眷，不语也怜惜。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寻找可以倾诉的人，有些话憋在心里会崩溃，需要出口；有些事扛在肩上是压力，需要分担。我们一生所寻求的不外乎就是有人疼，有人懂，眼中有笑，心中有暖，人生就是简单的幸福。节目的一开始送出的这首歌《简单的幸福》。

越有故事的人越沉静简单，越肤浅单薄的人越浮躁不安。到了一定年龄，便要学会寡言，每一句话都要有用有重量，喜怒不形于色，大事淡然，有自己的底线。接下来这首《有故事的人》来自周华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他和他已经分手两年，两年来他每天下班习惯性地打开他的空间，看看他一天的心情，看他有时高兴，有时悲伤，有时失落，他只是静静地注视着，不做一点评论，甚至删掉了自己的浏览记录。直到有一天，他的空间上挂满了他的婚纱照，下面有一行小字：我嫁人了，不等你了。

有时候离开并不是抛弃了爱情，而是保留，留下自己对爱的好的向往，才有机会再去爱人。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

0: 开饭了，开饭了！
1: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0: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啊？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0: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1: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汪国真在年轻的季节里写道，最深沉的感情往往是以最冷漠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最轻浮的感情往往是以最强烈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听到的这首歌

每一个善良的孩子都请相信你会幸福，当幸福到来的时候，请敞开胸怀去接受，然后好好的经营呵护，用最单纯的感情去恋爱，就好像从没有受伤一样，不要让下一个人去弥补已经离开的人留下的伤害。每一个善良的孩子都请相信你会幸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再重要的人让你失望多了，也变得不再重要了。失望到一定程度后，反而会开出一朵花来，那朵花的名字叫做无所谓。哀莫大于心死，心死莫过于一笑。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现在时刻20点整。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上海滩风云际会，地产市场跌宕起伏，
2: 钱与权的抉择，灵与肉的挣扎，
1: 忠诚、背叛、事业、爱情。
3: 欢迎收听蔚蓝的长篇小说《地产浮华背后：上海滩地产风云》，
1: 揭开地产浮华背后的面纱，走进地产人奋斗的一生。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五集，
10: 有一些来买房的人一看现场壮观的，排成长龙，既然热销了就赶紧下定，来不及思考，很多业主就纷纷下定。陈轩在那高兴的直笑，那种得意像告诉大家你们都上当了。只有张北军陷入了一种难过，虽然方法是他想出来的，但他并不想这么做，因为有很多买房的人都是被现场给忽悠住了，买起房子来也不理性了。还有些业主为了买到好的房子赶紧买个号，一个号400元，照样有人毫不犹豫地买了，就像买菜一样。张北军心里想，现在看来上海人真是有钱，买房子连看都没看过就买了，其实也是一种可悲。这是一个不规范的市场，操纵的都是卖方。买到房子的客户都像是得了大奖一般高兴，一家人笑得合不拢嘴。销售台时不时传来恭喜某某某号业主成交，然后现场是一阵掌声，和着音乐、人群还有紧张的气氛。2期50套房源一天之内全部消灭干净，最后又是天远的流民在那儿乐得其然。没有不透风的墙，让人排队制造气氛的事情还是给一些媒体记者知道了。有一位记者全程都在售楼处跟踪，天远置业开盘请人排队的事件被一个整版报道了出来。媒体一曝光，事情就变大了，工商来查处和罚款，更有业主来要求退房，天远造成了金钱和名誉的巨大损失。先是流民拍案而起，然后找到陈轩要求合作终止，并且出面通告整个事情的过程，表明由海岛经纪有限公司负全责。陈轩急了，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大事件，他把责任推到了张北军的头上。张北军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主意虽是他想的，但采用与否是总经理的事情，出了事谁都不想担责，反倒是把他这个替罪羊抛了出来。整件事弄得张北军整整一晚都没有睡着， 他感觉到整个世界都要崩溃了。突如其来的事件让他感觉自己已经没有了边际。他拨通了刘民的电话。
11: 刘总，这个事情是我一手策划的，我承担责任。
12: 张匪军呐，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最要紧的就是好好的把事情处理好，不要让天元的名声臭了。你呀，还是太年轻啊，做事情不能太急功近利呀。陈轩也是的，做什么就是想利益，他想过我们没有啊？哎，
11: 对不起，刘总。既然事情因我而起，我会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补回你们的名誉，也让我们好做。
10: 张匪军把电话挂了后，开始了新的计划行动。他要做一个事件，张匪军首先写了一封道歉信，并且将道歉信登在了社区的论坛里。这封道歉信是以一个名叫天方的房客的名义写的。他在信中表明，他们是专门卖号为生的炒房团，为了有利可图，他专门找一些人来临时成为他们的炒房团雇员，给一定的酬劳，专门到一些紧俏的楼盘卖号，从卖号中获取利益。这封信在网络登出来以后，大家一片哗然，很快这封信也转载在了媒体上，媒体纷纷发表言论，指出黄牛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应当给予取缔。老百姓也释然了，看来这个楼盘好卖呀。这次排队购房的时间，天远一下子从罪大恶极的奸商变成了无辜的受害者，成功的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既然这个楼盘让黄牛党都垂涎，登临售楼处看房的人自然更多了。由被动转为主动，刘民再一次发笑。他心里想，张匪军这小伙子太厉害了。

0: 天生一个炒作家。然而陈轩不高兴，张斐君处理这件事的整个过程都没有告诉他，他是一直到最后才知道的。刘民对张斐君的好感他早就知道了，而且一直在利用这种好感，但现在突然间生出一种敌意，毕竟刘明是他赚取利润的重要途径。
1: 张斐君，在整个事情的责任中主要因你而起，天远和海岛因此损失巨大，我想你还是暂时不要负责这个案子了吧。楼盘又无谓跟进，你就到外地做市场的一些调研，我们准备要做一个新的案子了。
0: 拿起背包，张斐君失落地走出了办公室。在上海这片天空下，他从开始到现在只不过是短短的一年，像是经历着一场梦。从轰轰烈烈的前期到现在的落难，整个过程就像是做了一场梦一样。他的脚步是沉重的，只觉得前面有一片迷茫的雾在眼前萦绕。张斐君来到了南昌，这是一个临近上海的江西省会城市。海岛房地产经纪公司有意接触内地的市场，进一步发展二线城市，但是有很多员工并不希望来到二线城市发展，毕竟上海是一个正在蓬勃兴起的城市。张斐君首先是熟悉当地的环境，同时去走每一条街，了解这里的风土人情。
2: 南昌是省会城市，但是没有什么产业，消费也不是很高，这里的房地产市场才刚刚起来，楼盘的单价基本在2000块钱左右，但是都不温不火。商机到底在哪儿呢？
0: 在南昌，张斐君显得特别孤独，每天回到家基本上没有说话的人，对着墙壁百般无聊。他想起了童年在海南的那段时光，想起了自己的大学时光，想起了毕业后的从业经历，每走过的一条路上都留下了他勇于追求进取的心。但是现在英雄无用武之地像是被打入冷宫般。张斐君来到了赣江边上，极目远眺，浩浩荡荡的江水舒展着无限的追求，那种气魄给人以一种很豪迈的感觉。虽然现在已经没有了属于他的辉煌，但是他仍然感觉到自己和着这条江一起。

0: 一起追寻着美好的未来。张飞军很快又振作起来，他跑遍了一个又一个的楼盘，看了每一处楼盘的特色。他感觉到二线城市虽然地产市场不理想，但却又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城市，把上海的开发理念带过来，一定能引起小城市的轰动。经过短短20天的调研，张飞军写下了厚厚的调研报告，同时背起行囊回到了上海。坐在陈轩面前，张飞军并没有说什么话，他把报告交到了陈轩那儿。陈轩翻起报告，时不时地点点头，但也没有多说什么话。
1: 报告总体上还不错，不过呢，你还是要回去跟进开发商的一些想法。我会和开发商联系好，然后你找时间和他们去沟通沟通。
0: 张飞军又一次赶往南昌，火车上他摇摇晃晃地进入了梦乡。在梦乡里，他的母亲捧上了一碗热汤给他，告诉他母亲时刻在等着他回去，即便再远也希望他早点回去。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张飞军感觉到自己的眼角落下了一滴泪，他不知道这个梦代表着什么，只是他觉得他对不起他的母亲。他在上海并没有真正的立足，他现在仍在落魄中。
2: 妈，我会回来的，一定会风风光光的回来的。
0: 张飞军风尘仆仆地坐进了这家开发商的会议室，这里很小，整体装潢也很一般，没有什么理念，架子倒是很大。
3: 你们公司对我们项目有兴趣？
0: 发问的是陈天，这里的总经理。
2: 我们公司还是很有兴趣的，不过需要大家进一步洽谈。
3: 我们给你的佣金不会很高，但是要求人是要长期住在南昌的，而且啊，要非常熟悉南昌的同事运作，否则你们一天一个来回的跑，浪费时间。
2: 哦，贵公司的意见我们会遵照的。
3: 还有啊，你们要有一个提报，详细谈谈你们在做这个案子的想法。
2: 嗯，好的好的，那陈总这边有什么意见也多提一提。
3: 希望你们下次提案的时候，你们的陈轩陈总能亲自来一趟，打过一次电话也没来过，不是太重视吗？
0: 陈天终于抬起了一直低垂的头，木讷的脸随着眯起来的眼睛绽放出一丝笑意。
2: 哦，好的好的，那我一定会提。
0: 二线城市的开发商盖房子的想法会单纯些，也不会运用太多的理念。张飞军想在江边的这块地打造南昌的顶级楼盘，因为这里一般的楼盘都不缺，缺的是好的高档楼盘。
2: 贵公司对这个楼盘打造成南昌顶级楼盘有什么想法？
3: 顶级楼盘是可以，但是建议啊，不要太高的成本。我们的资金呢、啊，都80%来自银行贷款，资金是偏紧的，成本高意味着要高投入。希望你们能适当考虑我们的需要，要求速度快，销售量能上去。
2: 啊，好的，陈总，您呀，所言极是，我们会按照您的想法去做的。
0: 带着开发商的想法，张伟军又回到了上海。经历过了销售风波后，刘民对陈轩已经不再那么热情，陈轩也开始寻找新的个案，公司准备在新的区域商谈一些个案，整个公司都很忙碌。张斐勋提的一些建议大家都不是很关心，

0: 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在来之前就已经对南昌进行了详细的调研，给贵公司准备了相当精确的数据，请您过目报告。
1: 嗯，海岛还是不错的，报告就这么厚了，看起来就要花很长的时间呢。
0: 来，张飞军，给陈总讲讲里面的精髓。
2: 嗯，好的。南昌啊，是一个中部城市，有很好的水文化资源，又是革命老区，在这样一个文化古都，我们需要传承城市的精神，打造当地的人文经典。我想好了，整个楼盘的定位是做南昌顶级现代派的建筑，融入江南园林中的水文化造景特色，使整个社区体现生态化的感觉。
1: 嗯，不错。哎，只不过这样的社区造价高不高啊？
2: 这楼盘的设计啊，应该体现现代化的豪华感。园林曲径通幽，那选材上啊，可以不用太贵的，只要体现那种感觉就行。
1: 嗯，那设计方案你们来把关，这方面呢，我们经验不强。
0: 没问题，海岛就是擅长为客户定制方案，我们也有优秀的设计向贵公司推荐的。
1: 好吧，你们的提案不错，不过我们希望啊，案子在销售的时候进行提佣，在销售前没有佣金，因为我们现在资金周转也不是太快。
0: 那贵公司是不是准备了一些预付款表示诚意呢？
1: 本公司尚无先例，最好是你们在我这里能垫付一点钱，我好做资金周转，同时啊，给你们一些股份。
0: 股份呢，我们就不要了。现在呢，我们的精力只有在代理上，开发还是不参与。
1: 陈兄还是很能干的，那我就不勉强了。整体佣金是1/1000，你看如何呀？
0: 没问题，我们向来好说好做，但是要确定一个均价，溢价后属于我们。
1: 这个要好好思考一下，等你们发来合同文本，我们再商议吧。今天就到这儿了，我还有个事儿啊，就不奉陪二位了啊。
0: 好，谢谢陈总，我们下次再约。
3: 经过详细的深聊，两人还是达成了很好的约定。陈轩高兴地返回了上海，回到上海自然对张斐君又是赞赏有加，对过去的事情又不再提了。不过他希望张斐君要经常到南昌过问此事，保证整个业务的推进。
0: 张斐君，经过这几个回合的谈判，南昌的项目基本同意进行前期的合作了，合作方式就按照销售提成进行吧，你来做这个项目的总经理，主要进行前期的定位和后期的推广。
3: 张斐君想想，就此也罢，反正在上海目前和吴卫的合作并不顺利，索性就在南昌独自操作个案，有利于个人事业的发展。从上海到南昌，给了张斐君一个人独立思考的时间，借鉴上海成熟的经验，来到南昌会显得比较容易。张总，南昌是个小城市，但是风土人情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当地对于生活的追求还没有达到太高的层次，你们设计的这个项目一上来就要做成精装修，售价还要高于当地的1000元的标准，我们自然压力很大呀，如何吸引客户到达现场是重中之重啊。陈天显然是没底的，这种意思不断地向张斐君渗透。张斐君的策划是通过前期邀请政府名人到现场进行演讲的方式吸引全市的关注，以名人号召力来带动楼盘的整体销售，同时不定期地举办一些 VIP 活动专场，使现场有足够的人气。由于开发商对于地产开发并不太熟悉，除了营销以外，张斐君还参与了前期的设计、施工管理等各个环节。他请来的设计院也是上海比较有名的，所以沟通起来还是相当方便。但是南昌的这家开发企业的资金链相当紧张，所以也对张斐君有了更高的要求，希望开盘当天就能全部售出，这是一个高难度的要求，毕竟这是在南昌，不是在上海。
2: 陈总，您的期待啊，也是我们的目标，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次挑战。咱们制定的名人策略路线外加紧压式的销售啊，只是一个手段，关键啊，还要看产品。所以在售楼处的环境营销上，我建议引入1:1的模型和样板房，通过现场环境营造来吸引购买者人群的注意。
3: 轰隆隆的工地上，张斐君忙着跑来跑去，第一次当家做主人的感觉很好，

0: 虽然在外地，但是没有太多的束缚，给了他很好的成长空间。陈天也渐渐喜欢上这个小伙子的干劲儿，他总是有事没事的去看盘，去走工地，晚上还经常写写文章发在媒体上，进行前期的宣传炒作。现在这个楼盘还没造起来，已经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陈天已经有些沾沾自喜，发誓要通过这个楼盘打造南昌的首席，连推广名上都是南昌首席豪宅，一生值得拥有。围墙上的字眼很醒目，过往的行人每天看到都能背下来了。当然开发的过程并不是太顺利，南昌当地的政府对于报批环节卡得很死，可以销售了还久久不让销售，也是让陈天着急得不行。没法子，只有让张斐军出面去打通打通。
1: 陈总，我也没什么经验和政府应对，不过我想咱们可以把这个项目做成南昌首个示范小区，以建设部的名义来带动政府参与这个项目的建设。建设部主办的生态小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要不我们参与一下。
0: 生态小区比赛的名次得出来以后，张斐军在报纸上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并以开发商参与市政开发为由表明开发企业的态度。这招果然灵，上面沟通环节打好，下面自然就环环通了。以前很多拦路的人都放路了，开盘时间顺利确定。2002年3月8号，售楼处张灯结彩，喜迎开盘。历经一大段时间的积累，样板房和所有的道具都已经准备好了。开盘当天，政府名人明星都到场祝贺，陈天大大咧咧地笑着，第一次感觉这么爽，脸上都堆满了笑。开盘盛会上，政府代表进行了讲话，感谢陈天的公司为南昌市政府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希望再接再厉。而明星应邀演唱，现场非常热烈。前来购房的客户一看这个架势，顿时感觉房子太值了，最起码政府说好，一下子售楼处人满为患，当天100多套房全部签单。陈天乐得合不拢嘴，数钱都数不过来。这天陈轩也过来了，大大的表扬了张斐军，同时还和陈天拜了把子。
2: 陈兄啊，大家有钱共同赚，既然我们是同姓，何不认兄弟，以后一起共同开发南昌的房产。
3: 没问题啊，你们公司理念突出，确实为我争了光啊。你们的佣金会在合同签订完后很快发掉的，不过要感谢张斐军的帮忙，没有他呀，我也没有今天的样子。
2: 您高兴就好，今天呢我还带来了一个美女，她是我干妹，来介绍你们认识，刘亚飞小姐。
3: 哎呦，幸会幸会。
4: 陈总客气呀，请来这么多明星。
3: 哎呀，没有了，都是来捧场的，也希望你来捧场，在我们这儿买一套。
4: 哦，那不敢了，您送我，我还考虑一下呢。
3: 刘亚飞小姐伶俐呀。
0: 刘亚飞妩媚的笑快把陈天给弄倒了，更是笑得合不拢嘴，都忘记自己是谁了。陈轩拉起了刘亚飞的手，又赶往另一个场面去了。张斐军看到刘亚飞，又想起了刘民的一番话，他感觉到陈轩和刘亚飞关系不一般，为何还要将刘亚飞嫁给他？他抿了抿嘴，没有想太多，又去招呼别的客人。紧张的开盘工作结束了，张斐军好好的睡了一觉。他住的地方很是一般，只有一台电视机，不过离上班的地方很近，平时除了工作他也没别的事情，只有打开窗看看旁边的一个湖。今天晚上陈轩请他和刘亚飞还有陈天一起去 KTV。 他走到街上买了一套像样的服装，准备参加晚上的晚会。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

0: 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
1: 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作者魏兰，演播宋伟、李军、李林，编剧梁子，制作林伟，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上海滩风云际会，地产市场跌宕起伏，
4: 钱与权的抉择，灵与肉的挣扎，
0: 忠诚、背叛、事业、爱情。
3: 欢迎收听魏兰的长篇小说《地产浮华背后：上海滩地产风云》，
0: 揭开地产浮华背后的面纱，走进地产人奋斗的一生。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
1: 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六集，
5: 夜晚的南昌还是很热闹的，灯红酒绿。KTV 包房很大，容得下20几个人，来了也不过10几个人。在音乐的陪伴下，陈天邀请了刘亚飞一起去共舞。陈天很高兴的样子，搂着刘亚飞一直不放，还一直不停地叫亲妹妹。站在一边的陈轩看了也不停地笑。刘亚飞那扭动的身体就像是一条蛇，放射着撩人的魅力。张北军一个人坐在椅子上，要了一杯酒。众多的老板都在，他也不好掺和什么，一个人冷冷的，像是局外人。
6: 张先生，怎么不请我跳个舞啊？
7: 不敢，刘总之女，哪是我们邀请之列？
6: 算了吧，我要不是刘民的女儿，他哪里敢要我啊？
7: 怎么了？
6: 哦，没有，我天天在外面，我爸呀都已经不认得我了，他巴不得我嫁出去，老和我说你优秀呢，所以今天一定要请你跳个舞啊。
7: 不敢不敢。
6: 哪里不敢，过来吧。
5: 刘亚飞一把牵起张斐君的手，下了舞池。昏暗的灯光下，张斐君也不敢看刘亚飞，但刘亚飞热辣辣的眼睛一直瞪着他。
6: 张斐君，怎么不敢看我？我不够美吗？
7: 哪里，刘亚飞小姐美不胜收，只是我不够格。
6: 你谦虚了，你才是真正的好男人，那些男人全都是混账，他们哪儿懂得欣赏女人呢，只不过看表面的东西。
7: 刘亚飞小姐，抬举小生了。
6: 我看你啊，就是胆小，从来不主动示意。如果我不邀请你，我们一辈子啊都不会走这么近。
5: 说完，刘亚飞把身体贴近了张斐君，他把嘴巴靠近张斐君说道：
6: 明天晚上，陈轩要和陈天去参加政府的一个宴会，我借有事儿不去，过来找你。
5: 张北军一下子就脸红了，他能感觉到刘亚飞的这种热辣，但就是不明白刘亚飞为什么喜欢他。晚会结束后，大家都喝得大醉，刘亚飞的脸更是红得漂亮。陈轩抱着他回了宾馆，张北军也一个人回到了宿舍。在宿舍，他的脑海里久久想起刘亚飞的话，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悸动。以前在校园里接触过很多女生，可是没有一个像刘亚飞这样充满着性感的声音和眼光，让他有一种特别冲动的感觉。一想到这儿，他就脸红了起来。刘亚飞和陈轩回到酒店，两人又厮打起来，心肝心肝的叫个不停。
8: 小心肝儿，不要和张斐君靠得太近，我会吃醋的哦。
6: 切，允许你有情人有老婆，就不准我找情人呐？老等你一个人，我一辈子不结婚了。
8: 嗨，女人呀，有一个不知足。你敢找张斐君，我们就断。
6: 断就断，我才不怕你断呢。没有我，你活不了。哼，你们这些男人，我还不知道。
8: 哈哈，小妖精，我怕了你了。不管找谁，只爱我一个人。
6: 爱爱爱爱，爱死你。
5: 说完，刘亚飞一口咬下，陈轩哈哈笑了起来。顺利开盘，售楼处到处都是签约的人。张斐君一个人在售楼处里走来走去，显得很无聊的样子。其实他心里很烦，晚上刘亚飞要来找他，他如何拒绝？他能感觉到刘亚飞是一个相当胆大的女孩，如果她想要什么，会不顾一切的。张斐君想，其实也没什么，刘亚飞只不过和他一聊，自己那么紧张干嘛，多此一举。想到这儿，他又笑了。夜晚来临，南昌华灯初上，街上都是来来往往的人，或是下班行色匆匆的，或是散步带着一种恬淡。人生都是一出戏，每一个人在戏中表演不同的角色，就像是张斐君现在在南昌孤独地演绎着他的房地产人生。回到宿舍，刚换下衣服，他的手机响起来，是刘亚飞的电话。那天晚上他要了他的电话，他接过手机，是刘亚飞的声音。
9: 张斐君，我一个人在宾馆，你不来看我吗？
10: 嗯，现在吗？我还没吃饭呢。
9: 过来嘛，我请你吃饭，酒店里有餐厅，或者我们到外面吃。
10: 嗯，好吧，那我过来。
5: 华天宾馆是南昌四星级的酒店，里面的陈设还算可以。张斐君踏上宾馆，敲了刘亚飞的卧室门。刘亚飞自己住一间，陈轩住一间，所以两个人的行李没有放在一起。
6: 呀，贵人驾到。
10: 哦，我们到哪儿吃饭啊？
6: 不着急嘛，我先换衣服，你坐一会儿。
5: 刘亚飞扭着腰去找衣服了，他身上现在穿着透明的睡衣，很是性感的样子。他拿出一套衣服在穿衣镜前试着，张斐君感觉很是不好意思。刘亚飞从镜前看见了，打趣道：
6: 张总，脸红了吧？正眼瞧一下嘛，这什么年代了还这么土。
5: 话一说出来，张斐君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更加尴尬了。刘亚飞上前来一把抱住张斐君，嗲声嗲气道：
6: 张总，不要不好意思嘛，我知道你喜欢我，否则不会不好意思。看着我。
5: 张斐君显得很被动，他把眼睛对着刘亚飞，刘亚飞热辣辣地看着他。
6: 我爸说了，将来最好嫁给你，你有什么不愿意的？我们家的家产属于你。
10: 谢了，我不需要。
6: 难得这么清高的男人。
5: 张斐君感觉刘亚飞的嘴唇已经上来了，紧紧地贴在他的嘴上，一股热气从体下窜上，他感觉身上是那么的热。刘亚飞越是亲，他越是没有方向，终于紧张地倒在了床上。刘亚飞趁机倒在了他的身上，一颗颗扣子地解下。 张斐君在这样的一个攻势下已经忘记了自己是谁，在刘亚飞的抚摸下终于进入了刘亚飞的体内。那种从没有的畅快让张斐君感觉平生第一次做了男人，感觉太好了。刘亚飞也被张斐君富有男人的气息给征服了，脸上红红的。他有一种感觉，自己爱上了张斐君，这是一个神奇而又可爱的男人，身上有一种不可阻挡的魅力，怪不得他的父亲欣赏他。
11: 张斐君，我爱你，你爱我吗？
10: 爱，我爱。
5: 张斐君狠命地亲着刘亚飞，已经不知道说什么了，只是觉得肉体异常的兴奋，恨不得把刘亚飞给吞了。这是一个富有魅力的女人，很容易让男人倾倒的女人。
10: 我要你！
5: 刘亚飞一声大叫，又进入了状态。他那种尖叫声再一次把张斐君提升到了另一个状态，两人幸福得忘乎所以。夜晚，晚风吹来，张斐君和刘亚飞坐在了湖边，他深情地看着刘亚飞，而刘亚飞是显得娇滴滴的样子。在这里，两个人的感情升华得很快，似乎早已认识很久。其实人呢，更多的是肉食动物。
6: 斐君啊，你一个人独自在

0: 的一部分，没有资本也很难的。
1: 嗨，我相信事在人为。
2: 我爸爸非常欣赏你啊，希望你能从我们公司开始做起，把事业做大。
1: 谢谢，我还是自己打拼吧。
2: 你就是很倔，有时候人是需要转弯的。
1: 嗨，人各有志啊。
2: 哼，好了，那不和你聊这些了。我们家的事业大门啊，是为你敞开的。
1: 嗯，在上海，你目前从事什么？
2: 我嘛，没有太多事情，就是在一家咨询公司做翻译吧。
1: 不错啊，有前途哎。
2: 算不上，我不想这么无聊打发时间。
1: 你和陈轩的关系很好。
2: 他是我哥哥，和我爸是铁哥们儿，我们算不上什么关系很好。
1: 哦，如此啊。
3: 张培军把头转向了湖边，他没有过多地问刘亚飞。
1: 我现在啊，是学本事的时候，希望有一天能有自己的企业。

0: 我要和大家宣布我们的关系啊。
1: 有点突然。
0: 还好啦，我已经不小了，需要正式的恋爱了。
1: 我感觉你是一个很有野心的女孩。
0: 怎么这么说呢？我很平凡，主要还是借我爸的光。
1: 啊不，你很有热情，而且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0: 我比较独立，不想依靠家庭。
1: 看来我们俩还有点像。
2: 张斐君淡淡的笑了。两人初次交流，谈着人生和理想，虽然没有很深的了解，但却都是个性比较强的人。这时候看到的刘亚菲再也不是一个野性的女孩，反倒流露出一些天真。女人呐，有时候真是看不懂。张斐君不知道自己是喜欢刘亚菲还是其他的原因，总之他有一种热情的冲动，想拥有这样一个女孩，去挑战她所没有挑战的内容。刘亚菲是一个不容易猜透的女孩，她身上有着很多复杂的情愫，有追求，有野性，有热情，超乎一个女孩子应该有的境界。她拿起手中的水一饮而尽，想起来她还是有一些茫然。和刘亚菲吗？虽然性格相似，但感觉却又不像是情深似海。在这样的思绪中，张斐君和刘亚菲度过了他们平生的第一个晚上，感觉新鲜而又悸动。刘亚菲也完成了他爸爸交给他的任务，和张斐君有了第一次的接触。爱与不爱都是一瞬间的事儿，就像现在，有可能也有将来，所有的一切都在上演着。虽然刘亚菲是一个显得相当出格的女孩，为了自己的需要不顾一切，但是在她的身上体现着一些自由奔放的情愫，是懂得去追求自己需要东西的人。其实她才是最真实的。张斐君心想，刘亚菲也许会实现她个人的许多梦想，又何必太在意一些繁文缛节呢？他决定回到上海，要找到刘亚菲，通过刘亚菲达成他个人在事业上的愿望。他找到了陈轩，谈了个人想法，想回到上海，但陈轩拒绝了。在陈轩的想法里，张斐君到达上海后势必会和刘民形成一定的关系，并不利于他的局面。张斐君显得很郁闷，虽然在海岛没有大功，但至少也有苦劳，但老板并没有站在你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老板毕竟是老板。
3: 我知道你在南昌不易，但是啊，南昌需要你稳定江山，你走了这个摊子就没人接了，南昌这么一个重要的项目谁来管？
1: 我明白，我考虑一下吧。
2: 究竟选择离开海岛还是回到南昌，张斐君苦苦思索着。他决心找到刘亚菲谈谈想法。在上海衡山路的一家酒吧里面坐着很多老外，还有音乐时不时飘过。张斐君和刘亚菲坐在吧台上喝着酒。
1: 我想回到上海。
0: 想我了是吧？
1: 也许吧，更愿意在上海发展，和你在一起。
0: 非常高兴，但是我希望你在世界上有追求，并不是为了一个女人。
1: 当然，我回上海是想更高远的发展，海岛这条小船并不适合我。
0: 那你打算怎么做呀？
1: 我想看看有没有新的机会吧，我再找找工作。
0: 也行，我看好你的，天远的大门是为你打开的，你过来也行。
1: 现在暂时还不需要，我相信用我个人的能力，我能找到一片天空，那时候再到你们这儿也不晚啊。
0: 有志气，我相信呐，我的眼光没错。
1: 刘亚菲，你是一个很复杂的女孩，你懂得去享受。
0: 也许吧，人生短暂，何必委屈自己啊？
1: 是吧？也许每一个人都能像你这样就好了。
0: 每一个人生存的环境是不一样的，因为不一样，这个世界精彩。
1: 很有哲理啊。我想好了，就回上海发展，重新寻找工作，你支持吗？
0: 当然，事在人为，一切皆有可能。
1: 独自闯荡上海，一切皆有缘。来，为我们的认识干杯。晚上到我那儿吧，我的宿舍。
2: 张斐君大胆地发出了邀请，和刘亚飞干了干杯。
0: 行啊。
2: 刘亚飞的房间布置得很新潮，也很温馨，每一处都体现着女主人对于自己生活的精心装扮。刘亚飞进入房间后，换了一身粉色的睡衣，垂至脚跟，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浪漫如水。张斐君来到刘亚飞家，显得无所适从。这时的刘亚飞和往前相比显得更加温柔如水，让人有一种想抱入怀里的感觉。
0: 怎么样，这是我温馨的家，欢迎你经常过来。
1: 这是我到上海后第一次感受到温馨的家。
0: 是吧，这里不仅是你的家，还有你温馨的爱人。
1: 刘亚飞，你凭什么爱我？我一无所有。
0: 你就是最大的财富，我见过的男人多了，富贵又能如何？像你这么单纯执着的人已经很少了。我欣赏的就是像你这样纯洁的人。
1: 吃过了荤再想吃点素咯？
0: 怎么能这样说人家。
2: 刘亚飞抛了一个媚眼，顺势坐在了张斐君的身上。张斐君顿感一阵麻酥，他只觉得刘亚飞身上有一种无法抵抗的魅力，让人沉醉。
1: 刘亚飞，你是我的小妖精，是不是每一个男人都这么说啊？
0: 妖精，我是人，他们都不懂我需要什么，其实我需要人欣赏。
1: 那你的内心是什么？
0: 我的内心是一种无边无际的沙漠，我渴望找到心灵中最真实的自我。
1: 你最真实的自我找到了吗？
0: 找到了，自从遇见你，我不需要伪装，不需要披面纱。
1: 是吧？那我有这么大的能量吗？
0: 有啊，因为你真诚自信，你的身上啊体现了人们身上最美好的东西。
1: 有一天啊，我也会变坏的。
0: 那我要等到那一天呢。
1: 来吧，让我们一起尽情享受魔鬼与撒旦的游戏，让我们一起纵情欢乐。
2: 得到鼓励的张斐君一下子热血沸腾，把刘亚飞紧紧地抱在了怀里，那种久郁的情愫化作力量，迅速把刘亚飞变成一滩水。刘亚飞在水里挣扎着，
1: 我爱你，刘亚飞。
0: 我爱你，张斐君。
2: 张斐君暂时还没找到工作，再次回到南昌，因为一期已经发售完毕，二期的销售还要跟进一段时间。他现在主要进行一期的收尾工作，

0: 保证二期能够顺利进行。由于一期进行了很好的铺垫，二期的客户积累也已经相当好了。陈天心想，反正肉都已经吃了，还要代理商干嘛？还白赚一堆差价，还不如自己卖得了。于是陈天找到张斐君，语重心长地谈了一次。
1: 小张啊，你看是这样的啊，我们二期的销售呢，看来已经不是问题了。我想你们海岛啊，长期往返在上海和南昌之间也不是很方便，我们的合作呢，是不是就这样告一个段落？
2: 但是依你们公司的方式，二期如果要卖得好还真比较困难。这销售啊是有技巧的，不是那么简单的。
1: 哎，我们现在一期的成本已经收回来了，对二期的销售速度其实要求不太高。你和陈总好好谈一下吧，我会支付一定违约金的。
2: 嗯，好吧，那我找陈总谈谈。
0: 晚上他拨通了陈轩的电话，陈轩听后首先把张斐君大骂了一顿，说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张斐君听了心里更难受，恨不得马上就离开南昌。小公司就是没什么理念，目的只有一个，赚钱。他彻底心凉了。陈轩一听案子没了，飞逝地赶往南昌。不管怎么说，陈天也不认兄弟了，就要进行毁约。陈轩也不管了，如果开发商不履行合约，就要告上法庭。
1: 陈总，有话好好说嘛，何必闹成这样呢？咱们还有合作的机会，不要着急嘛。
3: 如果每一个开发商都这样不守合约，我们海岛也没法做了。
4: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是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隐居之地小组有50000多位成员，我们在组里认识了小雨，她24岁，目前在舟山群岛中一座常住居民不足100人的小岛生活，是一家书店的店员。这座岛有多小呢？你得把地图放大再放大，直到比例尺显示1:5000，才能看到她的身影。岛上没有快递、外卖、超市，几乎没有现代生活的一切。去市区的船下午3点就会停航，要是遇上台风，将连着几天一班也没有。这些年，许多年轻人搬去鹤岗，住进终南山。小雨同样带着隐居的愿望来到这一座荒岛。我们请他写下了自己的故事，想要知道年轻人选择隐居、选择避世，到底意味着选择了什么样的生活？电话拨通时是下午5点半，小雨刚刚下班，正坐在海边看太阳一点点掉进海平线。最难过的那一天，小王子在他的星球上看了44次日落，而小雨从来到岛上开始日日重复这个动作，已经独自看了近100次。孤独和不便是显而易见的，他是岛上唯一的年轻人，经常一整天说不了3句话，只能自言自语，也经历过突然停航、没有东西可以吃的窘境。这个月刚过半，天气预报已经第9次发出9到10级大风黄色预警。朝远处城市的方向看去，只有飘渺的白雾，没有船只驶来，又是停航。天地之间看不到一丝生命迹象，连平日最热闹的10几只白鹭也不见踪影。我坐在书店里，恍惚自己像身处一个被遗忘的废墟。这是我大学毕业的2年，今年7月前，我在舟山一家新媒体公司任职。更早之前，我还在中餐厅干过服务员。我的专业是旅游管理，学到大2，疫情爆发，整个行业都停摆了。毕业后想着先考研，也没考上，于是自暴自弃去做体力劳动，干了5个月，又去了写字楼，天天被迫加班。工作内容是听老板开小会，张口闭口都是接触高纬度人物，获得高能量磁场，觉得很没意思。6月某日深夜，我日常失眠，心脏和眼皮一同加速跳跃，任何声音对我都是惊雷。 3M 的耳罩我已经换了2个，它厚重又加脑袋，戴上后完全无法翻身，可几年来我每夜必须依靠它才能勉强入睡。那段时间我经常在招聘软件上把地址设置到新疆、青海等一些偏远地区，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喘一口气。继续滑动招聘软件，奇妙地弹出一则本地推荐岗位，书店管理人，地点在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小岛。这家书店是舟山本地的品牌，已经开了14家，如今在政府的邀请下入驻了小岛。

在招聘详情中，他的要求和城市里的书店没什么区别，负责经营与产品上新推广等，薪资4-5千，比我眼下这份工作少了1/3，但在最后特意标注提供食宿补贴。和 HR 聊起来才知道，书店的前应聘者是舟山的一位本地年轻人，受不了荒凉，不愿住在岛上，让老板很头疼。到我投递简历的时候，他们已经招聘了几个月，始终没有人应聘。 HR 招不到人，又向上级提出补贴食宿的特别申请。别人避之不及的岗位反倒完全符合了我的避世想法。不过一个外地女孩去到一个几十个老人生活的偏僻小岛，收不到信件快递，无任何超市卖场，连手机信号也经常不稳定，慌张也是有的。入职前我找了个周末去岛上看看，岛距离城区约5.2海里，唯一的交通是每日仅3趟的轮渡，航程15分钟，两轮车和3轮车也可以上船，来回票价8元，只收现金。坐在绿色漆面的破旧轮渡上，身边只有稀稀落落几个老人。船慢悠悠地破开城市码头黄澄澄的海水，晃荡驶向那一头的孤岛。身处这样年迈的容器里，给我一种错觉，像被全世界短暂遗忘，又或者是我可以将全世界短暂遗忘。岛和我想象中的样子差不多，荒芜但也安静。我和岛上的众多海鸥放声打起招呼，俨然已经把自己当成一个待定的新岛民。也就是这时，我决定还是跟着心走，辞职和入职一气呵成。因为交通不便，加上书店基本没有营收，也就谈不上提成。其他门店的店员颇为不愿来岛代班，于是我的休息日总是被压缩到每周1天，毕竟每周必须出岛一次，补充下一周的物资。我的生活从此被割裂为岛上与岛外，而岛外的部分几乎也是为了岛上而服务的。休息日当天，我7点起床，拎着空箱乘8点的轮渡出岛，抵达舟山市区。大半时间花在交通与采买上，对食物的首要要求是保质期得足够长。休息一晚，第二天一早再拎着满当当的沉重物资乘轮渡回岛。岛上的生活则简单固定，毕竟在荒岛上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早晨8点抵达书店开门，接着打开咖啡机，打扫店内卫生，给花花草草浇水，清点吧台物料，等到下午5点关门下班，就骑单车去海边看日落。小岛不大，骑单车半小时便可环整座岛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小雨继续讲述着他的隐居生活。小岛已经很久没有来过外人了，像一处桃花源。我是那个意外闯入的渔人，备受打量。七月初来时，几位在小岛上颇具权威的老人隔三差五就会推开书店的门。女儿是村干部的张叔，大闹过街道社区的夏爷爷，拥有岛上最豪华房子的董奶奶儿子，管理驿站处钥匙的骆师傅，他们通过交谈拼凑我的信息，乃至八月上岛干活的工人进书店乘凉，都对我的身份了如指掌。听说你上个月来的，是去年毕业的大学生，今年24岁，没对象，是衢州人吧？这里的老岛民往上追溯几代，基本都是逃难漂流过来的，他们是一批种子，落入荒岛的泥土扎根，一代一代生活下来，演变为随姓氏与血缘分群而居，占据小岛东澳、北澳、西澳、南澳四方，形成一个小小的江湖。即便人口愈少，如今总共仅50-60人，也即便每个澳只相隔10多分钟路程，但各澳对别澳的人还是相当排外。我可能算是例外，毕竟全岛只有我一个年轻人常住，成了他们疑难问题的首选解决人。七月至今，共计帮老人们修理电视2次，打印照片3次，处理发烧事件1次，代充话费2次，处理手机问题6次，教导认字多次。多亏掌握了这些在城市不值一提的技能，我得以初步融入小岛的人际社会。除了人，岛上还有许多小动物，最多的是小猫小狗，有一次甚至遇到了一只小羊。岛上物资匮乏，现成的食物来源仅2处，一是东澳的家庭小卖部，买些泡面、火腿肠，

饭做得也不太好吃。来岛之前，我很少感知过食物的分量，触手可及的餐馆、超市和外卖让饥饿显得不值一提，在手机上动动手指下个楼转转也就那么回事儿。可是在这样隔绝的岛上，食物显得尤其珍贵。几个月来，我听过最多的话便是你吃饭了吗？这绝非是客套，而是岛民们认真的问询。几位关系密切的爷爷奶奶常常担心我没有东西吃会饿死，饿死绝非夸张的词语。我正面临过无米可煮、无菜可炊的窘境。岛上多台风，如果是夏天，新闻还能提早播报，停航与复航的日子也都明确，未能不紧不慢地按日子吞食。可当天气渐冷，海风便会出人意料的乱舞，即使逃海大半辈子的船老大也无法预料，停航总是来得措手不及。11月初的周六夜晚8点开始大风，一直持续了3天还不见结束，休息日就在狂风中过去，没能外出采买。一周后早上7点45分，我正准备出岛，又是毫无预兆的停航，并没有提前哪怕1分钟通知。那些天夏爷爷来了书店4趟，每一趟搬东西，速冻水饺、馄饨、自家腌的辣白菜根、晒的鲳鱼干、若干地里刚薅下来的蔬菜。他洋洋得意地说，明天如果打仗了，靠我家里藏的吃的，一个月都不会饿死。傻子叔叔家徒四壁，也几次顶着大风跑到书店问我要不要白菜、萝卜和面条。这里的方言我听不太懂，但几位奶奶路上总招呼的那句要不要菜倒是学会了。大概在岛上，食物就是最朴实的示好与祝福了。我厨艺不佳，但渐渐对一米一菜都开始认真，每次饱腹时都会下意识感慨一句好幸福啊，也对自然多了许多认真的张望，时常对着爷爷奶奶的小菜地目含深情，如果有一小块土地，真是件不错的事情。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关。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小雨讲述自己的隐居生活。在舟山那么多群岛里，这一座岛或许是最少人踏足的岛了。孤独在这里非常具象，避无可避。没有公务员团队视察的大部分日子里，书店基本没有人来。国庆期间多亏政府宣传，来了些露营的旅人，不过七八十人却是我见过最多人说过最多话的一天了。我守在此处已是第五个月，在被寒雨风拉长的时间里，我基本与自己独处。尤其是八九月份，三四场不同名字的台风接连抵达，平时两三位来书店做的老岛民也困在家中，店内外见不到一个人影，不断敲击窗门的唯有海风而已。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直面这样孤独的时刻，听不见任何生命的声音，日与夜只有光线明或暗的区别。我身处二十多年来最极致的安静之中，可孤独像要烧开的水，沸腾不止。我打开手机，切换各个短视频平台，漫无目的地上下滑动手指，企图用夸张的喧哗填补死一样的寂静，结果更加让我烦躁。

八月中旬有几日，我甚至在凌晨跑到书店外头的码头，对着大海狼狈地放声大哭。那是我几天里鲜少会发出声音的时刻。想到这件事，又觉得有些滑稽，继而笑起来。过去在城市，出门就是繁华的商场街道，发个消息就能和三两好友聚到一起，自由是可贵的，安静是稀缺的。可是在岛上，孤独不是一件可以自主选择的事。我也不是唯一孤独的人，冬奥的夏爷爷或傻子叔叔，他们的亲人死去，徒留他们自己。岛上很多破败的空房，甚至再联系不上本该继承房子的人。我常常在北澳碰到一对日日结伴散步的老夫妻，从盛夏到入冬，我下班后总骑单车由东向北，往西边去看日落，而他们一般从北边驶，往日出的东边方向慢慢散步。由此，我与他们相遇，也产生过十多次一模一样的对话。你吃过了吗？奶奶，我吃过了。你是外面旅游的？现在又没有船回去了。我晓得了，你是冬奥的？奶奶，我是冬奥那边书店的，你可以来书店找我玩啊。我孙女在温州，她过年回来看我，带好多东西。她厉害得很，在读医科大学。医科大学你晓不晓得？晓得晓得，奶奶，我晓得。奶奶年岁大了，记不得任何事。在她看来，我与她的每次见面都是第一次。于是次次问我吃饭大事，次次向我介绍她最为挂念与骄傲的孙女。他们的子女在岛外或外地成家立业，鲜少回来，不愿给孩子们徒增负担，就留守于此，等待自己或另一半先死去，默默祈祷自己不要成为谁的累赘。肺笑通邪，人的当前是整个靠记忆所保留下来的过去的积累，时间在这里是一件需要被回忆证明的事情。老人们同我喋喋不休地重复他们过去的人生，我也耐心地听着。毕竟这是接待零散旅人外唯一能够和人进行的交流，还得天气好，他们愿意出门。这些时候，我觉得自己是岛上最年轻的老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隐居对小雨来说，其实是一直深埋心底的一颗种子，只不过如今它生根发芽了。他说，其实我很小的时候就有隐居的念头，小时候和外婆住在山里，长大了些被妈妈接走，辗转了许多地方，每到一个陌生的新环境，就想如果能回到山里和外婆两个人安宁生活着就好了。后来外婆去世了，我又想如果在没人认识的陌生偏远地区躲藏起来就好了。这样说来，24岁的此刻，我竟然已经算过上了16岁时憧憬的生活。周遭的人不大支持我的选择，妈妈希望我回家考公考编，或者随便找份什么工作，只要留在她身边。同辈的朋友有的在读研，有的考入体制，或者有其他正经工作，有的甚至已经结婚。他们形容我这是自我流放。一位已经成家的朋友从我抵达小岛便开始痛心质问，一列火车脱轨太久就会被主轨淘汰，到时候你自己都找不回来怎么办？你以后到底要怎样啊？在辞职来到小岛前，我日日失眠。大学并没有教会我什么工作技能，行业的停摆和复苏也由不得我。端盘子的那几个月让我意识到体力和情绪劳动对人的巨大消耗，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写字楼的工作，却也没好上多少。是我太悲观了吗？可毕业后进厂没日没夜拧螺丝的班长，被家人逼着相亲的舍友，所有人都像被一双大手推着，茫然惶恐的不知要去向哪里。决定应聘的那一夜，想起2021年年末那个在教室最后一排突然惊恐发作向后倒地昏厥的同学，又想起每日笑容明媚可手腕留着疤痕的闺蜜，转到工作小群里那一则室内某男子因找不到工作而在小区跳楼的现场视频，还有那个无人问津的醉酒年轻人过了一个礼拜才在附近海域捞上他漂浮的尸体。你们这代人生活明明那么好，到底为什么这样？目睹

捕捞的爷爷好像百思不得其解。是啊，我们为什么就过成这样了？好像生活只剩下两种选择，要不就按照社会既定的生活轨道笔挺的前进，要么就像我一样沦落到流放的下场。几个月前的凌晨，我在码头崩溃大哭，哭着哭着身后传来男人的呼喊声，我吓得打嗝，转过头看，傻子叔叔在远处大喊让我回去。秋天时，我和傻子叔叔已经很熟悉了。有天

他跟在我后头唱歌，看我捡落叶与贝壳，突然笑嘻嘻地说，当时以为你想跳海嘞。他的声音和黑暗荣耀里的场景重合起来。冬天的汉江旁，原本准备自杀的主角文东恩，也是这样拽住了一步步走向江水的房东奶奶。奶奶于是说，水太冷了，我们等到春天再死吧。后来我还是常常去码头，台风接替的日子里，天空的颜色很丰富，映照在海面上像是一幅印象派画作。我独自躺在粗糙的礁石上，云朵一团团散落得很开，从一头流进我的眼睛，然后又轻飘飘地流走。一只螃蟹从我手肘爬过，黑色的野猫或许很老了，它轻叫一声，跳上礁石旁的台阶，便趴着不再动弹。真奇怪，很难形容那个瞬间，只发觉心中胡乱沸腾的开水好像没再烧了。壮阔的自然很大，而我很小，作为生命与螃蟹、白鹭乃至遍地的芦苇平等地坐在岛上默然生存，没有区别。小岛书店外面有一种水草，一年四季长得都很好，退潮时被收割，一大片倒下来，颇有种排山倒海之势。岛上的叔叔告诉我，水草名叫护花迷草，晒不死，冻不死，淹不死，打药不死，只要有一颗种子飘到滩涂，就会在一个月内向海底扎根20公分，像血管一样蔓延开，将整片滩涂包裹。新的一年快来了，我被很多人问过以后要怎么办，远方的家人，亲近的朋友，通过豆瓣帖子找来的网友。坦白说，我从没想明白过，唯一确定的是，我决定继续留下来，就像一颗掉落在小岛的护花迷草种子。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跟随小雨去体验了他的隐居生活。这个时代的可贵之处也许就在于我们有了更多选择自己生存方式的权利。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民国，才华与浓情交融在一起，将才子佳人、英雄美人的故事演绎到了极致。这是民国男子为我们缔造的一个倜傥梦境。多情才子徐志摩，风月轻轻，眉头锁了谁的情？情深依依林语堂，金玉良缘，相守到永恒。童话诗情故城，决绝的血与情，铭刻掌心的痛。25个民国才子，在那个独特的年代，用神韵描述他们不同的人生故事。欢迎收听朱云桥的小说《烟雨孤鸿》，民国才子的情与往事。
2: 清钱牌迪克莱茶是以珍稀植物清钱柳叶为主要原料，辅以药食两用的黄芪、山药和绿茶，运用传统的保健理论精心研制而成的保健饮品。本品经检测含有多糖、氨基酸、黄酮等化合物，还富含人体必需的锌、硒、锗等微量元素。本品经动物试验和数百例二型糖尿病人群事实试验，证明具有降低血糖和血脂、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的功效。本品口味清香，饮用安全可靠，保健功能明确。咨询热线400-6365-112。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3: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4: 现面向全国各大区域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互联网时代，有声书已经成为一匹黑马，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9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
3: 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5: 第五集。
6: 冷夜的风划过指尖，落寞成一丝一缕忧伤，滴在心里，化成浓浓伤心泪。携一缕月光下的思念，拈一片落花，掬一抹月色，闭目遥想，伊人为长伴深浅。可是终究一段尘缘，梦断成空，今生只是过客，只是风景里的旁观者。也许那时候的邵雪美总是做着这样一个梦，可是冰冷的指尖还未触碰到，一切都已经消失不见了。就如同这

份人人传唱的异国爱情，注定是没有结果的，注定是不能简简单单白头到老的。那份可悲，直叫人潸然泪下，徒生凄凉。伤心的故事只有一次，却是伤心一辈子。每一个深冷的夜里，多少人陷入深深的回忆，曾经甜蜜，渐渐酸楚，到如今，更添了多少人生杂味。人生就是在得意失意间反复穿梭，而后的邵雪美在命运的风雨里品到了各色人生。她的生命由失意走向了凄惨，岁月和现实的折磨中，那些曾经所有渴望也都淡了。1949年的春天，国民党的败局早已经注定，曾经那些达官贵人看着无法改变的败局也纷纷出逃。针对这样的局势，邵雪美在《论语》里发表了《逃逸有道》，借时下的平台来嘲讽国民党政府。可以猜想得到，文章发表后，邵雪美受到了警告。有人曾经劝邵雪美离开上海去往台湾，可是邵雪美都一一拒绝了，因为她相信那些过往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有目共睹的，是不能否认的。他在等待共产党的到来，等待上海的解放，等待一切的风平浪静。就在那一年的5月份，邵雪美终于等到了上海的解放，可她也等到了自己出版事业的落幕。对于曾经富家子弟的邵雪美，上天似乎并不满意她如此的境况，不知是狠心绝情还是严厉冷酷，总之命运对于他的考验并没有就此结束。他的残酷与无情总是能在瞬间改变事物原来的面目，惊人的速度让人几乎都来不及去体会这其中的悲喜哀怨。曾经出身显赫的诗人，如今却这般的落魄。然而现实是无比的残酷，在1958年，邵雪美遭受到了一场牢狱之灾。有人说是她与杜月笙有来往，有人说她与国民党元老吴志辉、李石有过节，还有人说她与陈立夫、陈果夫以及张道藩、刘继文等人有交情。但其实邵雪美真正被捕的原因是一封信，一封寄给向美丽的信。有人暗示邵雪美要向组织交代历史，原本她是打算在翻译完《一个理想的丈夫》这本书之后再向组织说明，可没有人料到，就在几天之后，邵雪美就以历史反革命的罪名被捕了。作为局外人的我们似乎总也想象不到，那段在监狱的时间，邵雪美是过着怎样煎熬难耐的日子。也许即便是周围春色绮丽，阳光和煦，一片温情洒向大地，而在她的眼里终归是暗淡的、落寞的。这一场牢狱之灾一直持续到1962年的4月，邵雪美才被释放。虽然不用再蹲监狱了，但是这个时候被释放回家的邵雪美却已经是无家可归了。儿子小马在青海之边，妻子盛佩玉与小儿子投靠了在南京的女儿邵萧红。出狱后的邵雪美只能住在已经离婚的大儿子家。4年的无妄之灾让诗人邵雪美饱受摧残，他白了头发，瘦了身躯，也患上了肺源性心脏病。年轻时的俊美面容如今却已憔悴不已，那双唇，那张脸已因为疾病而紫得发黑，就连牙齿也掉了几颗，
稍微一动就会喘个不停，只能整日坐在床。

上。疾病将邵勋美折磨得死去活来，来回住院了几次，最终邵勋美还是决定回家养病。只是那个美男子般的诗人终究还是没能抵抗住疾病的侵袭，在1968年5月5日，邵勋美潇洒地抽身离去，奔向了那个梦境中的唯美仙境。人与人真的是不同，人与人的生活也真的是不同。有些人沉浸在自己的小小的世界里，体会着淡淡的悲伤，淡淡的欢愉，就这样淡淡的过一生。有些人热衷于生活在纷繁扰乱的尘世里，活得多姿多彩，潇洒快活。可是事与愿违，我们希望的是一样，而现实却是另一样，就像是这个浪漫诗人的矛盾。这样的俊美男子骨子里是优雅的，是小资的，可是命运却偏偏要让他在光芒耀眼之后承受如此的落魄。那个希腊是完美俊容的浪漫诗人，那个惊世异国之恋的男主角，似乎只适合存在于童话中，适合生存在故事里。现实的残酷总是会让人觉得无比的心疼与不舍。这世间终究是太过浮华了些，总是会让人在不知不觉中迷失了自己的方向。偶尔的时候也会让人不禁去遐想，到底是怎样的命运安排才能成就这样的天生唯美诗人，到底是怎样的生命轮回才能造就这样的传奇人生。或许这一切的一切，即便是说上千句万句也不能让人明白，只因为命运总是那么让人捉摸不透，无法预测。亦或许我们只需要那么轻轻的两三笔就可以诠释得淋漓尽致，只因为那玄幻的奇妙牵连不断。得失甘苦世间味，与向诗人戴望舒，与向梦里的浓情与寡味。华夏文明泱泱流淌，古韵诗画流传千年，繁华盛世妙笔生花，书写着曾经的点点滴滴，细腻的语言，有力的笔锋，刻画着古老的江南水乡。江南的美孕育着江南的女子，一如那吴侬软语，一如那雨后小巷和那把倾诉的油纸伞。那柔美的私语，那潮湿的街巷，都衬托着画中的美人，摇曳多姿的步伐，如花娇羞的笑容，微风轻抚的衣袂，一切的美好都让人望尘莫及。那一把轻巧的油纸伞，那一条寂寥的雨巷，那一个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让戴望舒成了朦胧美的代表。那些忧郁抑郁，那些尘埃哀怨，无一不给人浅吟低唱的感觉。前望舒时先屈膝，后非肩使奔署，同他给自己起的名字一样，望舒仿佛就是神话传说中替月亮驾车的天神，如此的美丽温柔，如此的纯洁优雅，尽管他是一个男子。这样的男子书写着阴柔唯美的诗，却没有一桩完美的恋情。能与自己真心喜爱的人相守一辈子是莫大的幸福，美好的爱情是上天的恩赐，那个与自己心灵契合的人更是可遇而不可求。所有的人都抱着美好的愿望，静静地等待着，等待着那最美好的瞬间。不论是高高

在上的帝王，得到天下的英雄，不论是绝代佳人还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都逃不过一个爱字。戴望舒对于爱情充满了憧憬，他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也希望能够拥有一段属于自己的爱情。戴望舒是一个感情至上的男人，他总是会在平淡的生活里发掘出诗情画意。而23岁的那一年，戴望舒忧郁而强烈的世界里。

走进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姑娘，她就是施哲存的妹妹施绛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正是青春年少的时节，思慕痴情像泉水一样在心间静静地流淌。她欣赏她，依恋她，她成为了戴望舒深深思慕的女子。看见她温柔的脸庞，她的心中便充满欢乐，这是爱情中男人常有的情绪。她就这样爱上了一个女子。戴望舒是一个心思细腻的男人，他能够看穿一个人内心最深处的情感，所以他能够写出柔美多情的诗句，如此的唯美，如此的细腻。然而那表白的诗句却未能触动施绛年，只是微笑着，微笑着。

并不做的。也许是没有恋爱经历的戴望舒过于压迫，也许是他不雅的面容，也许只仅仅是没有心动的感觉。然而戴望舒偏偏就是那爱情里的偏执狂，在遇到了施降年的冷遇之后，他选择了偏激的方法，跳楼威胁。最终施降年还是答应了戴望舒。爱情来得太快了，快到让戴望舒忘记了冷静，忘记了思考。兴奋的他第一时间通知了自己在杭州的父母，要他们尽快赶到上海向施家提亲。虽然施降年答应了与戴望舒交往，可是施降年的父母却并不同意这桩婚事，但迫于时下的情状却不得不勉强同意。很快戴望舒与施降年便举行了订婚仪式，隆重浩大。但对于即将到来的婚姻，未婚妻施降年却提出了自己的条件。他希望戴望舒出国留学，并在取得学业回国后有了稳定的收入才能结婚。这一要求将戴望舒从云端打落到了谷底。他以为只要他答应与自己交往，只要他们订了婚，一切都不会改变。他等这一天等得太久太久了，眼见就要拥有那个心爱的女子，却在即将实现理想的时候插入了这样一个必须完成了的要求。因为他太爱施降年了，爱到他任何的要求都会去满足，都会义无反顾，包括在经济苦难的时候出国留学。为了日后能与施降年结婚，戴望舒在1932年10月8日乘坐达特安号游船离开了上海，选择赴法留学。身在法国的戴望舒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为了昂贵的留学费用，戴望舒只能靠译稿来赚钱，可这微薄的收入也只是杯水车薪。不到一年的时间，戴望舒终于耐不住贫困，便写信给自己的父亲，打算回国。戴父连忙将戴望舒的信告诉了施哲存，施哲存焦急地给戴望舒打了电话，要他慎重地考虑这件事。而后施哲存便为戴望舒寄去了留学费用，让他继续坚持不要回国。可是那些筹款而来的费用还是会用光的，很快戴望舒手上的钱花光了，生活和学习再一次受到了考验。不得已，戴望舒向学校提出了申请接济。虽然生活有了保障，可是戴望舒的异地恋情却没了让人安心的消息。当他听到了施降年移情别恋的传闻的时候，戴望舒是失落的，是不甘心的，是气愤的。他觉得自己的灵魂仿佛一瞬间被抽离了身体，他被感情迷昏了头脑，怎还有心思去顾及学业？1935年4月，戴望舒被中法大学开除回国。直到临走的时候，戴望舒才把这一消息告诉了自己的朋友。辗转了一个月，戴望舒才回到了阔别已久的上海。刚刚踏上这片熟悉的土地，戴望舒就迫不及待地想去证实那个传闻。可当他亲自听说施降年确实恋上了那个他原本就喜欢的男人的时候，愤怒的戴望舒当众打了施降年一个耳光，而那个响亮的巴掌声也让这段长达8年的初恋碎了一地，无法拾起。人心难测，世事难料啊，这样重情的戴望舒到最后还是没能守得住自己的爱情，留得住自己的心上人。也许

0: 抬起右手想要触碰，可是他知道那个女子的也已经近了。没有了爱情，戴望舒继续沉溺在自己阴柔诗歌的世界里，捕捉爱与光辉，体会遗憾与失落。此时戴望舒的心是一个寂寞的空房间，他不缺喧哗的光亮，只缺平静的温暖。在戴望舒最失落最难堪的时候，他的生命中再一次走进了一个女人。失恋后的戴望舒住在了刘娜欧在江湾公园的公寓，也是这个机会让他与穆石英一家有了更多的交情。为了抚平戴望舒爱情的伤口，穆石英将自己的妹妹穆丽娟介绍给了戴望舒认识。那是一个比戴望舒小12岁的女孩子，她清秀美丽，婀娜娉婷，那一抹秀丽的身影迷住了戴望舒的双眼，也沉醉了那颗受伤的心。很快，失恋的阴影被重新的恋情驱逐消散，戴望舒再一次体会到了爱情的美好。第二年，戴望舒就与穆丽娟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受着恋爱热度的影响，戴望舒的婚后生活还是美满的，只要有爱人的左右相伴，那就是幸福。可是这样的幸福却没能坚持多久，便中断了。在1938年的5月份，戴望舒一家人由上海去往了香港，也就是这段时间，戴望舒与穆丽娟的感情逐渐有了分歧，时常会因为一点小事就吵个不停。爱情总是经不起生活的打磨，或许这样的结合是个错误，或许这样的爱情经不起考验。然而穆丽娟是知道的，戴望舒虽然与自己结婚，但他的那颗心早已经给了石匠年，那是全部的付出，不留一丝半点，也不曾给他穆丽娟留下过任何感情的弥补。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可是没有了爱情的婚姻就真的成为了坟墓。爱情的甜蜜消耗尽了，剩下的就只有彼此的纠缠哀怨。倘若这样，还不如放过彼此，更好的生活。
1: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大树，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民国，才华与浓情交融在一起，将才子佳人、英雄美人的故事演绎到了极致。这是民国男子为我们缔造的一个倜傥梦境。多情才子徐志摩，风月轻轻，眉头锁了谁的情？情深依依林语堂，金玉良缘，相守到永恒。童话诗情故城，决绝的血与情，铭刻掌心的痛。25个民国才子，在那个独特的年代，用神韵描述他们不同的人生故事。欢迎收听朱云桥的小说《烟雨孤鸿：民国才子的情与往事》。

前排迪克莱茶是以珍稀植物青剪柳叶为主要原料，辅以药食两用的黄芪、山药和绿茶。

0: 统的保健理论精心研制而成的保健饮品。本品经检测含有多糖、氨基酸、黄酮等化合物，还富含人体必需的锌、硒、锗等微量元素。本品经动物试验和数百例二型糖尿病人群适时试验，证明具有降低血糖和血脂、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的功效。本品口味清香，饮用安全可靠，保健功能明确。咨询热线400-6365-112。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2: 现面向全国各大区域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互联网时代，有声书已经成为一匹黑马，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9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
1: 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3: 第六集。
4: 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可是没有了爱情的婚姻就真的成为了坟墓。爱情的甜蜜消耗尽了，剩下的就只有彼此的纠缠哀怨。倘若这样，还不如放过彼此，更好的生活。同床但却异梦，相守却不能相知，这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是多么痛彻心扉的煎熬。既然曾经的错误不能更改，那么为了生存便不能将这样的错误继续下去。深思熟虑之后，穆丽坚决定回到上海与戴望舒离婚。戴望舒在得知妻子的这个决定之后，便给他发出了绝命说：从我们有理由必须结婚的那一天起，我就预见这个婚姻会给我们带来没完的烦恼，但我一直在想，或许你将来会爱我的，现在幻想毁灭了，我选择了死，离婚的要求我拒绝，因为朵朵已经5岁了，我们不能让孩子苦恼，因此我用死来解决我们间的问题，它和离婚一样，使你得到解放。多么决绝的词句，多么伤感的字眼，戴望舒的一字一句就如同当初追求施将年的举动一样，一样的固执，一样的坚持。可是穆丽娟不是施将年，这样的决绝并没有动摇她离婚的决心。无奈戴望舒只能在离婚协议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一次失败的爱情，一次失败的婚姻，让这个被感情伤透了的男人心灰意冷。心已死，梦已醒，那逝去的青葱岁月，那流走的光影流年，那无所寄托的真心情爱，都成为了凋零的花瓣，纷纷扬扬，无所踪影。其实他渴望的是能有一个可以让自己停歇的彼岸，能有一个可以让自己温暖的怀抱。也许有那么一瞬间，他以为穆丽娟就是那个自己期盼的人，可惜这样的女子却依旧辜负了他的期望。那微小的爱情之火还未能熊熊燃烧，便被离婚的冷水熄灭了，那颗刚刚抚慰的心再一次伤痕累累。是啊，他有太多的遗憾，太多的痛苦了。他没有和初恋女友步向结婚，也没有同自己的妻子走到最后，他让自己的女儿成为了单亲家庭的孩子。这样没有期望、没有生气的日子结束在1942年。那一年，戴望舒与同样在大同图书业务局的抄写员杨静相识了。 爱情的狂潮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热浪。就在这里，戴望舒与杨静进入了热恋阶段。高潮的岁月里，他们一起开会，一起工作，一起聊天，欢声笑语，好不浪漫。这样的浪漫比友人之间要细腻，要温情。爱情的浪漫总是那样的与众不同。沉浸在这样的浪漫之中，戴望舒也开始了自己的创作生涯。他在诗歌作品中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交汇在一起。诗人的心总是细腻无比，在那些作品里，戴望舒肆意地抒发自己的情感，自由撰写着对爱情、对真理、对现实的渴望。也许这也是他最真实的一面，有些情不能语言表达，只能文字替代。而方块字的神奇也总是能将这些复杂的情感阐述得淋漓尽致。他渴望一份感情，渴望一些温暖，这是戴望舒的内心写照。而有些情感越是索取，越是贫乏，不如等待。就这样，戴望舒等待着，等待着那个叫杨静的女子教育自己。虽然杨静的父母并不赞同这桩婚事，但杨静却是个个性女子，她不顾家人的反对，冲破层层阻碍，毅然决然地与比自己大21岁的戴望舒结了婚。爱情的可悲在于，对的时间遇到错的人，或是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而石平梅属于后者，而戴望舒属于前者。杨静从小在香港长大，人也是活泼美丽、开朗好动。与戴望舒结婚的时候，杨静才16岁而已，还是个懵懂的小姑娘。由于性格和年龄的不同，再加上闪婚之前彼此并不了解，在结婚后不久，戴望舒就与杨静在感情上产生了裂痕。同穆丽娟一样，戴望舒与杨静也时常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吵不断。琐碎的争吵让两颗心越走越远，曾经那个非戴望舒不嫁的杨静已经在无尽的争吵中将自己的心慢慢归向一位姓蔡的青年。他同戴望舒提出离婚，悲情的结局再一次上演。戴望舒即便做了种种努力，却都未能改变杨静离婚的心意。43岁的戴望舒结束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二段婚姻。岁月催人老，时间就像手心里的细沙，我们总是想要拼命地握住，却不知道力道越大，流去的越多，只能任由它从指缝之间缓缓滑出。转瞬之间，昔日的美好已经化为了缕缕青烟，飘飘袅袅，消失不见。身旁的一切仿佛也都随着这些逝去的美好而消失，只留下那让人无法喘息的孤寂与黑暗。或许是有当我们耄耋之年的时候，才能静下心来回首那些曾经的前尘往事。经历了3段失败的感情，戴望舒似乎已经心灰意冷，疲惫不堪了。这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戴望舒的生命逐渐走向了衰退，走向了尽头。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胜利的消息不胫而走，曾经被冤枉赴日的戴望舒决心回到与朋友卞之琳一起结伴而行，回到北方生活。他对想要挽留自己的朋友说道：我不想在香港再待下去了，一定要到北方去，就是死也要死得光荣一点儿。如戴望舒所愿，他顺利地来到了北京，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际新闻局找到了一份工作，负责法文科。 对于这一份工作，戴望舒十分欣慰。他还曾经向新闻出版总署的负责人胡乔木表示，决心改变过去的生活和创作方向。这样的决心或许会让领导感到欣慰，但彼时戴望舒的身体却是一天不如一天。哮喘病已经让戴望舒连上楼都要停下来歇息一会儿，但是为了更好的工作和生活，戴望舒决心去做手术。可是天不遂人愿，手术的效果不让人满意。即便是重病在身，戴望舒还是惦记着手上的工作，那一本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法文翻译工作还没有结束，自己怎么能在医院里浪费时间呢？于是戴望舒向医院提出了提前出院的申请，打算通过自己注射麻黄素针来在家治疗哮喘病。在1950年2月28日的上午，戴望舒照例自己注射麻黄素针，可是他的心太迫切了，他太急于治好自己的病了，所以戴望舒加大了剂量。谁知注射之后不久，戴望舒就感觉到了心脏的剧烈跳动，承受不住而倒在床上昏迷了过去。一次意外的过量注射让昏迷的戴望舒再也没能醒过来，明亮的曙光就在眼前，和煦的柔光照耀着他。原本命运多舛的戴望舒即将走向光明，可偏偏命运结束了他曲折的生命。曾经年少的戴望舒未能好好施展自己的才华，等到幡然醒悟的时候却忽然来不及了。这样的悲哀究竟有谁能知晓，能有谁明了？或许只有那已然远去的灵魂才能体会这其中的辛酸与悲怜。京剧大师梅兰芳，梨园风雨也痴狂。那是桃花盛开的季节，繁华都市里最美的一抹嫣红陨落在黑夜里，那一刻生命在最美的年华中定格，贴上了四大名旦之首的标签，光鲜生平被塑造成标本，展出在历史的橱窗里。多少个瞬间，他曾坐在化妆间望向镜子里自己男儿的容颜，抬起右手静静描眉画腮，盛名背后他在后台日夜奔波，时而在幕后悄悄凝望等待开场，再走过接连幕后和舞台的通道，用一颗向日葵般的心体验京剧中女子的喜怒哀乐。可转眼间世事多么无常，他也成了戏中人，被另一个男子演绎着自己的传奇人生。当一身旦角装扮在黎明出现在大众视野当中，使人惊叹，他们又再次见到了他，那个男扮女装的惟妙惟肖的男人。他是梅兰芳，是享有国际盛誉的表演艺术大师，是中国向海外传播京剧艺术的先驱。他出生于北京，他的辉煌与成功都发生在这里，他是京剧反串的代言人。出生于京剧世家的梅兰芳，8岁学戏，9岁拜吴灵仙为师傅学习青衣，也时常跟着秦志芬和胡二庚学习花旦戏。在梅兰芳10岁的时候，他便第一次登台在北京广和楼演出，那是一场天仙配的剧目，小梅兰芳供的是花旦。1908年的秋天，喜连成班主叶春善带领他的弟子们在吉林表演。某一天早晨，叶春善和牛子厚到吉林的北山爬山，两个人一边散步一边谈心，忽然之中就发现在一片小树林里有人正在练剑。 那人体态轻盈，身手敏捷，那一把光亮的剑就在他的手中挥舞闪动，只听得嗖嗖的寒风声，只看得叶春善和牛子厚目瞪口呆。牛子厚生平酷爱京剧，也曾看过不少的武术表演，但像这样绝伦的剑技还是很少见的，情不自禁的就拍手称赞。听到有人喝彩，舞剑人急忙收住自己的剑，由于之前的顽疾使他的两颊绯红，匆匆忙忙地用手帕擦去了额头的汗珠，舞剑人便向牛子厚躬身施礼说道：
5: 牛老板，喜群献丑了。
4: 走近前定睛一看，牛子厚才发现这个舞剑的人仪表堂堂，举止端庄，风流倜傥，便细心地问道：
5: 你可曾有艺名？
6: 啊，我给他起了个艺名叫喜群。
5: 这个年轻人相貌举止不凡，日后必能成大器，将喜群改成梅兰芳怎么样？
4: 当时他是6岁，不谙世事的小男孩，如果能够卜到未来的命运，会知道这一个梅兰芳的艺名将会在后面的岁月中享誉国内外。随着时光的递进，虽然生活的底色仍是灰暗，

但梅兰芳的表演却是越发的精湛了，转眼间到了1911年，就在这一年，北京各界举行的京剧演员评选活动中，认真好学的梅兰芳取得了第三名探花的好成绩。两年之后，梅兰芳第一次到上海演出，在上海的四马路大新路口单柜第一台演出了 彩楼配玉堂春、木刻赛等戏剧，梅兰芳一出演就风靡了整个上海滩的大街小巷，甚至当时还有句俗话说道：“讨老婆要像梅兰芳，生儿子要像周信芳。”来到上海演出，梅兰芳不仅吸收了上海文明戏的精髓，同时还在新式舞台灯光、化妆、服装设计等部分中进行了自己的改良。在返回北京之后，梅兰芳创演了时代新戏《孽海波澜》。 1914年，梅兰芳第二次来到上海，为那些喜欢京剧的戏迷们表演了《五花洞》《真假潘金莲》《贵妃醉酒》等自己的拿手好戏，广泛的好评让人忘记了劳累。梅兰芳就这样一连唱了足足34天。 在这一次回京之后，梅兰芳继续排演新戏《嫦娥奔月》《春香闹学》《黛玉葬花》等剧目，在京剧的唱腔、念白、舞蹈、音乐、服装等方面，梅兰芳都进行了自己独树一帜的创新改变，也因此被称为梅派大师。 而后的1916年，梅兰芳第三次去往了上海，连唱了一个半月。 就在两年之后，梅兰芳移居上海，同时也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梅派。他是一代京剧大师，他在舞台上度过了近60个春秋，到底演出过多少剧目，没有人能够准确地说出。他这一生似乎与京剧有着不解之缘，然而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因为梅兰芳不仅在京剧方面颇有造诣，他还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在曾经的抗日战争时期，梅兰芳蓄须明志，拒绝演出。没有了经济来源，生活拮据的他卖掉了自己的收藏品，也卖掉了北京的房子。即便是如此，梅兰芳依旧是入不敷出，举债度日。 迫不得已，他只能向亲友借钱渡过难关。而老画家叶玉虎在这个时候向梅兰芳提出自己的一个想法，他想要与梅兰芳合作，创办一个以梅和竹为主题的国画展览，以此提高对社会的影响力。战争的混乱早已让昔日安宁的上海成为了沦陷区， 到处是混乱和恐慌，接连不断的空袭警报、停水停电的恶劣环境，可梅兰芳依旧潜心作画，克服着一个又一个的苦难艰辛。转眼间，8个月过去了，梅兰芳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创作了170多件作品，而且主题十分广泛。 除了最初设定的梅花和竹子，还包括了侍女、佛像和花卉等事物。就在1945年的春天，在上海成都路中国银行的一所洋房里，梅兰芳展出了自己的这些心血，自然而然的也受到了许许多多参观者的好评。可是创作归创作，展览归展览，生活还是要继续向前的。 没有了收入来源，梅兰芳只能忍痛将这些作品卖掉，来换取一些微薄的收入。回忆起当年的苦涩生活，梅兰芳曾心境幽闷地说道：“一个演员正在表演力旺盛之际，因为抵抗恶劣的社会环境而蓄须谢绝舞台演出，连嗓子都不敢掉，这种痛苦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我之所以绘画，一半是为了维持生活，一半是借此消遣，否则，我真是要憋死了。”

0: 如果戏剧是一个梦，那么他便在梦里体验人生。于是我们看到了那个不断揣摩角色、不断创新京剧的他。然现实的人生中，我们也看到了那个一代京剧大师不屈不挠的刚强骨气。茫茫人世间，浩瀚五千年，时间的长河里，一位男子能将旦角演绎得如此淋漓尽致，能在星光璀璨的中国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想来也是不容易的。一代京剧大师梅兰芳在璀璨耀眼的舞台上体会着不同的人生故事，可是现实中的他却也难逃命中注定的坎坷情感路。那个与他有些渊源的女子同样出身于梨园世家，她聪慧秀丽，她举止优雅，她气质不凡，她楚楚动人，她就是孟小冬。
1: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大树，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美，情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攥着不凋零的梦闯荡，和那个人许下过地老天荒，却在世事无常里走散，为爱流的泪，说的痴心话，都成了难忘的代价。后来独自熬过苦痛挣扎，在深夜里反复咀嚼，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如今在听，偶尔还会惦念过往，却只剩老朋友般的牵挂。黑胶的纹路裹着岁月的质感，才懂那些心碎与流泪都是成长的必修课，是为心找一个家

0: 娘为了迎合他，改了发型，调了妆容，连说话的频率都学着贴合他的喜好，在爱里彻底弄丢了自己。我们哭过笑过，却连一个真诚的拥抱都没有。他总皱着眉头沉默，让我猜不透心意。那些孤独无助的深夜，连呼吸都变得麻木，直到听见别再装酷，何必装酷，别失去爱的风度，才猛然醒悟，爱不是单方面的妥协。如今在听，已懂爱的风度是自我保留，也是给彼此的体面，不在失衡的关系里执迷不悟。
1: 我的头发长了短了，口红深了浅了，你只要开口我全都照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在教室后门偷偷望他打球的身影，操场旁的梧桐树下，连风都带着小心翼翼的悸动。那句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太让自己靠得太近，道尽了当时的胆怯与欢喜。我把心事藏在课本扉页，假装不经意路过他的课桌，却在对视时慌忙躲开视线。明知青涩的喜欢或许没有结局，可心跳却不受控制，连作业本上的字迹都因他变得潦草。后来才懂，这份情非得已的悸动是青春里最干净纯粹的印记，如今再听依旧会想起那个脸红心跳的自己。原来有些心动真的会跨越岁月，在心底留有

高中时总怕和别人不一样，刻意收起古怪的爱好，学着附和热门话题，直到在耳机里撞见这首歌。后来试着在课间画喜欢的插画，在放学路上哼自创的调子，哪怕被议论不合群，也咬牙坚守住了心底的小世界。就像歌词里唱的，我的小宇宙有自己的星球，那些曾被视为异类的坚持慢慢成了底气。原来不必迎合世俗的轨迹，只要点燃自己的小宇宙，就能在专属的星系里

0: 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
1: 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嫌弃他的焦虑偏执，厌世叛逆，吐槽他总穿蹩脚的衣服，身上还带着淡淡的香烟味。可当他蜷缩在沙发上流露脆弱时，所有不满都化作了心疼。那句无论你什么样子我都深深迷恋，道尽了当时的心境。我开始学着包容他的坏脾气，接纳他的不合时宜，才懂爱从不是完美的躯壳，而是连瑕疵都一并珍藏。如今再听，弦乐的绵长裹着岁月的沉淀，原来这种不问缘由的偏爱才是最动人的。

伴侣指责太放肆、太幼稚，他总用自己的标尺衡量我的一切，要求我活成他眼中的完美模样。为了契合他的标准，我收起棱角，藏起喜好，却在一次次妥协里丢了自己，直到听见破碎你心里的尺，才猛然醒悟，爱从不是单方面迁就，那些所谓的不完美才是独属于我的特质。如今再听，已能坦然接受所有缺憾，原来不必困在完美的枷锁里，与自己的不完美和解，才是最舒服的人生姿态，也是对生活最真诚的坦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曾攥着计划书跑遍几十家公司，却屡屡被拒，团队解散，积蓄耗尽，深夜的天台只剩冷风和无助的自己。耳机里循环着这首歌，无畏二字像火种点燃了心底的倔强。我开始重新整理方案，挨个联系客户，哪怕再遭冷眼也咬牙坚持。那些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都成了歌词的注脚，如今再听热血依旧。原来无畏从不是天生的勇气，是经历挫败后依然选择向前的决绝。这份淬炼出的果敢成了人生路上最珍贵的开

上面，希望。

曾在家人反对的目光里执意牵起他的手，哪怕前路未知，也认定彼此就是归宿。我们挤在出租屋里吃泡面，在雨天共披一件外套，在深夜互相擦拭失意的眼泪。后来现实的搓磨耗尽了热情，分开时却没有怨怼，只记得爱了的纯粹。如今在听这首歌，才懂爱里最珍贵的不是结局，是曾毫无保留交付真心的勇气。那些奋不顾身的奔赴，那些刻骨铭心的悸动，都成了岁月里最暖的印记，证明自己曾热烈的爱过。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

人美，情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提起高考，你是否还能想起当年考场上的心跳加速，笔尖划过试卷的沙沙声响，担心发挥失常的忐忑，还有藏在草稿纸背面的期待呢？而当我们在考场中奋笔疾书时，有一群人却比我们还要紧张焦虑，那就是站在场外默默守候的父母。他们细心琢磨每一餐饭的搭配，一遍遍检查准考证，文具是否齐全，考前换上寓意旗开得胜的旗袍，手捧象征一举夺魁的向日葵。这些看似笨拙的仪式感里，却藏着最沉甸甸的爱与期盼。今天就有请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为我们分享莫言的散文《陪女儿高考》，品读那份藏在时光里的父爱。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6: 那天晚上，带着书、衣服、药品、食物等诸多在这三天里有可能用得着的东西，搭出租车去赶考。我们的运气很好，女儿的考场排在本校，而且提前在校内培训中心订了一个有空调的房间，既是熟悉的环境，又免除了来回奔波之苦。坐在出租车上，看到车牌照的号码尾数是575，心中暗喜，也许就能考575分，那样上个重点大学就没有问题了。车在路口等灯时，侧目一看旁边的车，车牌的尾数是268，心里顿时沉重起来。如果考268分，那就糟透了。赶快看后边的车牌尾数是629，心中大喜。但转念一想， 女儿极不喜欢理科而学了理科，二模只磨了540分，怎么可能考629呢？能考575就是天大的喜事了。车过了三环路，看到一些学生和家长背包提篮的向几家为高考学生开了特价房间的大饭店拥去。虽说是特价，但每天还是要400元，而我们租的房间只要120元。在这样的时刻，钱是小事，关键是这些大饭店距考场还有一段搭车不值、步行又嫌远的尴尬距离，而我们的房间距离考场只有100米。我心中满是感动，为了这好运气。安顿好行李后，女儿马上伏案复习语文，说是临阵磨枪，不快也光。我劝她看看电视或者到校园里转转，她不肯。一直复习到深夜11点，在我的反复劝说下才熄灯上床。上了床也睡不着，一会儿说忘了墙头马上是谁的作品，一会儿又问高尔基到底是俄国作家还是苏联作家。我索性装睡不搭他的话，心中暗暗盘算要不要给他吃安定片，不给他吃怕折腾一夜不睡，给他吃又怕影响了脑子。终于听到他打起了轻微的鼾，不敢开灯看表，估计是0点多了。凌晨，窗外的杨树上成群的麻雀齐声叫噪，然后便是喜鹊喳喳的大叫，我生怕鸟叫声把它吵醒，但它已经醒了，看看表才4点多钟。这孩子平时特别贪睡，别说几声鸟叫，就是在他耳边放鞭炮也惊不醒，常常是他妈扳着他的脖子把他搬起来，一松手他随即躺下又睡过去了，但现在几声鸟叫就把他惊醒了。拉开窗帘看到外边天已大亮，麻雀不叫了，喜鹊还在叫，我心中欢喜，因为喜鹊叫是个好兆头。女儿洗了一把脸又开始复习，我知道劝也没用，干脆就不说什么了。离考试还有4.5小时，我很担心到上考场时她已经很疲倦了，心中十分着急。早饭就在学校食堂里吃，这个平时胃口很好的孩子此时一点胃口也没有。饭后劝她在校园里转转，刚转了几分钟，他说还有许多问题没有搞清楚，然后又匆匆上楼去复习。从7点开始，他就一趟趟地跑卫生间。我想起了我的奶奶，当年闹日本的时候，一听说日本鬼子来了，我奶奶就往厕所跑。终于熬到了8点20分，学校里的大喇叭开始广播考生须知。我送女儿去考场，看到从培训中心到考场的路上拉起了一条红线，家长只许送到线外，女儿过了线去向她学校的带队老师报到。8点30分，考生开始入场，我远远地看到穿着红裙子的女儿随着成群的考生拥进大楼，终于消失了。距离正式开考还有一段时间，但方才还熙熙攘攘的校园内已经安静了下来，杨树上的蝉鸣变得格外刺耳。一位穿着黄裤子的家长仰脸望望说，哎，北京啥时候有了这玩意儿啊？另一位戴眼镜的家长说，嘿，应该让学校把他们赶走。又有人说，哎呀，没那么玄乎，考起来他们什么也听不到的。正说着蝉的事，看到一个手提着考试袋的小胖子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人们几乎是一起看表，发现离开考还有不到10分钟了。几个带队的老师迎着那小胖子跑过来，好像是责怪他来得太晚了，但那小胖子抬腕看看表，依然是不慌不忙地大摇大摆地向考场走。家长们都被这个小子从容不迫的气度所折服，有的说这孩子如果不是个最好的学生，就是一个最坏的学生。穿黄裤子的家长说，哎，不管是好学生还是坏学生，他的心理素质绝对好，这样的孩子长大了可以当指挥官。不管怎么说， 我的女儿已经平平安安地坐在考场里，现在已经拿起笔来开始答题了吧。考试正式开始了，蝉声使校园里显得格外安静。我们这些住在培训中心的幸运家长站在树荫里，看到那些聚集在大门外强烈阳光里的家长，心中又是一番感慨。因为我们事先知道了培训中心对外营业的消息，因为我们花了每天120元钱，我们就可以站在树荫里看着那些站在烈日下与我们身份一样的人。可见世界上的事情绝对的公平是不存在的，譬如这高考本身也存在着很多不公平，但它已经是当下最公平的人才选拔方式了。有的家长回房间里去了，但大多数的家长还站在那里说话，话题飘忽不定，一会儿说天气，说北京成了非洲了，成了印度了，一会儿又说当年的高考是如何的随便，不像现在的如临大敌。将近11:30时，家长们都把着红线，眼巴巴地望着考试大楼。大喇叭响起来说时间到了，请考生立即停止书写，把卷子整理好放在桌子上。女儿的年级主任跑过来兴奋地说，莫先生，有一道18分的题与我们海淀区二模卷子上的题几乎一样。家长们也随着兴奋起来。学生们从大楼里拥出来，我发现了女儿，远远地看到她走得很昂扬，心中感到有了一点底，看清了她脸上的笑意，心中更加欣慰，迎住她，听她说，感觉好极了，一进考场就感到心中十分宁静，作文写得很好，题目是天上一轮绿月亮。下午考化学，散场时大多数孩子都是喜笑颜开，说今年的化学题出得比较容易，女儿自觉考得也不错，第一天大获全胜，赶快打电话往家报告喜讯。晚饭后女儿开始复习数学，直到11点，临睡前她突然说，爸爸，下午的化学考卷上有一道题说原位溶解，我审题时以为卷子印错，在原位的位子上用铅笔写了一个来字，忘记擦去了。我说这有什么关系啊，他突然紧张起来说，监考老师说不许在卷子上做任何记号，做了记号就当闭卷处理，得0分。他听不进我的劝，心情越来越坏，说我完了，化学要得0分了。我说哎呀，我说了你不信，你可以打电话问问你的老师，听听他怎么说。他给老师打通了电话，一边诉说一边哭，老师也说没有事儿，但他还是不放心。凌晨1点钟，女儿心事重重地睡着了，我躺在床上暗暗祷告诸神保佑，让孩子一觉睡到8点，但愿他把化学的事忘记，全身心投入到明天的考试中去。明天上午考数学，下午物理，这都是他的弱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莫言对女儿的陪伴是体贴周到而细致入微的守护，而在朱继红的文字中，同样陪考的父亲所展现的父爱则是另一种模样。他沉默无言，却重如泰山，他不善表达，却藏在每一个默默付出的细节里。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让我们一起聆听朱继红的文章《父亲陪我去高考》。
4: 1988年盛夏，我踏入了高考考场。高考对我们这些农村孩子来说，是通向新世界的桥梁，我们勤奋学习，不敢懈怠。那一年校园里最流行的歌曲是《我的未来不是梦》。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流着汗水默默辛苦的工作？你是不是像我，就算受了冷落，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那年夏天，天气炎热得让人窒息，热浪犹如火蛇般在大地上肆虐，连空气都被烘烤得滚烫。高考的前一天，我站在学校的大门口，手里紧紧攥着准考证，同学们陆续登上大巴车，我紧随其后。我知道父亲会与我同行，于是在涌动的人潮中寻找他的身影。过了许久，终于看到了父亲，我的心中涌起一股暖流。他穿着一件灰色的旧衬衣，衣服上有汗渍，还沾着些许泥土。他的脸庞被晒得黝黑，皱纹深深地刻在额头和眼角。爹，你来了，咱们快上车吧，我焦急地催促。父亲微笑着摆了摆手，我不跟你一起坐车了，你先去，我一会儿就到。车辆缓缓驶出，我回头望去，父亲的身影在车窗外渐渐远去，最终消失在尘土中。经过一个小时的颠簸，我们抵达县城。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熟悉了考场的环境。县城的街道宽敞而繁华，两旁的店铺里商品琳琅满目，然而这一切都无法吸引我，我的心里只有高考。我们被统一安排在县招待所住宿。当晚，我在脑海中反复回忆着各个知识点，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做最后的准备。就在我即将熄灯休息时，父亲来了。爹，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我惊喜地喊道。当然要来陪你，高考这么大的事，爹怎么能缺席呢？爹，你晚上住在哪里啊？就在你们招待所旁的旅馆，我开了个房间，和小春他爹一起。父亲拍了拍我的肩膀，早点睡吧，明天好好考。说完，他转身离开了我的房间。第二天一大早，我起床后一打开房门，见父亲拎着油条、豆浆和茶叶蛋站在门口。快来吃饭，吃完咱们早点去考场，不要耽搁了考试。吃饭时， 我发现父亲脸上有倦色，还不停打着哈欠，便问他是不是昨晚没有睡好。父亲笑笑，睡惯了家里的硬板床，旅馆的软床还真让我有点不习惯呢。最后一场考试结束，我走出考场，阳光洒在脸上，心中紧绷的那根弦终于松了下来。父亲在招待所等我，他的笑容温暖而平静。他没有提及考试，只是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和我聊起家常。他的话语中满是对生活的乐观和对我深深的爱，这让我感到无论考试结果如何，我都是他的骄傲。父亲帮我收拾完行李说，你和老师同学坐大巴回去，我和小春他爹还要在县城办点事，迟一点回。那天晚上睡在父母隔壁屋的我听到了他们的对话，孩他娘，帮我打一桶热水来，我要好好的泡泡这双脚。咋的了？去县城来回走了60多里地，脚底磨出泡了，但坐车的钱省下了，值当。我说呢，给你的钱咋还剩这么多？住宿的钱也省下了，住旅馆每晚要5块钱，我可舍不得，就在公园的长椅上凑合了3个晚上，挺凉快的，只是蚊子太多。你呀，母亲心疼父亲，儿他娘，这省下来的钱你明天上街割点肉给咱儿子补补。我躺在黑暗中泪流满面。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高考是青春里一场独自奔赴的战役，而父母的陪伴则是最温暖的铠甲。无论是藏在细节里的牵挂，还是默默付出的坚守，都成为了我们前行的力量。岁月流转，高考的记忆或许会渐渐模糊，但这份深沉的爱却会永远镌刻在心底，温暖我们往后的每一段旅程。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

0: 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三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2: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啊，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7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

0: 在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现在时刻7点整。
4: Morning。
2: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4: Are you ready? Go!
2: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嘿，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Let's go, dig it.
5: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

0: 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3: 秀
4: 秀
5: 秀
3: 秀，
4: 钟灵毓秀，
5: 眉清目秀，
3: 秀外慧中，
6: 后起之秀，
2: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3: 无敌
4: 无敌
7: 无敌
3: 无敌，不要秀逗哦。
8: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以之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呀，和大家聊一聊如何选一个好专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俗话说啊，三分考七分报。如果你刚好是应届毕业生，刚好呢马上要高考了，哎，不妨来认真听一下。因为说到这个选专业呢，是学生、家长、老师乃至全网的热心群众都非常关心的，哎，为高三毕业生专业着急上火的一个事儿。如果说高考是独属于考生的战斗，那么报专业则是上到职场老人，下到求职新手都能说上两句的话题。你看，关于这个报考的讨论呢，每一年都很火热。虽然每届毕业生呢就业都不算容易，但是呢，从大家的现状来看呢，这个处境呢都不是特别乐观。我们来举个例子，这个2022届的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呢，大概是1076万人，首次突破了千万大关。那么，关于2022大学生就业率调研报告就显示了。截止到4月中旬，有15%的应届毕业生签约了这个合适的工作，这个数字呢是低于2021年的18.3%，就连收到 offer 的毕业生呢，也只有46.7%，也是低于2021年的62.8%的。那么换一句话说，有一半多的人呢，工作还没有着落。所以说呀，给自己、给孩子、给邻居家的小孩儿，哎，选一个好专业，变得越来越重要了。甚至催生了一单就收入上万的一个志愿生意。那么问题来了，所谓的好专业到底是什么呢？之前呢，就有这么一份体检人员的名单公示，让浙江丽水的小城遂昌县上热搜。这份文件显示呢，这座人口不足20万的小县城，竟然有很多名校学生去竞争事业编，包括了上海交大建筑与土木工程硕士、中科大应用化学博士、复旦大学环境工程硕士等闪闪发光的学历。有人就对这份名单进行了总结，这下看出来哪些专业不该学了吧。生化环材被不少人称为最劝退的专业，这几年呢又烧上了土木和机械。正所谓实验连轴转，高薪不敢盼，实习在工地，毕业就搬砖。各地的中小老师、社区干事招聘名单里呢，都出现过这些专业的博士、硕士前来应聘。围观群众呢可能会惊叹，哎呦，这是不是大材小用了呀？那么面对这些专业的同学来说呢，一份相对稳定舒适、不用日晒风吹的工作，则显得更加的有点吸引力。之前就有这么一个土木工程专业的博主就说过啊，表示了说这个孩子呀，要是要报土木工程专业啊，一定要把他腿打断。虽然是玩笑话，但是呢确实有点道理吧。那么理工类如果说有坑的话，那么报人文社科类呢其实更糟心。你想想，这个之前出现过这个高考刚结束， 建议家境差的学生慎选文史哲上过热搜的。我们举例子啊，2020年湖南女生钟芳荣以676分的高分报考了北大考古专业，受到了学校的热情欢迎，数十所考古所博物馆送上了礼物向她祝贺。但不少网友的第一反应却是，家里没矿啊，咱别碰考古，报考古呢白瞎了这个分数了，大学教授考古研究员一年撑死也就20万吧，连考上北大都被嫌弃。原因呢，不外乎就是文史哲专业工资低，岗位少，求职难，人文社科是个坑，那么医学、法学、金融学、计算机这些热门专业总要好很多吧。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呢，可能也太天真了。正所谓只要专业学得好，年年期末像高考，劝人学医天打雷劈，劝人学法千刀万剐，这些玩笑话大家都听过吗？那么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好专业呢？其实归根到底啊，所谓一劳永逸的好专业可能不太存在。天坑专业呢之所以坑，好专业之所以好，无非就是就业、升学、收入、稳定等要素共同作用下的一个结果。我们以收入为例，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这个数据，2021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排名第一的行业，意料之中就是计算机行业，年平均工资是201506元，领先排名第二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近50000元，金融呢排第三。当然除了这个薪酬高，好找工作呢也是计算机是好专业的标志，一度岗位需求大，就业率高。但2021年以来啊，这个离职的互联网从业者呢也是越来越多了。现在啊，学计算机不再是一定不愁找工作，想从事互联网的工作的话呢，你要做好这个简历石沉大海的心理准备。其实不光是计算机，不少曾经的热门专业也同样在就业市场上遇冷了。你比如教育培训、网络游戏、航空航天、旅游度假等等，都已经是跌落神坛，甚至成了高校毕业生就业景气较差的一个行业。之前不是有这个相声呢，有一个段子啊，这个逗哏调侃捧哏啊，就说当年学的是热门的这个 BB 机修理专业，结果呢还没毕业呢，这 BB 机就已经毕业了。想想也不无道理，用当下的选择赌一个4年乃至更久后的金饭碗、铁饭碗已经是越来越难了。同样呢，用当下的认知去否定一个专业没有出息也显得太过武断。比如生化环材四大天坑之首的生物类行业，在疫情之下呢，招聘的这个需求呢是不断上升的，医疗相关的投资赛道呢，产业呢都变得非常火热啊。但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嘛，谁也不知道未来的发展是什么样子，所以旱涝保收一劳永逸的专业可能是真的不存在。那么站在风口上猪都会飞这句话呢，曾经是鼓励了无数心怀梦想的人，可这句话呢还有残酷的背面，如果风口过去了那该怎么办呢？问题就来了，对于普通人到底什么才是好专业呢？作为普通人，首先呢我们无法预测行业的风口，选择一个上下和下限都在接受范围内的专业呢，不失为明智之举。就像咱们当年听过的这么一句话啊，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句话的道理就在于，数理化呢有一定的技术和知识的门槛，可替代性呢相对来说会更低一点。或许的确像热搜里说的，家境差的考生呢慎选文史哲，但这句话呢其实还有被忽略的后半句，文史哲之类的就是要耐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要真的有兴趣，更愿意为自己的兴趣耐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我们还是回到2020年啊，在欢迎报考古学的那名女生的时候呢，北大呢说了这么一句话，愿你在北大考古找到毕生所爱。女生自己曾说，想学考古呢是受到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的影响。1963年呢，樊锦诗北大毕业之后呢，放弃了北京或上海的机会，远赴敦煌，在漫天风沙里呢，与莫高窟相守了半个多世纪。我们不能一边崇敬樊锦诗、袁隆平等前辈的奉献精神，一边不分青红皂白地劝退后来人。如果热爱做化学实验，那别人的天坑可能就是你的蜜糖；如果足够喜欢人文哲思，挣得少，那也其实是快乐。当然了，一腔热血嘛，也有可能会降温，无法支撑你几十年的职业生涯，精心选择的高薪专业也可能不如想象中那么美好。 总之，多方收集相关的信息，询问父母、师长、亲朋。

好友，参考就业形势，当然是必须的。但是我们要明确自己的兴趣所在，找到自己的优势和竞争力，再去脚踏实地的积累，这样我们的未来才能是一片光明。好了，节目下半段呢就是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呀，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如何选一个好专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3: 小吴啊，昨天给你的方案改完没有呀？
4: 哦，厉总，您昨天快下班的时候给我的，这才早晨8:00，我哪有那么快就改完了的呀？
3: 那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呀？
4: 晚上我在休息啊。
3: 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也有10几个小时了吧，难道这都不够改方案的吗？
4: 可是厉总，我得睡觉啊。
3: 年轻人嘛，就应该拼搏，应该奋斗，睡觉什么时候都可以睡嘛。
4: 可是我晚上拼搏奋斗，白天上班干什么呢？
3: 继续拼搏奋斗啊。
4: 我不休息哪有精力奋斗呢，是不是？
3: 哎呀，你趴桌子上小睡一会儿就行了嘛。那你说你什么时候能够交给我呀？
4: 最早也得中午去了，光 PPT 就要做10几页呢。
3: 那行吧，11点以前交吧。
4: 啊？哎，为啥我要选广告专业呢？当初填报志愿的时候就不应该选这个。要是能重来，我一定不会这么惨。
3: 盘盘，盘盘。
4: 我是在哪儿啊？
3: 该起来拿斧子了。
4: 谁在说话呀？
3: 盘盘。
4: 不是，是在叫我吗？
3: 对呀，就是你呀，大块头，该你上场了。
4: 是上什么场啊？是上场干什么呀？
3: 在天地间亮相，然后拿起斧子开天辟地。
4: 啊，我是盘古啊。
3: 对呀。
4: 不是，我咋穿越到远古时代了？不对啊，我只是想重新选专业而已，这穿越也太早了吧？
3: 那你回去吧。
4: 哎，不是回去，
3: 我的夫君，你怎么这么早就离我而去了呢？
4: 不是，谁爬我身上哭呢？这是哪儿啊？
3: 没想到这长城就是你的葬身之地，以后我该怎么办呀？
4: 不是，我咋又穿越到一个死人身上了？我只是想重新选专业而已，有这么难吗？
3: 大郎，大郎，你醒醒，醒醒！
4: 不会是让我喝药吧？
3: 大郎，来，快趁热喝了这碗药。你这风寒一直拖着，身体可受不了啊。
4: 我真喝了你的药，我会更受不了的。你是不是叫金莲啊？
3: 是啊，大郎，你是糊涂了吗？怎么都忘了奴家的名字呢？
4: 那我是不是卖炊饼的呀？
3: 不是啊。
4: 我不是武大郎吗？
3: 你是武大郎啊。
4: 那我怎么没有卖炊饼呢？
3: 你不是一直在卖翠梨吗？
4: 哎，都差不多。哎，我不想再卖这些东西了，穷得要死，以后你就会跟别人跑了。
3: 大郎，你在胡说些什么呀？奴家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
4: 哎，别，做鬼就别来找我了。我问你，科举考试举行了吗？
3: 还没呢，下个月。
4: 好，那太好了，我要去参加考试，我要出人头地，我要飞黄腾达。
3: 大郎， 你是不是病糊涂了？你从来没去过学堂，做小买卖都经常算错账，你还想去参加考试吗？
4: 我数学虽然不好，但是我文科还可以，考不上状元嘛，考个探花也行啊。
3: 看来大郎真的病得不轻，要不还是去找找大夫吧。
4: 你不懂，从现在开始你就不要进屋来打扰我了，我要闭关读书。
3: 大郎，咱们就这一间屋，你不让我进，那我住哪儿呢？
4: 你回娘家呗。
3: 啊，大郎，你是要休了我吗？
4: 啊，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是你可以回家看看爸妈，关心一下老人家。
3: 不是有首歌这么唱的吗？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
4: 你得回去帮着自己的爸妈，收拾一下家里，做做家务。
3: 可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我既然嫁给你了，就不能轻易回家。
4: 哎呀，怎么那么麻烦呢？
3: 你一天到晚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我还怎么专心学习呢？那我白天去卖翠梨，晚上回来住可以吗？
4: 也就只能这样子了。
3: 看样子大郎是想休了我，我到底是哪里做的不好呢？我一个弱女子又能做些什么呢？哎，翠梨翠梨，又香又甜的翠梨。
4: 完了，我还得学古文，不是这啥字儿啊？哎，你说穿越到啥时候不好啊？非得穿越到这个时候，还变武大郎了。
3: 大郎，我回来了。
4: 不是这么快就回来了吗？我才看第二页书。
3: 我都在外面走了一天了，天都黑了。
4: 家里有吃的没啊？
3: 早晨还剩了两个馒头，我给你拿。
4: 不是你不饿吗？
3: 今天碰见一个大官人发善心，给咱们这条街的街坊邻居送粥，我就喝了一碗。
4: 那这位大官人不会是叫西门吧？
3: 好像是。
4: 完了完了完了，我还是回去吧，我怕还没考试我这小命就完了。
3: 小明，你准备去考大学吗？
4: 我当然要考了，我要上清华。
3: 大学太难考了，我准备顶我爸的班去厂里上班，赚得多一些。
4: 哎，就是因为难考，这含金量才高嘛。
3: 我下周就不来学校了，我要去上班了，等我发工资了请大伙吃饭。
4: 一言为定。
3: 小明，你考上大学了吗？
4: 我落榜了。
3: 我就说大学难考吧，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
4: 我准备复读，明年继续考。
3: 你还要考啊？好吧，那祝你成功了。
4: 哎呦，小丽，又让你请客，真不好意思。
3: 你还是学生嘛，我都当科长了。
4: 哎，我都复读了。

0: 两回了，还是没考上大学。
1: 要不你到我们厂里来上班吧。
0: 啊，算了算了，我还是继续考吧。
1: 小明，我都当妈了，你怎么还单身啊？
0: 我这不把心思都用在学习上了吗？
1: 那你咋考不上大学呢？
0: 可能是方法不对吧。
2: 等会儿，不对吧，我怎么穿越回来就不走了呢？
1: 我只是想换个专业而已啊，为什么穿越到哪儿都过这么惨呢？小吴，小吴，
3: 怎么了？
1: 刚才我问了你半天，你没听到吗？
3: 厉总，你真的是厉总？
1: 对啊，你这是怎么了？
3: 哎呀，还是现在好啊，我再也不想重来了。
4: 选择一个好专业，送各位一段话。对于高三学子来说，可能判断自己的兴趣，找到自己的热爱，也想报一个高薪稳定的专业是一样的，都不是什么简单的事儿。那么如何选择呢？更多看大家的兴趣所在了。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再苦再累也不觉得难受，这就是我们的未来。所以说，爱自己所爱，才能看见更广阔的天地。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画展转角撞进他的视线，空气仿佛凝滞，心跳骤然失序，连手里的画册都险些滑落。此后每次相遇都会陷入同款眩晕，他说话的语调，低头时的侧脸，递来咖啡的指尖温度，都成了让我慌乱的开关。我偷偷把这份激动藏在画纸背面，却在听见这首歌时彻底卸下伪装。那些克制的想念，隐秘的喜欢，都随着旋律翻涌。原来有些心动的晕眩是青春里最轻盈的注脚，即便没说出口，也足够温柔。

因自卑不敢站上舞台，躲在琴房角落偷偷练歌，直到一次社团演出临时救场，颤抖着唱完却收获了掌声。后来的日子失意时就靠歌声撑过，加班后的深夜，失恋的雨

追梦碰壁的时刻，耳机里的这首歌总能够给我力量。我开始在街头，在小剧场放声歌唱，哪怕听众寥寥，也因旋律找到了归属感。原来歌声不只是爱好，更是自我的锚点，是我唱故我在的底气，让我在纷扰世界里牢牢守住了独特的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和挚友约定要并肩看遍山河，却在毕业后各奔东西，从此只剩电话里的寒暄和日历上的归期。深夜加班回家，耳机里循环这首歌，那句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精准戳中了心底的空落。我会翻出旧合照，对着窗外的月亮发呆，把思念熬成日常的习惯。后来才懂，这份病不是负累，是跨越距离的羁绊。原来有些牵挂会在岁月里酿成温柔的念想，成为平凡日子里的味道。

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岁月温暖。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现在时刻8点整。
2: 坐进爱车，小空间就是我的大世界。在高新区，让车轮划出曼妙的曲线。去花果山，完成平顺优雅的换挡，穿越海州古城，转向灯打出似水流年的节奏感。无论在奔波的路上，还是休闲的旅程。对了，车里的广播听什么？不必我多说。路上，他总会和我无比默契。在902，彼此相伴，一路有爱。
1: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